0: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收入7914.55亿元。
1: 今年前八个月，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出8893.49亿元，其中生育保险基金待遇支出889.29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出6610.65亿元。
0: 近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四个线上招聘专场，10月5号至10月1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
1: 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的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或者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 logo 进入分会场参与。

0: 省内新闻资讯一起关注。近日，记者从省数据资源管理局获悉，我省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机构部省合作暨跨区域合作专区上线，皖数公共数据多跨协同开发利用格局持续拓展，公共数据价值更大范围、更大规模释放，取得新成效。
1: 安徽气象最新预报显示，未来一周全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预报方面，未来一周我省最高气温普遍23到27度。在大雾预报方面，今天早晨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沿江江南局部地区有雾。
0: 一起来关注本市新闻资讯。记者从亳州海关获悉，今年前七个月，我市人工培育钻石出口货值达到2753.7万元，同比增长17.8倍。
1: 记者从亳州海关获悉，今年一到七月，亳州海关监管熟制坚果炒货产品出口531.8万元，同比增长92.6%。
0: 记者近日从市人社局获悉，我市申报的制香香艺师成功入选人社部公布的12个新职业之一，这意味着这门以天然香材为原料，融古法技艺与艺术传播于一体的古老手艺正式获得国家身份认证。
1: 根据人社部发布的公示信息，制香香艺师是指以天然香材为原料，通过原料甄选、炮制、合方、成型、窖藏、制作香制品，并进行香艺艺术实践与传播工作的专业人员。那下一步，人社部门将开发制定制香香艺师相应的国家职业标准，为职业教育和人才评价提供指导。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浏览查看。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渠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老李，你看这里草药都受潮了，就便宜点卖给我吧。
9: 不行，咱亳州药材能走遍天下，靠的就是品质过硬。你看这切片厚度差1毫米，药效就会打折。药材进的是药房，到的是病人嘴里。咱亳州人做药材讲究的就是一个真字，真材真工真品质。
8: 你也太较真了吧，难怪你家生意做了20年。
10: 弘扬工匠精神，追求卓越质量，好药材从不含糊。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1: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0: 你呢？
2: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0: 你来讲讲。
3: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0: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3: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4: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

在奇米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凝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

0: 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固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高效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61072，维权热线5061072。

0: 上午的九点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两路热线855-8116还有855-8136已经为您开通，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先来听一条路况啊，在刚刚8:41的时候，有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群里边呢说到了一条路况信息，我们来听一下。
1: 亳州火车站停车场里边，两车发生剐蹭，往车上注意避让，在车辆出口附近。
0: 嗯，再来听一下。
1: 亳州火车站停车场里边，两车发生剐蹭，往车上注意避让，在车辆出口附近。
0: 火车站的这个停车场里边啊，两车发生了剐蹭，他说在车辆的出口的附近区域。我们也提醒大家，从这儿通过的话呢，一定要多加的注意和小心啊，那同时呢也要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

位朋友啊，在现在发来了信息，他说在泽兰路中央名园南门由西向东发生了事故，占据了主路，提醒过往的车辆呢要注意避让。感谢这两位朋友发来的信息啊，那如果大家从这个路口经过的话呢，也要记得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

0: 斗生活 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关注您的爱车质量，解决您的交通纠纷，不怕有问题，就怕您不说。这里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热线，热线电话5061072，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候。
1: 高效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61072，维权热线5061072。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您现在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交通热线节目啊，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哈，有这样的一个活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啊，这个相关的新闻报道。2026年安徽省第一届文明守法安行有礼文明交通挑战赛啊开始了啊，零违法呢将会赢得1吨油。那安徽驾驶员朋友要注意了啊，那由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携手中国石油安徽销售公司打造的安徽省第一届文明守法安行有礼，这个油啊是这个汽油的油啊，安行有礼文明交通挑战赛啊，10月1号的时候呢就已经正式开赛了。那诚邀呢广大机动车驾驶人一起打好文明出行考卷，争当满分文明驾驶人。那一吨汽油终极大奖，海量的油券福利倾情放送啊，那守法出行的您啊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来聊一下啊这个具体的活动周期。活动周期啊，这个从10月1号到5月5号啊，活动期间呢是全时段开放线上报名的通道。抽奖时间的第一轮是今年的12月2号122，也是全国交通安全日那一天。第二轮呢是2026年的春运结束。第三轮2027年，也就是明年的5一假期结束。我们来说一下参与的条件啊，参与的条件呢，首先是参与对象，报名驾驶人及其机动车都是安徽籍，那摩托车和农机车是除外的。报名驾驶人呢，需要持有效的 C1 及以上的驾驶证，啊，没有逾期、未换证、无记满12分的记录。那报名机动车呢，是在公安交管部门名下注册的车辆，状态是啊正常的，没有逾期。未年检、无报废、无查封扣押的情形，而且呢已经按照规定购买交强险。接下来呢我们再了解一下参赛规则。首先第一个就是实名绑定规则，参赛人员呢必须完成实名注册报名，绑定本人名下安徽籍机动车号牌和驾驶证的信息，严格执行一人一车一号的绑定机制，严禁多车共用同一参赛账号。第二个呢，就是零违法认定标准。参赛车辆啊，从今年的10月1号以来，没有电子监控抓拍，没有现场查处的交通违法处罚记录，就认定零违法。由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在每一轮抽奖前统一核验全省交通违法数据，生成官方的零违法白名单，列入名单的驾驶人呢就获得抽奖资格。第三个就是违规资格剔除机制，那参赛人员一经查实存在虚假报名、抄袭投稿等作弊违规行为，那会立刻取消活动的资格和参赛的权限。报名的方式我们来说一下，首先第一个是政务端安徽公安交警在线的微信公众号啊，从微

微信里边去搜索安徽公安交警在线，他们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他们的这个公众号，点击赢一吨油的菜单栏，进入活动报名页面，那填写相关的信息呢，参与报名。第二个呢是企业端，像中油浩克一站，还有中国石油安徽销售官方的微信公众号。第三个呢是线下端，全省各个中石油自营加油站啊，通过现场的海报二维码扫码报名。第四个呢就是短视频端，安徽交警、中石油安徽官方抖音、快手视频号平台专属活动的专属入口。那结合12月2号全国交通安全日、春运结束和五一假期结束呢，开展三轮直播抽奖，并且对抽奖名单进行公示，接受监督。了解一下这个奖品啊，首先呢是参与有礼，所有完成报名实名报名而且通过审核的车主报名，就可以获得2张汽油满减券啊，这个是15的，是满240减15元。那活动的奖品呢，特等奖是一吨油啊，92号汽油等额加油卡充值额。啊，一等奖呢是300元的加油卡充值额。二等奖呢是啊，汽油满减券，满240减20加商品优惠券一张，满100减10。那所有的这个汽油优惠券啊，还有这个非油优惠券呢，会自动发放到用户的中油浩克驿站账户当中，支持线上查看奖品的这个有效期、使用门店还有使用规则。第二个呢就是加油卡还有食物类啊，公示结束之后三个工作日内啊，由中石油工作人员联系中奖用户核对信息啊，那这个全程呢也是接受啊公正和监督的啊，这个特等奖也很大啊，一吨油。

0: 说到了这个一吨油啊，这个很多朋友可能没有什么概念啊。平时我加的都是比如说加200块钱啊，或者说这个油箱加满，但是我还没有说过啊你给我加一吨油哈什么的哈。我们来了解一下一吨油可以用多长时间。首先我们按照这个家用轿车综合油耗呢是每百公里7升。首先我们聊说一下啊，这个一吨的这个92号油呢，大概是1379升。啊，那它可以跑呢19704公里，啊，可以跑将近200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路程。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个跑得挺久的。有一些朋友主要的这个车辆的用途呢，都是啊这个城区路段的代步。你像我有一个朋友啊，就是那天他开车出来啊，他家里车买了大概，将近10年了吧，反正好几年了，啊，跑了10000多公里，啊，就基本上没有动过。就很少去动过哈。我们来算一下，如果说你每天开30公里的话，啊，19704公里除以30，啊，等于657天，大约呢是可以跑1年9个月。那如果说每天开50公里的话呢，那大约可以跑1年1个月。如果说每天开100公里的话呢，大约可以跑半年多，197天。那不同的这个油耗啊，它可能有一些这个区别啊。那如果说你的车它的油耗比较高一点的话，但是总里程也是在10000多公里的啊，这个一吨油。那大家如果说可以参与的话，想参与的话呢，也可以关注啊，这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安徽公安交警在线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相应的这个啊抽奖。
1: 热爱生活，享受生活。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关注您的爱车质量，解决您的交通纠纷，不怕有问题，就怕您不说。这里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热线，热线电话5061072，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候。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今天是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今天早上的时候早高峰的路上也是特别的堵啊，尤其是这个进出城的方向啊，流量呢是出现了明显的增大，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在开车路上呢还是要多加的注意和小心，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那这个假期您有没有外出呢？有外出的朋友啊，这个是感觉这个路上堵不堵呢？在网上啊，这个国庆假期当中有人拍了一段视频发到了这个网上。有一名网友啊，他在国庆出行的路上就看到了一名驾驶员竟然在高速公路上启动了汽车智驾功能，然后呢整个人是低着头睡着了。10月1号国庆假期第一天，在浙江衢州往江西上饶的高速路段上，有位网友啊拍摄到了一幕啊，网友和这辆车呢一起行驶了大约3分钟，发现呢车主驾驶员一直处于昏睡的状态。网友多次通过按喇叭提示对方没有醒，网友表示后来有一段堵车，那估计智能驾驶的刹车把他叫醒了。部分驾驶人朋友认为啊，现在的智能驾驶技术已经成熟了，非常基本上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但是事实上是真的如此吗？其实并不是。日前有一名网友发布的一段视频受到了大量关注。视频画面当中有一辆新能源汽车停在路中间，而驾驶员呢却在酣睡。铜陵交警通过调取沿途的监控发现，这名驾驶人竟然开着智驾睡了一路。原来呢，驾驶人叶某因为前一天晚上没有休息好，当天早晨呢非常的困，又开启了智驾模式，而自己呢进入了睡眠模式。那不料遇到前方事故，但是车辆智驾系统呢并不等于真人大脑，导致车辆呢一直停在原地。那铜陵交警呢也是依法对驾驶员叶某进行了处罚，叶某呢也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其实目前市面上不少车辆呢都具备这个辅助驾驶功能。那部分驾驶人认为啊，打开智能辅助驾驶就相当于打开了自动驾驶。那这样的想法危险在哪些方面呢？一旦智驾引发事故，责任主体又该怎么样划分呢？啊，其实也是有不一样的这个里面的这个规则的。根据这个汽车驾驶自动化的分级标准，目前我国汽车智能驾驶呢分为6个级别。首先呢是 L0， 是应急辅助 L1 呢是部分驾驶辅助， L2 是组合驾驶辅助， L3 是有条件自动驾驶， L4 是自高度自动驾驶， L5 呢是完全自动驾驶。专家表示说了，目前面向消费者销售的乘用车啊，所搭载的实际是 L2 级以下的辅助驾驶功能。驾驶人开启辅助驾驶功能后呢，做出玩手机啊、聊天啊、睡觉啊、吃东西啊这些其他行为，不仅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还对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那交警也提醒说了，在使用辅助驾驶功能的时候啊，一定要时刻保持清醒的一个状态啊，不能够脱手、脱眼、脱管，更不可以呢在酒后使用辅助系统来进行所谓的代驾。另外呢，如果说有商家售卖号称托管方向盘的这种啊智驾神器，绝对不能够轻易的相信。
1: 热爱生活，享受生活 ，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关注您的爱车质量，解决您的交通纠纷，不怕有问题，就怕您不说。这里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热线，热线电话5061072，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候。
2: 小张，擦车呢？
3: 早上好，周大爷。
2: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3: 是呀。
2: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3: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2: 300公里？
3: 厉害吧？全靠这个。
2: 这啥？
3: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2: 这安全吗？
3: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4: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3: 早上好，周大爷。
2: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3: 是呀。
2: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3: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2: 才20公里，够用吗？
3: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4: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5: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6: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7: 好，知道了。
6: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7: 好好，我知道了。
6: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7: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6: 不是，
7: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8: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7: 哎，接。
9: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7: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9: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10: 饭菜都要凉了，
7: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10: 你到哪儿了？
7: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9: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4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7: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11: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7: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9: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12: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10: 老公，你到哪儿了？
13: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9: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

热爱生活，享受生活。 FM 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关注您的爱车质量，解决您的交通纠纷，不怕有问题，就怕您不说。这里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热线，热线电话5061072，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候。

0: 9:27，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您现在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节目，两路热线855-8116还有855-8136已经为您开通。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呢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总的来看各条主干道通行的状态呢都不错，我们驾驶车辆呢也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在亳州火车站的这个附近区域流量呢是有所增加，提醒大家注意到建安路和韶花路的交口这个路段从这儿过的话要多注意和小心。其他的这个路段的整体通行的状态呢都是非常顺畅的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呢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辛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到多云，温度呢13-26，东南风2-3级。现在有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群里边发来了实时的路况信息，我们来听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
1: 西华路与波山路交叉口右西向东方向，两车发生刮擦，车速与左侧 T 第二车道，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0: 西康路与博韶路交口由西向东方向两车发生了刮擦，占据了左侧的第一第二车道，提醒过往的车辆要注意避让。那目前呢这怎么并排三辆车那这个路口好像就是这个路段全部从那儿堵着了那也提醒大家，这个如果说是轻微的事故的话，这个一般的这个可以走这个简易程序打开我们那个交管12123，在线上就可以进行处理了提醒大家。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开车路上还是要多看减速慢行。好的，关注到时间也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那明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如果危险就在一瞬间，面对抉择和考验，你会不会怕？
3: 我参与人就是为了抗日，死了也光荣。
4: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党员骨干冲在前，这就是使命。
2: 如果冲在最前线却可能不被看见，你还会不会去？
5: 拼尽全力，咬紧牙关，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当兵就是我的梦想，我必须坚持。
6: 军人就是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牺牲奉献，在所不辞。
7: 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 和平年代当兵也会有艰险，你为什么还会来？
6: 没有军人，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老百姓怎么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
8: 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当了兵之后才知道保家卫国才是真英雄。
5: 再苦我也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
9: 成军精兵需要新一代大学生的参与，红色基因代代传，我们要接好这一棒。
10: 你们明白没有？
11: 明白。
10: 走。
2: 因为有爱所以敢拼，因为信仰所以坚守，国有召唤义无反顾，民有危难挺身而出。
12: 咱们子兵来了，这才是有希望啊！
13: 人民子弟兵就为我们出国。
9: 老百姓对于子弟兵的这份信任，重如泰山，定不辜负。
3: 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靠现在的青年。
2: 时代巨变沧桑，梦想始终滚烫。
14: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2: 千锤百炼，一往无前，保家卫国，一生无悔。

0: 乡，年份原乡，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3: 味道不错，老婆。
4: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2: 啊，满足，真满足！
5: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2: 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
6: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7: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8: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0: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0: 同学们请安静，今天我们来学习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它的用处可大了，读书识字全靠它呢，它能帮助我们说好普通话。好，我们一起来认识它。来，大家先看这个字母。
1: 老师，我知道这个读 A。
0: 你先请坐。小明，你来读一下。
2: 老师，这个就是小写的 A 呀。
3: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重视母语教育。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4: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1: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5: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6: Il Wuxin Shi.
7: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亳州学五禽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五禽戏。
8: 闭目静养，
7: 即练五禽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8: 一首丹田。
9: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10: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0: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0: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0: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
1: 一路相随》，
0: 我是远航，
2: 我是蒙娜。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点，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呢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与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558，或者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2: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车哈。其实咱们经常开车，咱们的车子耐不耐用，大多哈都与这个习惯有关。那么今天我们就说说这10个对车不好的习惯，很多人可能天天都在做哈。第一个就是冷车，刚启动就猛踩油门，发动机低温，它这个机油还没有充分的润滑，急加速就会加剧这个缸体还有活塞的磨损，长期下来发动机它的寿命就会大幅的缩短。
0: 第二个呢是经常短途行驶，发动机长期低温工况，每次开车几公里就熄火，发动机呢达不到正常工作的温度，机油乳化还有这个积碳快速堆积，变速箱发动机呢都容易出问题。
2: 是的。还有第三点就是停车之后立刻熄火，涡轮车型哈，它油渗带涡轮的这个车辆，就跑完高速啊，长时间行驶之后啊，立刻熄火的话，涡轮它的这个轴承得不到机油冷却润滑，就容易高温磨损漏油。
0: 第四个呢就是油箱长期见底才加油，油泵呢靠汽油冷却散热，油量过低的时候油泵暴露在空气中，散热不足，很容易烧坏燃油棒，还会吸入油箱底部的杂质，堵塞油路。
2: 第五点就是频繁的猛踩刹车，然后急刹、重刹刹车片，刹车盘长期的高度摩擦，磨损加快，刹车系统就会老化快，还会加重悬挂底盘的负荷。
0: 还有就是第六个，停车不回正方向盘，转向拉杆，转向机轮胎受力，长期处于紧绷的状态，橡胶件老化变形，转向间隙变大，后期呢出现跑偏和异响。
2: 那么第七点就是长期的原地怠速热车，长时间怠速等人，怠速的时候燃烧不充分，积碳就会疯狂的堆积在节气门还有喷油嘴以及进气道，还会增加发动机的积碳，油耗会升高。
0: 对的。那第八个呢就是超载后备箱长期堆重物，长期超重行驶，悬挂弹簧减震器长期受压变形，底盘胶套老化加快，车身松散，故障率变高。
2: 是的。那么第九点就是挂 P 档强行拖车，停车先挂 P 档再拉手刹，坡道停车先挂 P 档，变速箱它锁止机构哈，就受力是巨大的，长期就容易打坏变速箱的齿轮，拖车挂 P 档真的会直接损毁变速箱。
0: 第十个就是保养敷衍，拖延换油，乱用配件，机油超期不换，变速箱油长期不更换，滤芯劣质，机油润滑散热失效，发动机变速箱内部磨损不可逆，小毛病会拖成大修。
2: 其实车子耐用与否哈，核心就是避免发动机高负荷低温运转，保护变速箱和刹车，减少底盘长期受力，按时规范保养，改善上面的这些习惯，车辆寿命是能够明显延长的。
0: 好的，稍事休息，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2: We used to run red lights and never look back.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那最近呢，有朋友就问到了，家里想换一台中型 SUV， 要求省油，动力呢别太肉，底盘要扎实，坐着舒服还得安全，该怎么选呢？说实话，这个需求呢放在几年前挺难满足，但是现在的市场呢卷得厉害，合资品牌在中型 SUV 市场这个细分领域当中啊，就拿出了不少诚意之作。今天我们就挑了几款有代表性的车型，从雷克萨斯 NX到标致5008，再到皇冠陆放，看一看哪款更适合你。
1: 哎，是的，那么我们首先推荐的第一款是2026款的雷克萨斯 NX。雷克萨斯 NX 共推出了六款的配置车型，指导价区间是29.98万到50.98万元，终端优惠力度不小。以关注度比较高的 NX 200角色限定版为例哈，指导价30.96万，经销商报价可以给到26.96万左右，优惠幅度大约4万元。外观上的话呢，我们再来说一下。
0: 外观上这一代 NX 的外观延续了雷克萨斯标志性的纺锤型格栅，但是线条处理的更加干净利落，车身侧面轮廓基本维持原状。不过因为外观套件的调整，车长比老款呢增加了30毫米，整车的尺寸呢是来到了4690/1865/1660毫米，轴距是2690毫米，这个尺寸在中型 SUV 里边呢属于偏紧。

0: 紧促的那一类，但是日常通勤和家用呢是足够了，停车呢也更加的方便。
1: 嗯，是的，内饰方面的话呢，车内采用了新的 EX 轿车风格的布局哈，大面积软性皮质包裹涵盖中控台、门板、扶手等高频接触的区域，细节处呢搭配金属饰条点缀，档次感很足。中控呢也配备了12.3英寸的全液晶的仪表与14英寸的中控屏幕，空调等这个控制哈，控制键改成了电容式的触控按钮，布置在出风口上方。车机搭载新一代的多媒体系统，支持无线还有车联网、 OTA 在线升级以及云端导航和智能语音助手等功能。
0: 配置方面，搭载有雷克萨斯智能安全系统、主动刹车、车道偏离预警、车道保持辅助、全速自适应巡航、自动雨刷、氛围灯、无线充电、前后驻车雷达、360度全景影像、胎压监测、驾驶员状态监测，还有紧急响应辅助、远光灯自适应控制、被动行人保护等配置。在舒适配置方面呢，提供电动调节皮质座椅、座椅加热、自动分区空调、全景天窗、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电动尾门等功能。
1: 是的，动力搭载2.0升的燃油、2.5升的混动、2.5升的插混三套的动力总成，其中2.5升混动版的最大功率是185马力，百公里的综合油耗仅5.13升，插混版综合的最大功率是304马力，0-100加速6秒。亏电的油耗是5.3升左右，新增的2.0自然是吸气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24千瓦，WLTC 的综合油耗是每百公里6.68升，底盘采用前麦弗逊式独立悬架加后多连杆悬架的一个组合，配备横向稳定杆。If only I
0: could。第二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2027款标致5008。2027款标致5008呢，提供两款配置车型，分别呢是400THP Pro 和400THP Max， 官方指导价是69700和179700，目前终端优惠之后的价格在131700起，顶配版本优惠之后呢是150000左右。外观上，新款5008在外观上增加了两款车身配色，整体造型延续了标致家族的设计语言，前脸点阵式的进气格栅搭配品牌经典标志和两侧獠牙式 LED 日间行车灯，辨识度非常高。车身尺寸呢是4670×1855毫米，轴距呢是2840毫米，车内采用2+3+2的七座布局，第三排独立座椅支持隐藏和拆卸，后箱最大可以拓展到2040升。
1: 内饰升级到了第三代的这个唯我座舱，整体布局简洁立体，大面积的软性搪塑材质哈，皮质包裹搭配钢琴式的物理按键和金属的饰板，质感是不错的。中控配备12.3英寸的一个曲面仪表和10英寸的悬浮中控屏。小幅赛车式的方向盘配合环保软性材质包裹和这个法式的环抱式的氛围灯，坐进去确实有一种温馨的一种居家感哈。车机也是升级为这个4.0的智能网联系统，支持 AR 语音控制、手机互联、在线导航，还有这个和 AR 的实景导航。新增智能云车机，可以自由安装200多款应用，还有智能数字钥匙功能，可以远程提前开启空调降温。
0: 在配置上，标配 ABS 防抱死、 ESP 车身稳定控制、主动刹车，还有车道保持、疲劳驾驶监测、前后驻车雷达、倒车影像、胎压监测、6安全气囊等配置。舒适配置呢，包含了电动皮质座椅、座椅加热、自动双区空调、全景天窗、感应电动尾门、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定速巡航等。
1: 动力搭载是 1.8T 涡轮增压发动机，匹配的是爱信 8AT 手自一体变速箱，最大功率155千瓦，最大扭矩是300牛米，百公里综合油耗7.26升。底盘采用的是前麦弗逊式的独立悬架加后多连杆独立悬架，搭配法系专属的底盘调校，还搭载了增强型的一个多路况的适应系统，转弯半径是5.6米。
0: 第三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2026款的皇冠陆放。2026款皇冠陆放呢，共推出了6款配置，官方指导价是28.48万到33.28万，分为2款燃油版和4款油电混动版。官方指导价是28.48万到33.28万。目前终端市场优惠之后的入门版本落地价可以控制在25万左右。外观方面，前脸配备6边形钻石网状格栅，搭配发光的皇冠 logo 和两侧自适应 LED 大灯组，很有精致感。车身侧面线条平展舒直啊，这个搭配19英寸的轮毂，尾部简约立体，尾灯造型大气，辨识度非常高。
1: 嗯，是的。那么尺寸方面的话呢，整车长宽高是5015 1930 1750 1750，轴距的话是2850，采用2+3+2的一个7座布局，第二排座椅支持前后滑动，靠背调节，车内换装了15.6英寸的中控屏，悬浮式的布局。全系呢标配真皮方向盘和12.3英寸的一个全液晶的仪表，支持 CarPlay 还有这个手机互联，包括高配车型也是搭载高通8155车机芯片，新增了透明的底盘、后排隔音玻璃、50瓦的手机无线充电和64色的氛围灯等等一些配置哈。而且旗舰版还配备了11扬声器的一个GBL 的音响系统。
0: 嗯。在舒适配置方面呢，标配 L2 级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包含全速自适应巡航、车道居中保持、车道偏离预警、主动刹车、前方碰撞预警、倒车车侧预警，同时呢配备了360度的全景影像、多气囊防护、胎压监测、车身稳定系统等功能。舒适配置呢有真皮电动座椅，还有前排座椅加热、自动四驱空调、全景天窗、电动尾门、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
1: 还有 HUD 的抬头显示等等哈。而且高配车型还配备了这个座椅通风以及空气的净化系统。那么动力方面，我们再来说一说，它提供的是 2.0T 的纯燃油和 2.5 升的油电混动两种选择。 2.5 升的油电混动系统呢是主力版本哈，搭载的是第四代的一个混动技术，综合最大功率是181千瓦，WLTC 的综合油耗呢是每百公里5.82升到5.97升。那么 2.0T 的燃油版最大马力是248，最大扭矩是389牛米，百公里综合油耗的话是8.75升。
0: 那今天介绍的这几款车，您最喜欢哪款呢？也可以在微信群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加入到微信群的方式，打开手机 QQ 搜索群号55728541。稍事休息，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以前觉得中药都是苦的，上周去亳州旅游，带了两包甘草酸枣仁的药膳包，今早我拿来炖汤，揭开锅盖一瞬间满屋子都是清香。我家那挑嘴的小孙子连喝两大碗还追着药喝呢。
1: 药补不如食补，把甘草、白芍、菊花这些温和本草揉进一日三餐，不是生病才想起补，是平常日子里慢慢养好身体。
2: 我是熬夜的，之前脸色黄的像放酒的雪梨，在社区中医馆拿的玫瑰桑葚黄芪茶喝了小半个月，同事都问我是不是偷偷去做了美容。
3: 在亳州，中医药就在您身边，要养生来亳州，让千年养生智慧护您四季安康。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一阵风不同的触感和气息？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中，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都变成脚下的巨石？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8: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湖泊因为其独特的气质吸引了很多人的垂青怜爱，中国有很多著名的湖泊，比如西湖、洞庭湖、鄱阳湖等等，它们气质不同，风格各异，不少文人墨客在那里留下过动人的文字。今天我们就跟随著名作家臧克家去领略镜泊湖的静谧之美。我国有许多著名的湖，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洞庭湖、茫茫千顷、气象万千的太湖，我都是闻名而心向往的。西湖，我曾经踏着苏堤端详过它那动人的姿容，孤舟深夜三潭上看过映月。至于大明湖，那是家乡的湖，我更是一个熟客了。盛夏划一条小船，在荷花镇里充饥，在过去那些黑暗的岁月里，何止一次和朋友们寒宵夜游，立夏庭前狂歌当哭。镜泊湖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七月间到了沈阳、长春、哈尔滨，游览了名胜古迹，参观了工业建设，往返三千里，历时一个半月，以抱病之身登山涉水，使朋友们为之惊讶，叹为奇迹。可是东北的同志们却对我说，到了东北看看镜泊湖方不虚此行。他们说镜泊湖的红迹如何鲜美，他们给我唱了镜泊湖的赞歌。看景不如听景，我心动了，但一想到那遥远的路途，我又踌躇起来，心里怀着望美人兮天一方的惆怅。眼看着和自己住在同一旅社的客人们一批又一批地出发了，里边有一位82岁的名医，他幽默地说，不看镜泊湖我死不瞑目。走，他的话给我们从哈尔滨送到牡丹江。这是一句美丽的城市，像北大荒边上的一朵花。八女投江的故事使它名满天下。又是2个小时的火车，我们已经和镜泊湖一同置身在黑龙江省的宁安境内了。下了火车，坐上GAS-69汽车。牡丹江昨天是好天，镜泊湖附近却落了雨。刚一上来，这小卡车在20几公里的平展的公路上轻快地飞跑。高粱、谷子一色青青，微风吹来，绿波粼粼，扩展到极处，和青山与碧水相接。望着眼前的景色，心里惊叹着祖国的辽阔广大。已经接近初秋了，这里的麦子刚刚上场，关里关外的气候悬殊真大。小卡车好似一只蚱蜢舟，冲开碧波跳荡的绿色的大海时，一个庞然大物老虎似的迎面而来，一时烟尘滚滚，风声鸣鸣。原来是一部大型柴油汽车，拖着5-6节车厢，上面横躺着粗大的木材。3355朝鲜族的妇女不时从车边走过，头上顶着罐子，走起来衣裙飘飘，大方而美丽。光滑的路走完了，接着是崎岖的沙泥路，一个坑就是一个小水塘，车子在上面蹦蹦跳跳，像是在跳舞。远远在望的青山看不见了，我们的车子已经走到山腰上，一盘又一盘的在步步升高。路两旁长满了奇花异草，有的像成串的珍珠，有的像红色的小灯笼，有的像蓝的吊钟，有的像金黄的大喇叭。他们用自己的美色和幽香列队在路的两旁，向客人们热情地打招呼。眼前的景色在游客心里引起清新的感觉，一个又一个生动鲜明的印象连成了彩色的连环。但是湖在哪里呢？我们在绕着它走呢，迎接我们的那位同志回答。车子转到了山顶，从司机座位发出一声看，镜泊湖从丛林的缝隙里，我看到了你漫长的银光闪闪的腰身，你引领着汽车向它的终点疾驰，又好似望到了亲人，热情地追在车子后面。我的视觉，我的嗅觉，我的心灵，完完全全地浸沉在镜泊湖美妙的氛围里了。一栋又一栋木头房子，不同的式样，不同的颜色，别致新颖，彼此挨近着，或隔一条小路对望，里面住着各种工作人员和他们的眷属，还有科学家、作家、教授和名医。他们来自北京、沈阳、哈尔滨，他们要在这幽静的湖边度过夏季最后的一段时光。晚上躺在床上，关上电灯，湖光像静女多情的眼波从玻璃上射过来，没有一声虫鸣，没有半点波浪声，清幽神秘朦胧，好似置身在童话里一样。第二天一早醒来，浑身舒畅，才知道自己就睡在他的温柔清凉的环抱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我是雨飞，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节目播出的同时呢，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令人难忘的旅程与风景有关的故事，雨飞和你共同分享。今天呢，带您领略的是镜泊湖。镜泊湖是牡丹江干流上的火山熔岩堰塞湖，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上游的安宁县南部老爷岭和张广才岭之间的崇山峻岭之中，山重水复，蜿蜒连绵，时而水平如镜，时而微波荡漾，秀美无比，被誉为北方的西湖。很多人都为镜泊湖写过诗，比如陈雷在《镜泊湖》上里说：“折曲湖山几复弯，云落清波若镜天。”钱俊瑞在《调剂天子浣溪沙·镜泊湖》里说：“湖光山色绿带夫，峰回流转湖连湖。”鲁哥在《游镜泊湖·调剂南乡子》里说：“人在镜中行，云影天光上下明。”从这些描写镜泊湖的诗篇中，不难看出人们对镜泊湖之美的深情感叹。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跟随作家臧克家来欣赏美丽的镜泊湖。踏着满地朝阳走到他的身旁，小桥上有人在持竿垂钓，三五只小船在等待着游客。向南望，一望无边，从幽静的水里看扯连不断的青山，听不见蝉鸣，听不见鸟声，偶尔有一只鱼鹰箭头似的带着朝夕从半空里射到水面上来。站在湖边上，望着四周险峻的峰峦，清澈幽深的湖水，想象百万年前火山着魔似的突然一声轰天巨响，地心里的水光涌而出，高峡出平湖，它纵身在海拔350米的高处，像一个美人舒展着横沉着她长长的玉体，她心怀幽深，姿态天然，隐藏在这幽闭处，顾影自怜。是不是怕扰乱了她的清静？实在夏季，鸟不叫，蝉不鸣，虫也无声。小径上有稀疏的人影，有大人有小孩，见了面很自然地点点头，站住谈上几句，就像老朋友重逢。从森林里走出来一群孩子，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蘑菇，有的黄黄的像面包，有的红红的像一柄小伞。80多岁的老人也像大自然的一个孩子，拄着手杖，手里擎着一朵万年青，像得了至宝似的得意的向人夸耀。这湖是个宝湖，它养育着鳖花、湖鲫、红尾鱼，吃一口保管你一生忘不了它的鲜美。它可以发出大量的电，它可以把千万条木材输送到广大的世界里去。这山也是宝山，水獭、狐狸、豹子，说不尽的异兽就以它为家，一圈大电网把它们围在青山深处。幸运的人到森林中可以捡回深海子、黄芩， 这一类的药材到处都有。大好湖山是全国稀有的圣地，也是名贵物品的出产地。在淡淡的夕阳下，一只小汽艇载着我们向湖的上游驶去，湖面上水波不兴，船像在一面玻璃上滑行，粼粼水波仿佛丝绸上的细纹，光滑嫩绿。往远处望，颜色一点深似一点，渐渐地变成了深碧。仰望天空，云片悠然地移动，低视湖心，另有一个天，云影在徘徊，两岸的峰峦倒立在湖里，一色青青，情意缱绻地伴送着游人。眼看到了尽头了，转一个弯，又是同样的山，同样的水，真想它来点变化，可是走过南北120里，仍然是同样风姿，真是山外青山，湖外湖。比起波浪汹涌的洞庭湖来，镜泊湖是平静安详的，比起太湖的浩渺浑圆来，镜泊湖太像水波不兴的一条大江。大明湖和它相比，不过是一池清水，西湖和它相比，一个像青山低秀、秋水凝眸的美艳少妇，一个像朴素自然、真静自守的厨子。镜泊湖没有半点人工气，它所有的佳胜都是自己所具有的。岸上没有一座庙，没有什么名胜古迹，真有有孔脂粉屋颜色的意味。早晨它可以给天仙当镜子，从始晨妆，晚上它可以给月里嫦娥照一照自己的美丽倩影。在炎夏的日子里，如果神话里的仙女到幽静的湖边来裸浴，管保没有人抱走罗衫，使他们再也回不到天上去。两岸山游，青翠欲流，树木丛茂，郁郁苍苍，这全是解放以后植育的幼林。那原始森林的参天古树，敌伪时代被日本侵略军一把火烧得精光。船慢慢地走动着，微风轻轻地吹着，真是像画中游。湖面上一片一片的小球藻，在小汽船冲动了的水波上微微地荡漾。水里的大鱼突然把它庞大的脊背突出水面来，使人惊呼。水产公司撒下了网子，浮标长长的，一串又一串。听说昨天起网，一网就打到了24000斤鱼。想想看，如果是在夕阳的金光下，锦鲤闪闪，那景象该多美，多么动人。在湖左边的山窝窝里，突然出现了几座瓦房，耀眼的红给古朴色调的大自然平添了无限景色。我们向司机同志发问，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水电站，抗日联军曾经在这里消灭过日本的一个守备队。这话使我深思，使我想到在哈尔滨参观了两次的东北烈士纪念馆里那些烈士的形象和战斗的生平，使我想到在牡丹江在休养所里遇见过的那些抗日领袖人物，有的至今脸上还带着抗战时期留下的未愈合的伤口。湖山是美丽的，然而它是血洗过的，因为当年这一带经过不止一次的战斗，所以它的景色格外美丽，格外动人。镜泊湖上也有八大名景，大孤山、小孤山和长江里同名的小山相仿佛，珍珠门两座圆秃秃的山像两颗水上明珠，船从当中走过，最著名的湖尾口的那个天然大瀑布吊水楼，我从彩色照片上、从名画家的画上早已经欣赏过它壮丽的面容。镜泊湖水从20米的波脊背上一倾而下，像一面水晶帘子，水落潭中轰然作响，烟雾腾腾，溅起亿万颗珠子。它的声色不比庐山的瀑布差逊，虽然它的名声还不太大，可惜我们到的时候正在雨后，翻过一层山，有一道拦腰大水把人拦住，使你只能从绿树丛中隐隐约约遥望着白茫茫的一点水影。 是不是因为她太美丽了，自己不愿意轻易以真面目示人呢？我们在山上停了5天，天天去探水，水势无以消退，我们不能再等待了，只好怀着美中不足的遗憾，怅惘地辞别了镜泊湖。这吊水楼也许它别有深情，故意在我们心上留下个响头，希望我们下次重来。惜别了镜泊湖，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雨飞，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雨飞互动交流。下雨的雨，芳菲的飞，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垃圾桶里捡来的。
1: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0: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1: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0: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1: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
2: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了，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由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雪瑞。
0: 哎，欢迎大家啊，
1: 欢迎欢迎啊。来说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来，我们的 Q 群是557285401或者是26281558，这两个 Q 群您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了，欢迎大家。
0: 是的是的啊，好，大家也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还可以通过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视频号搜索耀都时空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下方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
1: 好的，
0: 嗯
1: 哼，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今天的话题当中。
0: 对对对对，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和国庆节密切相关。
1: 今天好热呀，
0: 非常，这大家怎么觉得今天这个天有点燥，还是我们这屋里面这温度有点高？
1: 有没有可能说现在空调其实已经停止了，我们把门窗紧闭？你不是叫空调管住了吗？那我们就闷死自己。
0: 哎，你给孙杨再打个电话，他管这事儿，知道吗？
1: 哎呦喂，
0: 啊，没事没事啊，这个慢慢的应该就会好点，刚刚的这个凉意开始上来哈。
1: 是啊，
0: 这个在路上行驶的朋友们都该说了，这天挺凉快的呀。
1: 对，
0: 直播间不一样啊，
1: 我都热的汗透了。
0: 嗯，
1: 我说今天我还特意问了一下今天的温度，今天温度好像是最高23还是几，
0: 差不多啊，
1: 外头凉快。
0: 咱这机子直播间机子多嘛，
1: 我这屋里跟蒸包子似的
0: 啊。忍忍忍忍就过去了。
1: 此时此刻外面的温度大概是21度。
0: 好的，真凉快。
1: 嗯，
0: 朋友们，今天呢给大家聊聊这个国庆节的话题。这个聊这个话题之前呢，很多朋友说为什么要聊这个心愿，其实这个有的小小心愿也是非常不错的嘛，对不对？
1: 当然了当然了，人呢只有在闲暇的时候才会重新整理自己，然后重新给自己树立目标。
0: 对，
1: 哎呦喂，这是一位老听友啊，在群里面发了一张我们大概得有70-80年的一张照片。
0: 70或者10年，不是70-80年啊，大家别听错了啊。
1: 嗯，
0: 这个是专属抢沙发用的啊，还好。
1: 是的，下面还有我的照片呢，你敢信啊？
0: 哎，这不是你那个读书的那个照片吗？
1: 那个是不，那张不是，那读书好像比这个是正脸一点点，这个照片可以说也有10来年了。
0: 差不多吧。10年前的雪瑞。
1: 对对对，10年之前。
0: 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大家都不认识。
1: 是的，我好热呀。
0: 没事，你心静自然凉，稍微等一等啊。
1: 好，来看一下这个朋友说的哈。
0: 说连续3天了，可以了啊。那么你这挂的搁哪个市里？那是。
1: 不是我跟你说啊，人一旦胖了就喜欢穿宽松衣服，人一旦瘦了就喜欢穿紧身衣服。
0: 这个是这个理儿啊。
1: 我这衣服里边能装下2个我。
0: 哦，
1: 你懂什么？叫做这个
0: 嘻哈
1: 撑起来的叫肥胖，撑不起来的叫时尚。
0: 哦，
1: 谁买衣服就是非得勒在身上呀？除了那些身材好的人。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就在想，当时我就想到了红梅。
1: 呦呦呦，对对对，
0: 是不是？
1: 他是真的瘦。
0: 我觉得我的大臂顶他的大腿。
1: 我也差不多能，我的大腿能顶他的大腰。
0: 啊，小腰。
1: 就是腰最粗的地方。
0: 哎，
1: 叫大腰。
0: 对，好好好。这个我们今天发出话题之后呢，好像很多朋友在回复啊，肉包子就说我能像这只绿蜥一样发癫就行了。
1: 你已经挺癫的了。
0: 怎么了？国庆节给你排了好多班吗？
1: 想癫都不敢癫的，已经挺癫的了。
0: 这个国庆节大家是怎么安排的呢？还有就是这个是不是最近的工作是不是有点压力啊？我总觉得群里面的朋友们这个癫的情况越来越多了。依赖于最近的这个网络上也是很多嘛。
1: 嗯，
0: 这那个课程是中央歌舞剧院吗？推出的那个什么闪身步，还有那个狗熊哆嗦毛，
1: 对，
0: 那个里面就是这样的。因为在这个民族舞当中，就民间这些动作都是用到的很多。
1: 对对，那个
0: 能看出来。
1: 现在 有很多 AI
0: 啊，做了很多吗？
1: 嗯，这朋友说下班的时候把永杰的电脑揣兜里揣怀里，永杰都看不出来，差不多吧。这哎真的，
0: 你哎你怎么知道我有个电脑在这儿？
1: 差不多差不多，
2: 我给你拿你试试呗。
1: 妈呀，朋友们整活了啊，整活了，震惊！主持人在节目中把电脑揣怀里，他确实这个电脑
0: 比一比，比一比就行了、啊。
1: 这个电脑确实是没有我的衣服宽呐。
0: 这可以，这可以，这真的
1: 这非常可以，非常可以。
0: 还真行，你别说，哎呀，好了，下一次如果说我的电脑不在我不在咱的直播间，就在你怀里。
1: 是是是，是的。除了这个，别说这个电脑了，这两年的存款，房产证、手机，哎呀，这别墅钥匙都可以揣我怀里。
0: 贵重。哎，这些东西如果说消失了，不在我的身边，那肯定是在我妻子身上了，是吧？
1: 我应聘个管家吧，我在这样家门口，然后我就买 Happy Easter。
0: 那你和你老公就得是异地恋了。
1: 是是。
0: 家比较大。
1: 对对对，他在。厨房，
0: 他在厨房。
1: 我在保安亭，他在厨房。
0: 哎，
1: 保厨高速。
0: 哎，看吧，这不听相声啊，就听不懂在讲什么。
1: 对对对。
0: 那现在凉快点了吗？
1: 一点儿也不凉快，你不觉得吗？
0: 我现在觉得凉快点了，这个风开始起来了。
1: 连我都在冒汗，你可能是往那边溜达了一下，凉快了。
0: 高低郑老梅说开始了开始了，对，是的、啊、
1: 这机器旁边说实话确实有点热，我今天应该穿个短袖了。
0: 嗯，别着急，等会儿马上就凉快了啊，
1: 出了这个门就凉快了。这是这朋友们来一笼包子放上面吧。
0: 哎，能蒸熟知道吗？农民说我这国庆节也没啥心愿。神的心说的非常好，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多给我发点工资啊。
1: 哎，大家还记得吗？我们昨天讲到那个景区名字带什么的？
0: 国
1: 国啊，庆啊，
0: 强
1: 啊，
0: 盛
1: 啊，
0: 不带杰夫，反正是啊。
1: 对，也不带雪瑞。我拿过来给大家看看，你拿过来给大家看看。
0: 哎，我给你找一找。
1: 对，这个我真的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昨天那一期节目里边，我除了听到了诗词歌赋，更重要的是我听到了这个还有什么字儿？
0: 富
1: 平。啊，叫皮华啊，华华
0: 华，
1: 华丽的华，谁的名字带华？富，还有
0: 建，国庆建强，然后呢盛，然后富华，这都行啊。
1: 哦，一共几个字儿？让我来看看。
0: 好几个，好几个呢？你再看看啊。
1: 一二三四五六七，身边有没有人叫建强？叫富华？
0: 强盛？
1: 叫国庆？
0: 这都行。
1: 叫盛，七个字儿
0: 啊。啊，那个张盛啊，你。
1: 对。
0: 对，说几个弯了，您路况得补二十分钟，没事儿，放心。假期里面大家都不着急啊，好吧？
1: 对，好的，朋友们哈，这是哪个景区来着？
0: 所有景区啊，就是老城区那面的所有景区啊。
1: 对。
0: 耀都文旅，关注耀都文旅的所有景区吧，应该是带着里面都可以哈。
1: 对。
0: 信息说，俺亲家叫心愿，他曾经说过满足我的心愿，我说你别吹牛了。
1: 名字就叫心愿，那对不起哈，不能给您免费去华西楼玩。
0: 哎，你要这样说的话，好像我这个发小当中也有叫心愿的，但是亳州话发音不发心愿，
1: 应该发
0: 心愿。
1: 那你
0: 往下走，
1: 那
0: 么心愿，心愿，
1: 这叫下山语士。
0: 哎，对对对对，学的多点哈，真是啊。
1: 对，
0: 哎。这个确实是啊，好多啊。说你们都那么带劲吗？说
1: 来看看，
0: 我希望国庆节有一个耳塞啊，就是隔音耳塞，塞耳朵里的。你这个我今天刚到货，我前几天给我母亲买的，我母亲对这个声音非常敏感，就睡眠比较的浅，买了一个。然后呢，今天试了试，说太大了。还买了小号呢，我给他修剪了一下，塞在耳朵里，说你说话我还能听见呀。
1: 嗯，
0: 这个不可能做到完全都堵着，知道吗？
1: 我跟你说，这个一般什么呢，像咱们到了这个假期的时候啊，朋友们要出行的时候，如果说是公共交通，一般情况下就要买，多买几副，这玩意儿不值钱，多买几副，如果自己家带孩子的话，给别人发几副。
0: 哦，你说是这意思是吧？
1: 嗯嗯，
0: 是自己出行，然后买几副耳塞。
1: 嗯。
0: 那不如直接买个耳机了。
1: 给别人，给别人。
0: 啊，给别人是吧？啊、哦，不好意思啊。
1: 尤其像我们有孩子的，怕吵到别人嘛，对不对？
0: 哎，这点好，这点是属于什么情况？在国庆出去玩的时候啊，家里面的这个朋友出门前一定要叮嘱自己的孩子，公共场合啊不要大声喧哗。我们一家三口呢，这个性格都比较的这个，安静一些。基本上我们就很小声，甚至就是那个坐旁边都听不到我们说什么话，这个还挺不错的哈。
1: 嗯。还有什么？
0: 大家说只能说有效果，你想一点声都听不到，那不可能。先把耳朵搓成小条，塞耳朵里自己膨胀，对，是这样做。
1: 但是你们有没有人觉得那个耳塞会耳朵会不得劲儿啊？
0: 会。它会非常不得劲儿，因为它一直在胀嘛。
1: 对，
0: 买那种材质好点的，它就胀的那个就没那么明显。就我买那个品牌，我今天试了试，比我往常以前买的那个要好一点，好一点，不能再说，咱不能说好很多啊。
1: 对，
0: 因为以前买的也不差，是吧？
1: 好，我们继续哈，看到下一位朋友，这个朋友说，
0: 小土豆，你也是，就是有的时候。出门需要这个东西吗？
1: 不是，他打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0: 哪个？加一吗？
1: 哦、不是那个什么哦，是一个牌子。
0: 是个牌子，是个品牌，所以我没提嘛。
1: 哦，行，明白了。
0: 嗯，耳塞啊。其实大家呢，如果说、啊、真的像雪瑞刚刚说的，如果说你选择国庆节出门，然后呢，如果说在这一些比较密闭且长时间的这个环境当中的时候，不妨就给身边人发一些这种耳塞。你比如说这个七座车是不是？
1: 嗯，
0: 带着孩子出行。
1: 嗯，或者是说这个高铁上、飞机上。
0: 嗯，
1: 火车上。
0: 对，
1: 火车上有可能说挺人挺多的。
0: 就发不及嘛。
1: 对。
0: 就，你自己搞一个什么软卧座箱。
1: 对，有那种安静车厢的。
0: 有静音车厢吗？
1: 现在有很多那种静音车厢，里面就是。大家都很安静，然后也有一些人就是去到那种静音车厢里面去吵别人。说建议，因为有些人没有这个意识，他进入到这个车厢，他不知道他这个是静音车厢。
0: 哦，你看吧，真是啊，哟，这小土豆你都翻出来陈年旧账了，这是啊。
1: 听说噪音大容易高血压。
0: 啊。他是属于什么情况？咱的这个，咱管理员就是因为这个，因为他从事这个工作啊，就是这样的。
1: 嗯，
0: 他那个属于长时间噪音的情况下呢，哒哒哒，他就一直比较兴奋。那个他是
1: 拖拉机，
0: 不是装修嘛？
1: 哦，
0: 对吧？他是你是搞室内装潢，和我以前我父亲以前也做这个工作啊。
1: 嗯，我以前是搞那个室内装潢的。
0: 哎，我当真事听了，我说你这么小小年纪搞室内装潢，你真是呀。
1: 没事，就是气仗节一下，朋友们。
0: 哎，这气不着就气不着哈。
1: 刮腻子。
0: 嗯。
1: 刷大白。
0: 哎，对。
1: 对吧？
0: 别人大风刮的，你这刮大白刮出来的呗。
1: 对。刮大白得好几层，你知道吗？就是干哪行呀、啊，他都有一些就是别人，就是
0: 门道。
1: 对。你知道吗？就是我有一次看见一个脱口秀演员啊，在这个舞台上，他说，就是那个小齐，你看过他的那个吗？他是中专生
0: 啊，
1: 然后他在讲的时候，他就说了，让他跟一个著名作家对谈，
0: 嗯，
1: 他说让我跟他对谈什么？对谈脑瓜崩吗？他说他问我一些就是文学方面的问题的时候，我就很生气，我非常生气，我为什么生气？因为我。他竟问一些我不懂的，那我也有一些他不知道的，就说刮大白的时候到底能放多少胶水，答案是不能放。
0: 那时候都是粘墙上的吗？真是
1: 对
0: 刷上去的。
1: 他说美容美发，
0: 嗯，
1: 染红色需要调怎么调色号，你不也不知道吗？术业有专攻。
0: 哎，对
1: 不对？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0: 我这价格高了。
1: 很生气啊！
0: 嗯，那品琴那灶台都是我干的，你忘了吗？啊，我正干活呢，你和一个女的去了，我认为是你，没准是我。
1: 什么？
0: 一个女，那是我妻子。那你装修那套房子是我小孩旧的房子。
1: 哦。
0: 当时我们俩碰面了，因为他戴着口罩嘛，然后他当时学了闪身步，背对着我。你认出我了，为什么不跟我说话？
1: 可能是不好意思。
0: 对呀、啊。
1: 张永杰说，那个听众说，哎呀，这不张永杰吗？张永杰问人家说，你要合照吗？人家说，嗯，不方便。
0: 哎，你要这样讲的话，你见他比我见的早，知道吗？你以前是不是跟着一位叫姓王的一个朋友，啊，王杰，跟着他在一起工作哈？然后呢，他小时候你们可能就认识，因为你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啊，我妻子就经常性去他姐家啊。这个绕的有点迷糊啊。
1: 嗯。
0: 行吧，怎么在这儿聊起微心愿呢？
1: 这个。醋包子说，我一直以为用耳塞是一件很小众的事情，直到现在发现在中国小众是一件很大众的事情。
0: 譬如用耳塞
1: 啊，他觉得用耳塞是很小众的事情。
0: 这很大众啊，这个事情就充分说明了大家现在呢就是休息真的不是特别的好啊。
1: 嗯，
0: 哎，看这个朋友说，我的国庆微心愿特别简单，就是平时上班早起早睡啊，早起晚睡，不好意思啊，天天连轴转紧绷大半年了，希望趁着国庆这几天呢，不用定闹钟，不用赶时间，踏踏实实睡几个懒觉就行了，好好放空自己，把积攒的疲惫全都给清空了，我能轻松的度过这一个轻松的松弛的假期就完美了。很难，
1: 嗯，
0: 真的很难。
1: 就是有很多人都是这种状态，我觉得，嗯，因为现在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强度、压力和时长的话，跟以前不一样。
0: 嗯，
1: 你比如说以前你早晨起来，你去田里边干活，你中午必须得回家做饭，凉快凉快，
0: 要不然吃不上。
1: 哎，一家人得回去吃点饭是吧？然后你就算是不回家做饭，你就是嗯，地里边再怎么忙，你得买点啤酒、便蛋，然后坐地头吃点吧。
0: 对，你
1: 凉快一会儿是不是？
0: 补充点能量
1: 啊，然后再铺个袋子睡会儿，睡架扯子上睡，这个之类的。
0: 小气。
1: 对，买杯咖，该地头就是买杯咖啡。然后你晚上天一黑，你没有路灯。
0: 哦、
1: 你就必须得回家睡觉了，
0: 因为抹不着干了。
1: 对，啊，那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朋友们，那加班你假一夜都有可能，
0: 对，
1: 对不对？
0: 虽然说你这个体力劳动降下去了，但是你的脑力劳动非常多哈。
1: 对对对，所以说像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天天连轴转，早起晚睡，紧绷。
0: 哎，我这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你看，如果说你在外。经常性的从事体力劳动这类的朋友呢，你适合一些比较静的运动，你比如说一些什么拉伸啊，你不要再高强度了。有的时候有的人是高强度呢，就是打个球也行，但是呢没有那个拉伸那一块来的舒坦，就是你能快速的让自己的身体得到一个解放。但是呢，如果说你是长期伏案工作的朋友，你就特别适合那些有氧运动，记住哈，有氧运动就是长时间且能

0: 呼吸自主的那些运动，例如慢走啊，不对，慢跑、快走、游泳、骑自行车啊，这类似的这些情况，别蹬太猛，逛荡一圈，然后回家之后，你会发现你能快速的进入到一个休息的状态，因为你的脑袋一直紧绷，大家都有这种情况，就是工作一天了，但是躺床就是睡不着，就是因为你这个脑力劳动用的非常多，但是身体却没有那么多，因为它没动，知道吗？
1: 嗯，
0: 你让它动起来。
1: 对，脑力劳动其实也非常非常的消耗。就是上学的时候，你就会明显的能感觉到，上学你高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就特别容易饿，而且吃多了也不怎么太胖，可能是那时候代谢也好。
0: 他把自己给堵回去了。
1: 就那个时候，就你一顿吃个三个馒头不成问题。
0: 对。
1: 现在看三个馒头能吃两天，
0: 五天，
1: 两天，
0: 五天，
1: 差不多就是两天可能吃不了三个馒头，因为早晨的话肯定是吃不了那么多。嗯，
0: 我们家买了几个馒头嘛，三个馒头，每天早上切一半，用那个火腿肠一炒，
1: 嗯，
0: 冲碗牛奶或者说冲个什么猪血汤，啊，一吃就得。
1: 嗯，
0: 第二天
1: 鸡蛋叉，鸡蛋叉，
0: 啊，对对对，然后第二天再把那剩的一半切了。后来我妻子说，这个馒头啊不能放保鲜里太长时间，
1: 嗯，
0: 放个几天两三天最多了，
1: 嗯，
0: 就你赶紧吃了。
1: 哦，这馒头一般是过年的时候哈，咱们以前在老家过年的时候，那馒头都是叫有一个歇后语叫做蔫样的沫，甜甜溜，就是每天都要拿出来溜一遍。嗯，然后天天都溜，那个馒头都溜炸开。
0: 哦，是的。
1: 嗯，那时候过年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买点剩馒头搁家里。
0: 买点。
1: 年年有余吧，大概是。年年有剩儿。
0: 这得能吃饱吗？
1: 美好的寓意。
0: 对对 对。
1: 吃不完的粮食。
0: 砰砰的啊。
1: 对，嗯，就是整体来讲的话哈，就是大家现在都很辛苦，都很累啊。
0: 嗯。
1: 然后正好趁着这个假期，可以去找一些嗯自己平时没有机会去的地方啊，
0: 嗯，
1: 然后或者是想玩没玩的一些项目啊，
0: 嗯，
1: 想陪没有陪过的人，
0: 嗯，
1: 然后都可以去看一看，去改变一下现在此时此刻的这个状态，你知道吗？这个休息，休息这个休字啊，它是单人旁一个木，
0: 对，
1: 人啊最好去到这个有植物的地方去
0: 溜达溜达，
1: 对，才算是休息。你搁家躺躺，床也是带木头的，但是它不是活的。
0: 哎呀，沙发也是带木头的，但你这总不能长在沙发上，
1: 嗯。对，所以就是让自己休息一下，让自己的心啊，你看休息的息这个字儿，自问问
0: 自己的心，
1: 对，问问自己的内心是什么样的。休息其实就是去关注自己。
0: 对，
1: 哎，平时忙起来的时候，注意力全是在关注别人，
0: 修自己的心。
1: 对，关注工作，关注孩子。
0: 嗯，这个就有很多朋友就说了嘛，就是刚刚我也提到这，比如说这几天不被打扰，不可能的，因为这个现在这个工作吧，基本上的情况下，领导们别打扰太多，
1: 都离不开。
0: 对，都离不开，因为这个有的时候他需要一些推进，就算一些很小的事情你负责的，他如果说问到你就很方便，他问不到你就推进不了嘛，这个节奏比较快。
1: 嗯，
0: 大家呢不妨把这些工作呢先不想，就算有是吧，问你一嘴的时候赶紧解决，这事儿就过去了。你要是一直拖着，我告诉你，早上问的问题说你过俩小时会要给我吧，这俩小时你就在等着，你当时就给他，
1: 嗯，
0: 一下就解决了，接下来这大半天都没啥事儿。
1: 嗯，
0: 你要拖到晚上，你老想着有件事，老想着有件事，你这一天也没过好。
1: 对对，
0: 是吧，就是这种情况啊。
1: 对，所以今天吧，就在今天此时此刻检查检查自己到底还有什么没有做的，
0: 嗯，
1: 让自己能够轻轻松松的度过这个假期的时光。
0: 对，是的哈，
1: 嗯，每一天我们都让自己就是休息一下，每天都就这么地吧，把每天都当成星期天下午来过。
0: 嗯，可以可以可以，嗯，这有可能也就明天你又上班了。
1: 对。
0: 好了，看下一位朋友。
1: 朋友们，祝大家十月八号开工快乐！
0: 哎，好，提前了啊！
1: 祝你们新年快乐，预祝大家明年的元宵节快乐。
0: 嗯，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春节啊。说我最大的国庆心愿呢，我就是不求暴富啊，也不求什么顺遂大富大贵啊，只希望接下来的日子里，家里的老人身体硬朗、平安健康，孩子无忧、开心成长。哎呦！三餐安。

0: 第一天和最后一天非常疯狂。
1: 对，而且要提醒大家啊，就是在像这种小长假呢，我们的开头啊，第一天和这个假期结束第二天，不是最倒数第一天和倒数第二天的时候，一般情况下都会迎来一个这个
0: 小高
1: 车辆的高峰。
0: 峰。
1: 那么大家在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做好这个出行的规划。而且要保证自己的体力，能保证就是上班的时候能量满满。
0: 对，你实在不行，你就在半路找个班上，先找几天的班啊，这就多了哈。我这呢，我觉得我现在陪孩子时间太少了。其实这个国庆节呢，就是要放下所有的琐事嘛，别管时间多少了，陪陪孩子吧。在家里做做游戏啊。出门楼下逛逛公园，吹吹风，我都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啊。哎，他这心情挺好的啊。朋友们，这个孩子的成长肯定少不了在座各位的帮助。
1: 就你没有发现，所有的人好像心愿都大概都是这个。其实你们说今天话题是微心愿，但是大家说陪孩子呀，然后停下来休息，不内卷，不内耗这些。它不是一个微心愿，它是我们毕生的心愿。
0: 从现在这一步开始，就一直到以后，是吧？这种情况啊。
1: 对。
0: 其实陪孩子有的时候最珍贵的时间，也就是孩子想干什么，你陪着他干什么的时候，那个时候。
1: 对。好，看到下位朋友。
0: 你这个希望好像目前有点落空。他说不暴晒不阴雨哈、要凉凉爽爽哈、不用出远门哈、到景区不挤人。对，
1: 做梦
0: 就是说我想就在咱亳州本地转转走走了哈，逛逛老街，看看夜景，享受享受假期就得了。
1: 我说实话，咱亳州的现在景点景区人怪多的，
0: 挺多的，
1: 兼人从众。
0: 对。你这个前我们也邀请过这个甜甜姐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跟我们聊过，您就回听一下那期节目。
1: 对，
0: 你就知道去哪儿玩了。其实你到这不管什么时间点，只要听到我们的节目，都知道去哪儿玩，那个时间点还是非常恰当的啊。
1: 对对对。
0: 那在亳州溜达的时候呢，建议啊，朋友们，大家呢可以先去看一看，就比如说哪个景点多，它多的话。我建议你立马撤，你换个景点。
1: 那就等于是到每个景点都撤。
0: 不，那这是，
1: 因为很多景点景区到了假期的时候，你的前几天的时候，我去那个老街那边就已经人非常多了，没地方停车。如果咱亳州人的话，说实话，我非常推荐大家骑自行车去，或者是走着步行去，或者是打个车到那附近
0: 下
1: 走着过去。
0: 我都是这么干。
1: 对，你不然的话，你知道吗？这个你挤进去之后，你会发现你可能在车上堵都得堵个一二十分钟、半个小时的。
0: 我有的时候啊，朋友们，我有一个习惯，就比如说我要去什么景点周边去玩的时候啊，我就会找一个这个饭店，就把车停饭店门口，吃饱了走着去，正好消饱了，
1: 对，
0: 溜达溜达又回饭店，又能再吃一顿。
1: 对，而且去景点之前不要吃太饱。那里头卖吃的东西，其实，可能咱亳州景区啊，就像花西楼这附近的这些吃的东西啊，跟大家以往就是有说景区里面的会不会贵呀、
0: 不
1: 会，不
0: 会，
1: 那瓶子2块钱这么大一个。
0: 朋友们，您看到的景区是别人家的居民区，
1: 对，
0: 怎么可能贵？真是、
1: 对对，那天我陪我两个妈妈，然后一起去，然后他俩就说哇，这个饼。烙的真不错，买一个吧。好，他吃个甜的，他吃个咸的，让我吃呢，我没吃。他俩一人掰我一半，我不吃的人吃的最多。然后尝了尝，挺不错的。那时候我们其实也已经吃了点东西，再往前走吧，又碰见一个更不错的
0: 饼。
1: 也不能说净来吃饼了，但是每个饼都做的太好了，朋友们。
0: 又想尝尝。
1: 你们知道吗？就是我这，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蒙迪球，你看点多少就要吃多少，我这是光盘行动。
5: 你搞反了，是吃多少就点多少才对。
4: 不多点，不浪费，才能有效的减少餐饮。

0: 油烟和餐饮垃圾。你吃这么多，不但对身体不好，也没能减少餐饮油烟。餐饮油烟中排放出的苯系列和甲醛都是臭名昭著的致癌物。餐饮企业应该做到使用清洁能源，安装油烟气净化装置，露天烧烤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合理设置油烟排放口位置，远离居民住宅，推广使用蒸煮菜谱，减少油烟排放。现在你们明白了吧？光盘行动，减少餐饮污染。
1: 好好，继续回到我们话题当中啊，朋友们。好，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您的国庆节有什么微心愿啊？不知道大家心愿有没有完成哈，朋友们。来看到下一位朋友的留言。
2: 好的。
1: 这朋友们都在说堵车的事儿，可不咋的。
2: 你高速也堵车嘛，肯定是啊，很正常啊。
1: 好，
2: 刚刚那个是陪孩子是吧？
1: 嗯。
2: 这个时候我的心愿呢，一路顺风，走亲访友，短途出行不堵车，不糟心，过。下一位。你。刚讲过啊，说常年在外忙碌啊，很少时间陪父母，希望假期的时候呢，我能安安稳稳在家待着，妈就陪妈妈唠唠家常，做做家务。
1: 我来点背景音乐
2: 啊。好的，做做家务，吃几段家常菜就挺享受的了。
1: 对，那首歌怎么唱的？哪怕
2: 不是找点空闲，找点时间
1: 啊，
2: 带上孩子常回家看看。
1: 你直接唱，哪怕给爸爸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
2: 这俩是一首歌，这孙悦的歌好像是。
1: 咋不是？
2: 啊，
1: 咋不是？
2: 副歌会啊。
1: 对，因为你看，他说他要回家跟爸爸妈妈唠唠嗑，然后吃点家常菜，希望他能刷刷筷子、洗洗碗。
2: 哎，对对对。哎，这事儿啊，我首先要确定一点哈，这个尤其是有些朋友啊，你到这个尤其你和这个父母分开住的朋友。到父母那儿的时候，一定要检查一下他的厨房用具。
1: 哦，为什么？
2: 因为有的父母啊，他这个厨房用具时间呢有点长，有些东西啊，就入口的东西，比如说筷子、勺子，一些什么刀具、砧板，该换的呀，给父母置办一套。
1: 因为他们可能岁数大了，有时候眼睛会有点看不清楚。
2: 对，那有很多东西，那就该换了，就他不换。就是一定要这个，比如说做个深度清洁，然后换一换。
1: 对，
2: 这是有小部分的，我是说小部分的，大部分的就是非常非常干净的哈，去看一看。我觉得这事儿你有必要，因为入口身体健康问题啊。
1: 对，我妈妈经常说，就是一辈子没怎么好好上学，但是老了老了戴上眼镜了就，
2: 啊、哦、有点
1: 看不清。
2: 这我讲一个有趣的事情啊，前两天我父亲他有点老花眼，买了个眼镜戴上去，他以前是老师嘛。我觉得他戴上还挺合适，就觉得这个我母亲呢，就这两年的这个视力呢开始有点也有点老花了，他在家里呢捡那个芝麻，哎，
1: 那眼睛一点也不花，
2: 不老花了，就他分不清这个黑芝麻里面有一些杂物，因为在地上晾晒的嘛哈，就是我们有一个厂那儿有一个这个有点杂物，他在那儿捡的时候，然后他说我实在是看不清，他就得戴上眼镜在那儿捡。咱看得很清楚，一扒拉就
1: 是。那是你，我现在也看不清。
2: 真的，我是有点散光。
1: 我是有点这个，就是假如说我长时间看屏幕之后，我眼睛看东西就是重影。
2: 你现在看窗户呢？
1: 窗户重影。
2: 哎，那我也看也重影。
1: 因为那本来就是重
2: 影。对，那广场那俩字儿呢？你重影不重影？
1: 重影。
2: 那有点了。
1: 现在就是远处看，就是你看我现在盯着这个屏幕看一会儿，然后我现在看远处，尤其是这种带灯光的，我就重影。
2: 那你比我散的厉害呀，我是往外，知道吗？我是往外。
1: 但我如果不看屏幕，就日常来讲的话会好一点。所以就是可能岁数大了之后啊，大家就是一定要注意一个什么呢？叫做不管你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这些任何一个方面，我们都不要去损耗自己的身体。什么叫损耗身体？眼睛，如果说你眼睛酸了，当你停下来然后眼睛闭上开始流眼泪了，那已经是严重损耗眼睛了。然后如果说你吃这个东西，比如说你家的水果它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水果的时候，你再吃它，它就大量的糖分，然后又没有什么营养，那你就是在损耗身体。你吃那些剩的饭，然后 它可能没有那么的营养，并且它可能甚至有一些细菌的时候，
2: 嗯，
1: 那也是在损耗自己的身体。
2: 对，
1: 熬夜也是在损耗自己的身体。
2: 是的，
1: 但是我好像很多
2: 我就不敢往下接了，
1: 我也做不到，但是我就是给大家提个醒。嗯，
2: 身体年龄到了，你自然就做到了。
1: 真的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就是这样子，
2: 有人有这个意识，
1: 关注这些东西吧，有这个意识，
2: 就是那个什么老年轻人，就这种，
1: 嗯，
2: 确实很身边有很多朋友是就是这样的，
1: 老品种的小孩，
2: 老小孩，对，真的是老女友，这个我就看零几后，把零几来，零四年啊，零五年，
1: 嗯，
2: 零五年那个小姑娘，然后呢，她就是特别会养生，
1: 嗯，
2: 她男朋友就给她特立了一个账号，她每天发她的养生过程，
1: 嗯，
2: 就是她这个特别注重自己的，就是她说。就是你享受不了我们这种人的快乐，就是每天早上起来说精神倍儿好，然后身体健康。他说你每天早上，我每天早上出去遛弯，比如说我去吃早餐的时候，就和你晚上喝酒是一样的概念，
1: 嗯，
2: 都是为了快乐，就很舒服。
1: 对，
2: 每天都没有什么什么，比如说精气神不好啊，因那个什么脱发掉发呀，就说话没气力啊，没有，从来没有这回事，就很非常健康。他就享受这种状态，
1: 嗯，
2: 有的人意识到，有些人管理自己还管理非常厉害的，
1: 对对，有的人就是说我的气什么血不足的这种哈，
2: 哦，
1: 我不知道这抖音上能不能说，就是，
2: 啊，我已经说过一遍了，
1: 对，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你想了各种办法去补充，不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2: 好好睡觉非常重要，
1: 对，
2: 你少吃一顿我都觉得还行，
1: 好好吃，好好睡，这个很重要，
2: 嗯。
1: 哎，我前两天看了一个东西特有意思啊，朋友们，就是说有一个朋友从这个免税店买的那个 smoking， 这个东西
2: 是个动词哈，
1: 就这个东西啊，就是可以抽的，然后会冒气儿的那个东西啊。
2: 我给你形容一下，你以后就叫天高云淡，就这个
1: 啊，一节黄的，一节白的，就是那个，
2: 好，
1: 对。然后还会有一些年轻人把它别在耳朵上，就那个东西啊。然后你知道它的外包装，我担心待会儿抖音，它的外包装上面就是画了一个小孩戴着一个口罩，然后皱着眉头，捂着鼻口鼻，这种感觉啊，非常的难受。上面写的就是他不想抽二手烟，然后他的那个，
2: 你刚刚那段代替是什么意义？
1: 抽二手
2: 某
1: 滴，对，你知道吗？就没不要，只要不要，别把这两个字连在一起哈，我担心的。然后呢？它上面还写的说，就是每年因为这个
2: 事儿，
1: 抽什么什么，然后导致死亡的概率有多少多少，直接印在那个包装盒上。还有那种就是一个肺，一个干净的肺和一个脏肺印在包装盒上，你知道吗？有很多
2: 朋友，这事儿呢老早就知道。
1: 我才看见，
2: 这个是因为有些国度，别的国度，咱中国没有，别的国度都是这种。特别多，
1: 对，我觉得这
2: 就是直接把那个照片印在那个盒上，
1: 这真的是一个正向的引导吗？
2: 是。
1: 你觉得如果是你的话，你看到，
2: 吓得哑哑惊。
1: 对你会觉得是都快转我另外一个盒子里，是吧？被吓到了，赶紧抽一个，是吧？
2: 就这个啊，就是大家呢，一定要是按照自己的习惯来。我不建议大家就这样搞，然后就不建议大家有这个动作。
1: 但至少说有这个意识吧，
2: 对，
1: 至少
2: 一定要
1: 有
2: 这
1: 个
2: 意识，
1: 对，慢慢的去改变调整。
2: 对，这来继续来看哈。
1: 好，
2: 说我这个国庆节呢，我就想和国庆见个面。国庆是我许久未见的老朋友了，好好聚一聚。不用刻意安排什么隆重的行程啊，就坐在一起吃吃饭，聊聊天，说说各自的生活近况就可以了，要充实一下那纯粹的友谊，温暖又治愈哈。
1: 对，我弟就叫国庆，我有个弟弟叫国庆，有个很好的朋友他也叫国庆，有好多好多认识的人叫国庆。我弟是10月1出生的，哎呦
2: 别说了，再说
1: 他一过节就过生日
2: 啊，
1: 对。然后他名字叫国庆，就因为他是那天出生，所以取这个名字。
2: 哦，那行。哎，这个说实话，我身边叫国庆的，我真找不出来。
1: 有。
2: 没有，好像真没有叫国庆的啊。
1: 有没有叫？
2: 没有， 嗯，年长一些的有，
1: 那叫治国，
2: 治国有
1: 啊。对，每个人都认识一个治国，浩然
2: 啊，浩然有，
1: 每个人都认识一个浩然，
2: 对对对，
1: 汪文，
2: 汪文啊，有。哎呀，
1: 张雷，
2: 张雷没有，还没，
1: 王雷。
2: 啊，
1: 还有个，他说他有个朋友叫春节，
2: 嗯，
1: 我也认识一个人叫春节。
2: 哟，他有一个捞标叫请郎。哟，
1: 那你认识字儿吗？清明。
2: 不好意思，不认识字儿哈。
1: 清朗，他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哈。
2: 嗯呐、啊，这个啊，就是说明啊，这个大家呢对自己的这个生辰呢，和给母亲啊这个一份亲挂的是非常重的啊。
1: 怎么又聊到了名字哈？哎，你这个名字有什么寓意呢？
2: 我不知道，父母给起的嘛，就是直白意思嘛，永远杰出，这样形容行不行？
1: 嗯，
2: 我说，还有什么？因为永字比较难写。
1: 永字难写。
2: 练书法不就练永吗？先练永。
1: 啊、
2: 哦。基本上就是什么点儿勾。
1: 你在写的时候真的在意过这些吗？
2: 我在意过，我以前永字永远写不好。我有一段时间，别人都叫我张成杰。
1: 嗯。
2: 因为我永字写的像成。
1: 哦。
2: 就是我因为我的字儿特奇丑无比啊，而且呢非常非常连贯。
1: 我们信行吗？
2: 哎，让我们
1: 太有感情了。
2: 小苗苗幼儿园这个书法冠军，给我们大家讲一讲
1: 书法大赛冠军啊。
2: 哎呦，
1: 给大家写一写。要不是你们看不着，我真写。朋友们，
2: 他字儿真的很棒。
1: 哎呦，
2: 经过我们领导认可的。
1: 别，
2: 哎，梁台就说学生字写的确实不错，
1: 跟老头似的。
2: 不是，
1: 我家里边人形容我的字，我有个大伯，就是，他字写的特别漂亮，然后我就觉得他写的字好看。他有一次回老家，我不知道哈，老家人跟我学的，说，他说你大伯说你写字跟老头似的，那老头才会写这种字，
2: 老头都写出来这种感觉，
1: 老头写才会这样写字。然后我后来我就说，嗯，算就当是夸我了，说我的字呀，得到80才能练成这样。
2: 哦，很好，这字儿很好。
1: 很久没有写过字儿了，真的。
2: 对，我们缺书记员嘛，缺书记员的话，让雪儿去哈。
1: 嗯。
2: 灰机啊，
1: 我现在已经到了就是有人汪离我需要做跪着的这地步了，我得就是帮他们写写字儿。
2: 是不是的？你说那话。
1: 嗯。
2: 现在就真的是朋友们就
1: 真写过。
2: 写呀、
1: 啊。我觉得他们太信任我了，这是钱不从我手里过。
2: 我走钱，我过钱。
1: 嗯。
2: 然后别人过那个就是写字儿。
1: 我数不清。
2: 我能数清，我一张两张能数不清吗？
1: 嗯。
2: 你叫什么名儿？就是有的人这个老人家那个名字呀，我有的时候我就会准备一个一支笔一个本子，
1: 草稿纸。
2: 不是草稿纸，让他自己写。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叫什么什么什么？我没听清楚，因为那时候他滴答答答滴答答答滴答答答滴答答，他在那吹嘛，听不清楚。我说你先写出来，啊，我给你誊上去啊。他写出来，在那还是再誊上去。
1: 你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吗？
2: 嗯。
1: 你和大学生来，你不会写吗？
2: 遇到过呀，很多。我不好意思，不是的。那你照你坐那仗桌子，
1: 那你记住了，中专成字迹是大学生没有问题，不犯法。
2: 哎，我说我不是，他就说，哎，这个咋可能？你写，我跟你说，这哪俩字儿哈、
1: 嗯？
2: 他那个音啊，有的时候发的不，嗯，那咱就难写一点。这个，好多啊，就是我呀。
1: 嗯
2: 啊，药会的那个药，我说你说的是中药的药吗？啊，对。那个上一次我还清晰的记得帮朋友一个忙，他说了四个字儿，我当时我愣了，我说还有这个姓吗？他说你不是这个姓，他说我们是个组织，叫药厂代表。
1: 哦，
2: 他先把药，他把药厂代表。我
1: 有姓商的
2: 啊，我这三句在那，
1: 他没有碰到过姓药的。
2: 有百家姓有这个姓吗？大家给普及一下、啊、
1: 有，对，姓商的倒是挺常见的，也不是特别常见啊。
2: 嗯，
1: 商鞅
2: 还变法呢。
1: 我有认识一个姓商的同学。
2: 嗯好，
1: 这朋友说平时作息很不规律，经常熬夜、吃饭敷衍。
2: 嗯，
1: 然后我的心愿就是调整自己，早睡早起，规律饮食，清淡饮食，适当运动，养好心态，元气满满。 迎接未来的生活，我咋不相信呢？
2: 你指望国庆这三天，不对，国庆这几天，然后呢？
1: 永远不要，永远不要说。

0: 我明天开始怎么怎么样，我以后开，你如果说今天能做到，那至少今天的你是健康的，
1: 嗯，
0: 对吧？
1: 大家呢就是适当的运动啊，要找一个自己喜欢的，自己要是不喜欢别强逼着自己去。有好多人在家里买跑步机，你要是不喜欢跑步，你压根儿你就用不到。
0: 用得到，用得到，晾
2: 衣
0: 服。
1: 还有的就是买什么这个引体向上那杆儿，自己俩都完成不了。
0: 哎，这个用得到，用得到。然后
1: 晾衣服。
0: 不是你，你给孩子弄一个那个荡秋千的个屋里头，特有意思。
1: 那哑铃呢？
0: 嘎嘎乐，哑铃，哑铃，说实话只能卖废铁了。
1: 哑铃现在都塑胶的，垫桌腿，放重物。
0: 这个确实是没有用。
1: 跳绳呢？
0: 跳绳有用，跳绳有用。
1: 帮农业。
0: 跳，对，不是，但是这个跳绳是真的，我觉得挺适合随时随地可以开始的，又比较有趣味的一个运动。
1: 嗯。
0: 嗯。
1: 我反正这个见到家里面，
0: 尤其是你要买那种能计数的那种跳绳。买好看的，什么炫光的，反正总之就是哄着自己愿意去跳的。
1: 哦，这是个理儿哈。
0: 你就把它调成999，然后你往回倒着跳，然后跳到零为止。
1: 那个很快的。
0: 一轮儿。
1: 因为跳绳跳我几百个。
0: 你可别，张永杰是学过体育的，他跟人家说挺快的。我侄子学跳绳，在外边半小时跳了8个。
1: 不是。不是，我不是那样说哈，就是他挺累的，累是肯定累。你要是发力正确，他有时候也挺累的，就是个肩和这个小臂
0: 都累，
1: 都挺累的。然后你要刷
0: 发力错误更累。
1: 对，发数据的话，刷数据你要刷个1000，我觉得你跳不了多长时间。
0: 嗯，
1: 你就算跳50个休息啊，跳50个休息也跳不了多长时间。
0: 对对对对，但到后面力竭了，
1: 这就很难跳了。
0: 对，
1: 就迈不开腿，迈不开步啊，
0: 对，
1: 很沉，知道吗？
0: 对对对。
1: 建议啊，就是如果说刚学跳绳，你建议你从100个，
0: 怎么也得200、500这样子去跳，100个还没心率刚上了结束。
1: 不是，有的人体重自重重吗？
0: 自重重，
1: 那种大自重的就不能嘛，他没办法的，就那种
0: 100公斤。
1: 先买那种无绳的。
0: 无绳跳绳。
1: 对，先买无绳的，先把肌肉记忆给练好，慢慢的往上加。然后
0: 无绳跳绳的时候，我能不能无绳跳绳的时候我能不能不跳呢？
1: 哎，还真有这一项，真有
0: U 绳
1: 啊 ，U 绳，它有那个自重力的，你要用这个颈肩的力量把它给练好之后，你再开始跟着去动。
0: 但其实也练那个身体的协调性。
1: 嗯，练非常练。
0: 对，我看我侄子每次跳绳，他非常喜欢，但是他就是他最多就是连跳8个，还很兴奋，很激动。
1: 嗯，
0: 从2个练上来的，然后就是一开始跳1个都费劲。然后就现在慢慢一下连跳能跳8个，就很开心，非常开心。然后每次就是绳还没悠到，人已经蹦老高了。我看他跳绳的时候，我都觉得特有意思，我能总结到很多人生的哲理。
1: 哇，
0: 嗯，
1: 哎，这个就是好像，嗯，对，我
0: 现在
1: 小女儿也是，
0: 现在小学有那个跳绳，体育课会有那种跳绳的项目，
1: 必考类型的属于。
0: 对对对。对，
1: 我们来看一看啊，还有其他的是什么心愿啊？
0: 好，
1: 说我这个假期呢，我一定要多读点书，然后自己学会什么慢下来，不焦虑，不内卷这回事儿。
0: 嗯，内卷真的是现在所有人，给我改掉这个毛病，
1: 一定要改掉。
0: 我觉得内卷真的就是消耗未来的自己。
1: 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事儿，就是你和一个人突然吵了个架，
0: 嗯，
1: 就是他说了一句狠话，你当时没怼过去。然后呢非常后悔，回家之后自己在那想，这就属于自己给自己找事
0: 儿。嗯，
1: 真是属于自己内耗。
0: 你想了一天，他骂了你一天。
1: 对，你当时不想就不想，没怼我就没怼我去。你要首先知道哈，他为什么要怼你一句，是因为他把事儿做错了。
0: 嗯，
1: 所以说他的是这种情况的自我防御。你把这个就当成坏的东西，然后一狠狠的惩罚自己。
0: 对，所以大家就是学，这不是说嘛，内卷是什么，讲的最直白的一个例子就是让就像电影院看电影一样，当第一排的人站起来，后排的人就不得不站起来，你不站起来你就看不着。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了，我们可以试着稍微放慢一点点节奏。嗯，
1: 是的啊，
0: 身体真的是要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一定要养好身体。希望大家假期的时候不要胡吃海塞，
1: 对，
0: 然后要规律饮食，规律作息。

0: 息，然后不管是出去玩也好，怎么样也好哈、啊，车速都不要放得太快。然后我们在返程的途中
1: 也别着急，
0: 也是要给自己留足体力，不要疲劳驾驶。
1: 对，
0: 安全第一。
1: 哎，谢谢大家吧，好不好？你们的、
0: 嗯、
1: 你们的安全。你们的开心就是我们最大的安全和开心了、啊。
0: 对，
1: 真是这样的、啊。
0: 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用一句我们最熟悉的 slogan 作为结束哈，叫做“怎么紧张上”。
1: 我不知道他想说哪句，这 slogan 太多了。
0: 你一定知道
1: 啊。好，你说。
0: 想想妻与子，
1: 放慢车轮子。
0: 对、
1: 哎，好，
0: 再来一次吧，再来一次。
1: 好，
0: 想想预备走，
1: 想
0: 想
1: 妻与
0: 子，放慢车轮子。好，
1: 再见，
0: 结束今天的节目。

这是北路秦腔，也叫阿公腔。相传那美轮美奂绵延百里的阿房宫里，就曾回荡着这样的旋律。2000年过去了，阿房宫消失了。

0: 可秦宫里的唱腔却在民间顽强地传承下来，这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阿公腔。传承人一个剧团，几位老艺人，也许会成为绝唱。
1: 我国有数百个民间剧种处于濒危境地，失传的民间艺术更是不计其数。保护民间艺术，就像守护一位会说故事的老人。传承民间艺术，就是留住中国文化的根。

欢迎光临3030的现场。如果你是一不小心误打误撞撞进来的，请不要紧张。我们这里不收门票，只有音乐、吉他。不要再理会地球那个地方，我们现在不在地球上。不要再把地球上的规则带上来。我重复一遍，不要再把地球上的规则带上来。这里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尽情的想象，尽情的做梦，尽情的犯错。

曾几何时，伐木之声取代了鸟鸣，我们亲手制造的寂静正吞噬着地球的心跳，而种下一棵树便是为这颗星球注入最鲜活的生命力。植树是我们与自然的对话，更是一个庄重的承诺，承诺清新的空气，肥沃的水土。6月5日世界环境日，让我们行动起来，从种下一棵树开始，修复地球的心跳。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Only you，
2: 大师，我分手了，可我还是真的真的真的很爱他。
3: 哦，有多爱？
2: 我满心满眼全都是他，我把那些爱呀留在走过的每个角落里，我们的名字啊在莫高窟石壁间刻在一起，九寨沟的竹林西湖的桥墩印着我们的记忆，共同用过的水杯也扔在纳木错湖边的湿地，可他说我人不文明，没法和我继续，就没法继续。 When I say continue she said no oh no。
3: 原来如此啊，难怪难怪。
4: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也许这样我还会和你重新开始的。

我为了变得更溜，把公司所有产品都只卖6毛6。我大哥顶了锅盖头，微笑着对我说。

爸聊起理想，老爸说要什么理想，毕了业就回到家乡，要么当老师，要么去银行。我说啵啵啵，我有我的理想，我要搞喜剧。

0: 小偷 ，hold on， 再这么唱，哥嗓子有点够呛。
1: 没事，哥，我来唱。
2: 再看我现在，脚踏土地，眼神坚毅，望向天际。有人给我们鼓励，有人劝我们放弃。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国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世纪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星空如诗，重吟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
2: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赛。我们的四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四部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样读书

0: 公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热线追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桥城区赵桥乡大学村季老家村的季先生反映，说与邻居在大田地里种树有纠纷，影响自己家的庄稼生长，请镇村出面协调解决。那么季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季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2: 你反映的问题，桥城区政府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呢？
3: 没有。
2: 现在问题有没有解决呢？
3: 没有。
2: 与对方进行协商了吗？
3: 没有。也没有人找我，也没有人干啥。这个问题也火了好几年了。去年。
2: 村里面现在有没有去找对方？
3: 那我不知道。
2: 就他们现在这个树还是没有卖掉是吧？
3: 对，他是说没卖掉，然后本身就是俺这都那几亩地，然后已经然后呢，然后现在没啥收成了。
2: 种的什么树呢？
3: 杨树，从去年的开始装的，装的一直不同意出，然后他给村里面说了，如果出的话，然后叫我拿10万块钱，这意思让他现在树然后没长成，就是卖不了多少钱，如果叫我让他出掉，然后我得给他拿10万块钱，这个村里边人都知道。
2: 他这个树装了多少年了？
3: 反正9年10年到一片，因为以前然后感觉小，然后都是。
2: 就是刚开始栽这个树的时候，你们没有与对方去进行沟通过吗？
3: 那我不知道，因为以前我没带家，我以前都是俺父母带家。我种那才种了3年，三年。去年我给他说过一次，就是一大过生日年，然后他不同意出。
2: 嗯嗯。
3: 我现在树可以卖了。
2: 嗯，就是说影响到您地里面庄稼生长了，对吧？
3: 对对对。
2: 行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向桥城区政府反映一下，看后续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情，好吧？
3: 好，谢谢你啊。
2: 嗯，不客气，再见。
3: 好，再见。
0: 好，观众的不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你有什么问题了？
4: 我想反映事情。
0: 嗯，
4: 我大爷这个逃离那里，逃离的。当俺们退休金，咱当时没有了，咋回事？我想问问。
0: 嗯，是最近这几个月都没打，还是？
4: 他在这几个半年多了。
0: 具体是在哪个位置？是桥城区还是三线？
4: 在这个我不知道，我是桥城区的。
0: 桥城区哪个乡镇？
4: 大洋镇河池行政村正了。
0: 嗯，之前是按时发放的，您的意思是这几年？
4: 他
0: 没
4: 按时发放的。
0: 啊，从什么时候开始停发的呢？
4: 对，从这个大概说，这个有这个，可能4月份的没领着钱了。
0: 啊，4月份之后就没打是吧？
4: 啊，对对对，他一直到现在都没领钱，他把我他来找我，我把这个电话给他，我给大家问问。
0: 嗯，您之前有没有去银行卡方面
4: 去
0: 查询过？也查过是吧？
4: 查过，查过，
0: 都没有
4: 钱，没有，都没有钱了我的。
0: 啊，没有打款记录是吧？行行、
4: 哦对对对，
0: 那这样我们帮您咨询一下、看是什么原因，也可能是
4: 还
0: 有
4: 这个，
0: 嗯，
4: 哦，他都住了一个单位，他还有那个，我听我还有个养老金啥样的都没下来，
0: 嗯，
4: 我只能问他了。
0: 行，那这两项我们都帮您咨询一下，到时候向桥城区政府反映一下，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看具体是什么情况。
4: 哦，对对，到底咱们是看您问问。
0: 嗯嗯，
4: 啊，都这个电话啊。
0: 嗯，行，那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4: 好，再见，好。
0: 嗯。
4: 好，行。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 同时

时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 88.2、交通音乐广播 FM 107.2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那接下来关注一下近期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热线咨询和反映的问题。关注一位李先生咨询，想问一下九月份的残补为什么还没有发？我们来关注市民政局给出的回复：2026年九月份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资金已于9月23号打卡发放，建议李先生呢到开户银行进行查询。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呢暂未发放，目前呢正在积极追加资金，待资金到位之后将第一时间进行发放。好，接下来关注一位赵先生反映，紫禁广场27栋与28栋之间放了一排垃圾桶，没有盖子，一下雨污水横流，臭气难闻，跟物业反映多次也没有处理，说让自己去找相关部门，请有关部门能够调查处理。我们的关注是住房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那么关于垃圾桶摆放位置的问题呢，已经与物业服务企业进行了联系，该物业表示呢，后期将对垃圾桶进行分户放置，不再集中存放，并且加强日常的清运管理。好，接下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反映，京城华府的物业以梯控来催缴物业费，明显属于违反相关规定，上周呢已经给相关部门反映了，但是现在呢也没有得到回复。我们来关注是住房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关于京城华府的物业以梯控来催缴物业费的问题，根据安徽省物业管理条例，禁止以催缴物业费限制业主乘坐电梯，经查，物业公司未以催缴物业费为由禁止业主乘坐，因电梯梯控为出厂四代，业主可随时前往物业办公室刷卡，也可由楼管代为刷卡。接下来关注一位白先生反映，北京城房滨江明月车位上了门禁，一个车位呢只能登记一个车辆，认为呢不合理。我们来关注是住房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关于北京城房滨江明月车位使用相关问题，经与物业服务企业联系，该物业表示，车型通道道闸系统为地产开发公司安装，系统默认只能一车一位。鉴于呢目前白先生有两辆车，物业表示小区商铺区域预设有停车位，可以用作停车使用，不受道闸的限制。好，接下来关注一位徐女士反映，宝龙社家小区电动车乱停乱放的现象比较严重，物业不管不问，物业的工作人员自己还把电动车推进这个办公楼进行充电，存在安全隐患。我们来关注是住房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关于宝龙社家小区电动车乱停乱放的问题，经了解，该小区电动车乱停乱放问题呢已初步进行整改，是住房发展中心将继续督促该物业服务企业提高服务水平。接下来关注一位昌先生反映，桥山区山西四建义和府项目拖欠公司10000多块钱，找劳动局推脱，至今没有结果，请帮忙解决。我们的关注是人社局给出的回复。那么接到反映之后呢，同行业主管部门桥山区住建局向该项目进行了核实情况。经了解呢，反映人在亳州义和府北区项目以包工形式从山西有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承包该项目部分打隔墙板的这个劳务工作，个人完成产值共计1.3万元，目前剩余未支付11180元。经协调，夏盛公司经总承包单位于2026年9月28号代付6000元，剩余3000元约定春节前发放，尾款2180元为质量保证金，待工程竣工之后发放。接下来关注一位杜先生反映，说他们一大家子8口人还挤在一个宅基地里，自己呢一家5口已经和
父母、哥哥、

0: 分户了，从去年开始申请宅基地建房，村里说要申请变更土地性质，今年又去申请，还是说这个现在条件不符合，想问一下什么时候能够变更成功。我们的关注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那么经核查呢，反映人反映的地块位于牌坊镇曹庄韩小楼西南北路的西侧，那么是在2025年3月申请用地建房，因为该地块呢是属于永久基本农田，无法办理审批。镇村呢已经多次向发言人宣传基本农田八不准、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粮食安全保障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发放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宣传资料，并且呢向发言人阐明违法占用基本农田建房的后果与责任。那么土地管理法第52条规定，符合规定的村民申请宅基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对其宅基地的分配予以保障，可以向村民组和村委会进行申请另行选址，在基本农田以外的区域进行选址，依法审批宅基地。好，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你好。
1: 喂，
0: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1: 我反映的原子国宾府24栋不一路，然后全面渗水。
0: 之前反映过是吧？
1: 对，之前没有
0: 啊，之前没反映过。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个渗水的呢？
1: 时间长了很了，都是昨天才开始，午夜的才开始查。
0: 啊，就是您发现这个渗水的这种现象时间比较久了，但是昨天物业才刚开始排查原因是吧？
1: 对对对，能不能这个加快进度？
0: 啊，就是物业现在是正在排查，还没有排查出来是吗？
1: 对对对，他听说我反映，往上面反映了，他才开始抓紧时间找人探测的，他开始挖地。
0: 哦，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再反映一下，看能不能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尽快的去排查具体是什么原因，看后续给出怎么样的这种处理方案，好吧？
1: 对，不一路还有那个防洪门也得换。
0: 嗯，
1: 你这时间长了都受潮了。
0: 嗯，你们这个小区交房多长时间了？
1: 我住了有2-3年吧。
0: 啊，之前就是建成多长时间了？
1: 我大概也不知道，一段时间不大。
0: 您是从其他的这个业主手中去购买的房屋是吧？
1: 对。
0: 哦，行行，那这样我们这边稍后帮您反映过去，看后续他们怎么处理。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
1: 对，叫他给我联系一下。
0: 嗯，行，您的电话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了，好吧？好，那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正丰航丰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们的节目采取的是现场受理空中办公的形式，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和投诉。节目组将在今天下午下班前将您反映的问题转交给办理单位，记者呢也会及时进行跟踪，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将上线单位的办理结果在节目中进行公布，确保您对办理结果满意。那么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呢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上网友咨询的问题。有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哪一天上线， 正好呢是明天，也就是10月9号，是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上线我们正风航辐射线的直播间。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之间关注我们的正风航辐射线，我们到时候直接与现场嘉宾进行沟通和交流。好，另外关注有一位网友咨询说自己是这个甲级村的，4月份申请的一直没批下来，不知道您申请的是什么，是宅基地建房呢，还是什么问题没有写清楚？您可以这样，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留给我们场外的导播，让我们的导播帮您记录一下您的具体问题，稍后呢向相关部门进行反映。还有一位网友反映卢庙镇赵岩村下水道什么时候能修一下，您把这个电话号码留下来。把电话号码留给我们场外的导播，我们的这个思路热线正在同时为您开通当中，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您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下线之后会帮您向桥城区政府进行咨询。另外有网友咨询，说这个亳州市物业管理条例已经实施，为什么物业还是限制业主使用电梯，以此逼迫业主交费？那么我们刚刚也有听众咨询类似的问题，那么关于这个设置梯控的问题呢，市住房发展中心也给出了这个相关的回复。那么根据安徽省物业管理条例，禁止以催缴物业费限制业主乘坐电梯。所以说如果说您发现这个您自己的小区存在比如说使用这个梯控啊，或者说以其他的这种方式催缴物业费的话，不合理的方式，您都可以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我们这边呢会及时向市住房发展中心进行反映。

0: 好，继续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咨询，想问一下第九管理区的不动产登记证什么时候能够发放？我们的关注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桥城区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搬证工作，2021年全面铺开，由第三方进行办理。该工作呢，属于统一确权登记，涉及到千家万户，每户的不动产登记证的办理都需要按照流程进行。办理不动产登记的基础资料主要包括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确认申请审批表、不动产全集调查表、不动产申请登记书、指定指借通知书、注销原不动产登记声明、宅基地宗地图、及房屋分层分户图、个人身份证明等。因高新区外来人口及涉及拆迁等多种因素，那么相关部门与高新区管委会多次协商，按照以上流程审核完毕之后，将会进行办理不动产登记证书。好，关注到导播提醒，线上又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有什么问题呢？
1: 就是之前就是好几年了，然后，他招完做的给他做的楼盘里做的宣传都是，发传单都是拓客嘛，然后这欠了1万多，一直这好几年了都不给，然后有一次，然后我已经打过您这个电话，最后调解的就是他说的他给，最后。他叫我去他公司，去他公司还是没给。有时候见着一问，他都说给，但他没有钱。我现在这发信息，他连回都不回。
0: 是，具体是哪个公司？
1: 具体是哪个公司，我现在还真忘记了。
0: 您是通过什么形式与他进行的这种劳动关系的？
1: 微信一直在跟他沟通。
0: 微信，我知道，就是之前是通过，就是谁给您介绍的这个活儿？
1: 就是谁介绍的？就是他是钟小英，之前我也给您过电话。
0: 哦，就之前您反映过是吧？
1: 对，
0: 有没有相关部门跟您联系呢？
1: 联系了，他讲，叫我去他公司，但是也去他公司了，去他公司
0: 他
1: 最
0: 这公司
1: 后
0: 现在在运营吗？
1: 应该在运营。
0: 在，您知道他公司的地址吗？
1: 他公司就在那个伊顿庄园北门，好像是。
0: 哦，你现在去公司能找到他吗？
1: 能找到吧？
0: 能找到，就是，但是现在就是拖着一直不给钱，是吧？
1: 对，就一直讲，他没有钱，人家欠他的，他在打官司。你老是这样拖了好几年了，你想，俺又不是说钱多，俺挣这一点钱都不可容易，俺都不没挣钱，关键你拖了俺这一点钱都一直不给，一直不给。其实现在发信息他连回都不回，以前发信息都是说些难听的。
0: 那这样，因为如果说你牵扯到这个债务纠纷的话，如果说是以公司的，他当时是以公司的名义跟您签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合同的话，到时候我们这边向人事局反映一下，人事局之前有没有跟您联系？
1: 哦，以前都是那相关人员也跟俺沟通过以后，他还讲了他给，叫我去公司，去过公司以后，他讲的知道了，到时候看看，把他的房子看给能抵过来，能卖掉或者啥啥，再给你。他一直你房子抵不过来，那你他说嘞，俺都是，他意思都是他都亏了，拿嘞，人家欠他好多钱，那你不能说你去拿俺这个钱来去俺挣一点钱可容易，可嘞。
0: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再向市人社局反映一下，如果说看后面这个人社局跟他们联系之后，看他们怎么说，后面如果说不行的话，可能就需要通过这个法律途径来维护您的这个合法权益了。我们也帮您向司法局，也转办一下，看从这个法律方面，能不能有这个好的建议给到您。您这样，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稍后我们会把您的这个相关问
1: 他
0: 题
1: 还
0: 反
1: 有
0: 映
1: 一
0: 过
1: 家
0: 去。
1: 嘞，是我们两家，那一家欠了4万多，昨天他给他发信息，他也不回。然后呢，就他讲那一家就讲，他说咱俩一块儿，我想看我自己的，我能解决，我的少，他那我能解决，我解决，我说你得你自己咋个嘞？
0: 这样吧，我们这边呢，反正把您的这个问题先反映过去，看后面就是比如说他这个欠债啊，包括还有其他的这个债权人怎么样去维权，还需要后面看人社部门跟他们联系之后，他们愿不愿意主动配合。如果说不愿意主动配合的话，可能后续你们还需要通过法律途径，比如说上法院去进行起诉呀，或者这个其他的这个途径。
1: 这个几年了，你这里有了解信息，这应该可以吧？
0: 到时候市司法局会有专门的这个律师，到时候给您一个详细的建议。您这样，您稍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1: 好嘞，好嘞，好，那谢谢啊。
0: 好，不客气，再见。好，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2: 是这样，我住临潭两院那边，俺临潭两院那边不是有一个那个公厕嘛？
0: 他
2: 公厕那个，他适应的是那种以前那种老式的那种，那哪里就是冲厕的那种方式，就是那个水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的流。然后之前我给物业反映过，物业也没当回事，然后他说整个一个月没整干。
0: 您是给物业之前建议了是吧？是采用感应式的这种冲水方式是吗？
2: 对，那是 好久了吧？然后我现在看他还是那种形式的。然后我一年二十四小时的，一天二十四小时的，这一年那个有人没人
0: 对，是对这个水资源有一种浪费。
2: 对，
0: 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向相关部门反映一下，看后续有没有这个改进的可能性。如果说可以改进的话，看他们能不能去着手去进行改进。您稍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2: 行，好了，谢谢
0: 您。好，不客气，也感谢您提出的宝贵建议，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3: 就是我是龙庙镇王龙新政村赵元村。就是反映就是老年区，然后下水道，然后一直。到夏天下大雨会淹，
0: 就是下水道储水方面不是排水有问题是吧？
3: 对，它一直修的比较早，然后下那个口比较小，然后排水不畅。
0: 之前这个问题有没有向龙庙镇政府反映过？
3: 然后像我们那个村里边的村支书是这么就是反映过。
0: 村委会怎么说？
3: 他们说就是让我们对一半，然后他们掏一半，然后去修这个下水道。
0: 那村民现在是什么意见呢？
3: 因为现在是老年区，他老年人比较多，所以说他们肯定不愿意拿这个钱。
0: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向桥城区政府反映一下，看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好的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您的意思是主要集中在这个汛期是吧？
3: 对，一到夏天他那边老年区他就淹，一到夏天老年区他淹，然后反映多少回了，然后就是一直没解决这个事儿，这个事儿解决不了。
0: 行，我们帮您反映一下，看他们能不能列入2027年的这个改造计划。您稍耐心等待一下，后续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好吧？
3: 好的。
0: 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耀德时空微信视频号上网友咨询的一些问题。有网友咨询想问一下购房补贴什么时候能够申请下来，这个具体的这个时间看您这个购房的这个时间需要先去申请办理，您可以把这个电话留下来，我们稍后呢帮您向市税务局进行转办，到时候请市税务局的工作人员到时候给您解答。另外我们在关注有网友在咨询说老房子翻新啊，是刚刚那位网友说老房子翻新四月份申请的一直没有审批下来，没有审批下来的这个原因是什么？村委会当时是怎么给您答复的？这里面是怎么说的？您可以留下这个您的联系方式，到时候我们帮您向相关部门以及当地政府进行转办，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导致了您这个申请一直没下来，还需要补充哪些材料，到时候给您一个答复。另外有网友咨询想问一下，商铺租不出去要交物业费吗？这个应该是分情况去处理的。您这个商铺租不出去是说的是您自己没有租出去，还是 从这个物业，您现在如果说购买了商铺之后，商铺属于您的话，那您这个相关的这物业服务费是应该去缴纳的。你就比如说你这个房子即使交房之后没有入住，但是这个物业费应该也是缴纳的。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拍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整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拨打我们的思路热线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听众朋友，明天的时间我们再会。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2: 你是谁呀？
1: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3: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王，你又停这儿了，这是消防通道，万一有事，消防车进不来，全楼人都跟着遭殃。
3: 哎呀，张奶奶，我就停一会儿，去对面买碗牛肉汤，马上回来。
2: 你一会儿，他一会儿，这条路还能走吗？上次我送孙子上学，车堵在门口出不去，孩子差点迟到。
3: 那停哪儿合适？
2: 前面50米就有公共停车位，地下停车场也有空位。
3: 行，我这就挪。
2: 记住啊，车位画在哪儿，车就停在哪儿，消防通道别站，一车一位，大家都方便。
3: 得了，张奶奶，以后我就是这条街最守规矩的仔。
4: 规范停车一小步，城市畅通一大步。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

0: 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1: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2: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3: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1: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3: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0: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1: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嘘，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4: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00。

0: 点的太多了。
1: 没事儿，一点也不多。
2: 你看你这
3: 太客气了，
2: 你点这么多菜。
1: 哎，老朋友难得一聚，来来来，
2: 吃吃吃吃，来。
0: 吃了那么多，
4: 我们打包吧。
5: 嗨，不用了。
6: 我不喜欢吃这些菜，我想吃点我自己喜欢吃的。
1: 好，好，好，服务员，快拿菜单来。
7: 不剩饭，不剩菜，文明餐桌从我做起。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
1: 节目开始呢，先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
0: 好，
1: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非常感谢大家啊！当然，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82854401，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群里每天就可以开心的聊起来啊。
1: 来吧，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
0: 今天我聊这话题之前，我
1: 就想直接
0: 想笑，却又忍不住。
1: 你还能笑出来吗？
0: 不是这两天呢，真是我这个人呢就不喜欢放假。
1: 对对对，你是不爱放假的那种人。
0: 哎呦，
1: 极少数人，
0: 极少数人。
1: 我身边就没有不爱放假的，谁不爱放假？
0: 我。
1: 你日子过太好了。
0: 对，我日子过得老充实了，真是。
1: 对，我们今天话题呢，就贴合我们当下的一个情景啊。
0: 嗯。
1: 国庆假期返工第一天的感觉
0: 怎么样？一生幸福说每天几点开播？每天5:30到6:30，一个小时的时间啊。
1: 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30。
0: 对对对，早上5:30听不到。
1: 你也起不来呀？
0: 哎，能啊。今天呢聊这个话题呢，就是因为这个很多朋友呢对这个假期的看待方法不一样。
1: 怎么说呢？
0: 有的人觉得这特爽，比如李老师。
1: 每个人都这样觉得啊？你是那个特立独行的那个人。
0: 我现在属于是什么情况呢？在假期当中不能自己安排自己的时间。哎，这个你知道吗？人为为人母之后啊，就这个
1: 好难啊。
0: 这个假期啊，真的就完全不属于你自己。就属于孩子。孩子想玩点啥呢？你不能说7天都要
1: 孩子
0: 吧，
1: 是吧？
0: 你看你就是混得再差，你有一个什么几个狐朋狗友的。

0: 开玩笑啊，就是挚友啊。然后呢，有的时候你们也会小聚一下，
1: 嗯，
0: 啊，这个就比如说迎来送往啊，这个长时间不回老家的朋友，
1: 对，一来一回的，
0: 对，想出去玩两天的朋友，这个节奏赶得非常的快，
1: 嗯，的确是啊，所以你七天过得十分的充实，胖
0: 了
1: 几斤啊？
0: 4斤。
1: 还真称体重了，
0: 对吧、啊？胖4斤，然而呢，每天没有任何运动，但是非常累，真是。
1: 我今天上午见了一个就是一起健身的朋友，就是他在我旁边，我没认出来他。
0: 他怎么了？
1: 和你一样
0: 肿了吗？
1: 肿了。
0: 这个博主话叫腹囊。
1: 对对对，然后那个同学指他那个谁，我说这是谁呀、啊？这是谁？我没见过。没抬头嘛，就是低着头、
0: 啊、
1: 然后刚好头发挡了，其实按照体型我应该能猜出来的，然后那一刻我就没猜出来怎么充气了，
0: 到时候看身形，
1: 嗯，
0: 凭感觉。
1: 所以放假的时候就是很多人就会暴饮暴食，因为放假的时候心情会好，心情大好呢就会大吃特吃、
0: 嗯、哎，这个呢其实有的时候是不得已要暴饮暴食，
1: 就有的时候你要聚餐嘛，
0: 嗯啊，
1: 那除非你要和外界断联了，
0: 就是那个生活啊，
1: 嗯，
0: 极其不规律，
1: 非常的不规律。
0: 对对对，
1: 其实比过年还不规律吧？
0: 是的，过年你还得走亲戚，
1: 对吧？
0: 你不得不起，
1: 嗯，你还不得不睡。
0: 对。
1: 然后像这几天呢，就是早上没有什么硬性的任务。
0: 嗯
1: 嗯，除了你，
0: 我这有硬性任务哈，但是是这样的啊，这个硬性任务呢，其实并不算那么的硬性。
1: 嗯。
0: 但是呢，你早有一个事儿在心里放着。
1: 哦、oh, ，
0: 是吧？就比如说，你一个朋友告诉你说哈，明天早上我们来，他几点来他没说，是吧？
1: 然后你会从早上6点钟开始坐着，还不来，
0: 对，
1: 该不该来？
0: 对，您起得齁早，然后他说哦，10点钟给你发信息，哦，我们刚苏醒，真是。哎，你万一你起晚了呢？就像哎有一天一样哈，起得就是很晚，8、9点钟了，9点多了已经， 然后朋友就发信息说。哦，咱去哪儿去哪儿吧，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已经约好的就去哪儿、但是呢我们一家人没醒。
1: 哎，你不会这样吗？比如说我和哪一类人，比如这一小撮朋友哈、就我们三个就比较拖延那种、我们约的10点钟，就我们正常出发时间应该是下午1点钟这样。就会有预判你知道吧。然后另几个朋友呢，我就知道他们会骂我，就假如说我出现晚了，
0: 嗯，
1: 然后约好了10点钟没出现，
0: 嗯，
1: 然后我就会在9:30的时候赶紧收拾，
0: 发个信息，
1: 对，在最后一分钟赶到现场。
0: 哎，那你这个也挺守信的
1: 啊。我不守信啊。
0: 你挺守信的呀，就是你还会在那个约定时间点前赶到。
1: 嗯，
0: 稍微晚点。
1: 我总想着会不会有一个人也会和我一样，结果每一次就我一个人不准时。
0: 他们已经习惯
1: 了。嗯啊，对对对对。
0: 哎，这香菜就说了，没放假7天活呀，干7天活呀，哇，真羡慕，
1: 又发财了呢。
0: 就热爱工作，坚守岗位，放假那是内耗，哈哈哈哈。让你听一听富人的笑声，哈哈哈哈。知道吗？你以后就这样笑啊。
1: 嗯。
0: 这两天真是千奇百怪，遇到什么样的朋友都有啊。
1: 啊，怎么了？什么
0: 出去玩嘛？
1: 奇怪的事情了。
0: 你就不管去哪儿溜达，楼下就刷新不同的 NPC 了。
1: 啊，
0: 真的在自己家楼下刷新不同的 NPC 是什么感觉？
1: 啊，有见了平时见不到的人。
0: 对，平常我们都是街里街坊的，
1: 嗯嗯嗯，
0: 然后谁和谁聊个天、搭个话，这都很正
1: 常，都很熟悉。
0: 对，哎，这几天突然见到新面孔了，不知道是谁。
1: 嗯，
0: 然后呢？你早上还说呢，我说今天哎，楼下有几个新朋友，哎，
1: 嗯，
0: 和自己朋友聊，
1: 没见过。
0: 他说这是你小侄儿、
1: 哦，
0: 我说什么？这是谁？真是，哎呀，就说这孩子放假回来了。我说当时他不那么高，
1: 啊，突然间，
0: 现在我啊那么看、
1: 嗯，哎，我发现就是孩子的成长速度特别快，就是可能你几年前见他还是个小孩，然后突然间就在初中、高中这几年猛窜。
0: 那就是身体发育时期、
1: 对吧？就是发育时期，你好久不见他，你就会觉得哇，大变样
0: 啊！
1: 觉得时间怎么过这么快，就像这7天过的一样，嗖一下就没了。
0: 时光慢些吧。
1: 我记得当时1号还没到的时候，就是放假第一天晚上，我的同学给我发个消息说，很快你就觉得这7天过得真快呀。然后当时我就开始紧张了，才还没放假呢，开始紧张，这7天能不能过慢一点？然后就每天守着那个时间倒计时。
0: 你这个就已经过去了，咱没办法了
1: 啊。
0: 咱要说，只能说下一次假期了。
1: 啊，下次假期是什么时候？明年了？
0: 过年了吧？
1: 元旦节放假吗？
0: 现在没假了吧？
1: 元旦放假不？
0: 元旦放假也就是放一天两天的呗。
1: 哦，
0: 放不了这么多天了吧？应该就是直到过年放长假了。
1: 对。
0: 然后这个就是你让自己每天都很忙的，
1: 嗯，
0: 你就会觉得这一天过得非常充实。
1: 嗯，如果说每天闲着没事儿干，觉得时间过得特慢。
0: 起早点，
1: 啊，
0: 自然入睡。
1: 你不可能，比如说我假期的时候，有一天我记得是起得特别早，然后早上六七点钟起来了，觉得这一天老长了，但是那也是为数不多的一天。然后接下来每一天就是起来的时候已经。太阳快下山了，有可能。
0: 那你看吧，你这不是纯纯浪费了吗？
1: 对，然后觉得，哎，这一天我啥也没干呀，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然后这七天慢慢的就这样结束了。
0: 咱就是说，咱就说吧，你看吧，他就是这种情况，
1: 嗯，
0: 就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就是你起早点，为什么叫自然入睡呢？就是你想几点睡你就睡，身体告诉你你该睡了。
1: 哎，那我不会啊，我比如说你十点钟上床睡觉，能睡着吗？睡不着啊。
0: 你起早点，你三点钟就醒。
1: 我没事吧？
0: 你去赶个早事儿，是吧？
1: 我没事吧？
0: 没事就吃溜溜梅吧，是吧？哎，你这个真的你没体验过，就是那种，就是特别，你体验过，就是跟药商去那块儿嘛，去赶他们那个药事，
1: 特早是吧？
0: 对，
1: 嗯。
0: 但是你自己起来的时候，没什么要求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天过得很长。
1: 对，
0: 你干了很多事儿之后，才发现别人还没苏醒。
1: 对，
0: 哎，这个感觉就很好。
1: 嗯，
0: 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的身体想要休息了？
1: 不知道，我觉得我什么时候需要休息呢？就是即将上班的前两天，我觉得身体特别累。
0: 你这个属于休息是吧？我给大家告诉大家一事儿啊，就是你的身体认为他今天要开始休息了，
1: 嗯，
0: 你就会猛然的感觉到什么呢？你的体温开始稍微有点高了。
1: 哦，
0: 你懂了吗？
1: 嗯，
0: 就说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哟，我身上暖洋洋的。
1: 那你此刻应该是想休息了。
0: 我现在不是，这是浓劲儿了，这。然后那个就很明显，就是比如说，当你的体温稍微开始有点这个波动，开始上升的时候，身体就是告诉你了，我现在要进入到一个休息状态了。
1: 嗯，
0: 你不要再燃烧我了，我要充分的去恢复了。
1: 嗯，
0: 那个时候你就赶紧睡觉，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机。而且那个时候，如果说你要让必须，如果说你不困。但是你要强迫自己睡的话，那个时间还会快一点。
1: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理解你说那个点儿，就我感觉此刻我能瞬间入睡了，但是在入睡之前呢，我是入睡前的工作还没做完，你要洗澡吧，你要卸妆吧，然后等这一流程走完之后，我就清醒了。
0: 不能洗澡、
1: 对吧？
0: 回家先洗澡，真是、
1: 对对对，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但人就很奇怪，回家第一件事情一定不是洗澡，
0: 先做擦花澡，玩手机，
1: 对，
0: 躺那儿，
1: 然后再磨叽一会儿啊。
0: 我说你们先洗，洗完我再洗，没人了，
1: 嗯，
0: 没事，我再
1: 等
0: 会儿，等
1: 一会儿吧，
0: 等会儿我看完这集电视剧，
1: 对，
0: 刷完
1: 这
0: 集，
1: 嗯，对，再刷会儿手机，看会儿朋友圈。
0: 美颜广东猪脚粉来说的话，今天来的早嘿，
1: 挺早的，
0: 挺早，你欢迎欢迎，
1: 欢迎欢迎欢迎。开工了啊！
0: 是的啊，哟，这怎 么
1: 看一下群里面的朋友吧？
0: 他们聊炸了都。
1: 反正聊的也和今天话题没什么关系。
0: 你们就不能嗯？
1: 你说你的，他是他的，我们说我们的。
0: 他们在聊一些这个偏远地区的特色。
1: 嗯嗯 嗯，
0: 我是见过抽过去的那种。
1: 什么意思？就抽这个还能抽过去？
0: 相当就是直接晕过去。
1: 那劲儿太大了吧？
0: 抽搐，这老吓人了。
1: 我俩说的是那个烟、
0: 你不懂啊，
1: 那个烟雾。
0: 对，烟雾哈。今天主题是啥？今天主题就是您国庆假期返工第一天感觉怎么样？
1: 是的，
0: 我们聊聊啊。
1: 嗯，
0: 来看一下朋友们啊。哟，
1: 吃素的肉包子说不打眼，因为我没放假。
0: 你有多幸福，你知道吗？你喝着单位的水，用着单位的电，给单位干着活，挣着钱，自己还发工资，你还怎么呀？
1: 哎，我觉得错峰放假挺好的，就比如说这七天我愿意一直上班，
0: 嗯，
1: 然后过了这七天之后呢，别人都回来上班，我去玩。
0: 哎，对，
1: 是吧？
0: 哎，老板不都是这样干吗？哎，假期我在工作单位上班、
1: 嗯、
0: 啊，就告诉你们说我在值班，
1: 嗯，
0: 然后等他们都回来之后，我开始出行啊，
1: 多爽。 哦，我天天在看店，嗯，这几天生意应该挺好的，因为来亳州旅游的人还挺多的，
0: 对
1: 吧？
0: 你生意一定很好，
1: 嗯，
0: 你就说吧，这几天干多少钱吧？
1: 嗯，如果说我开饭店，我也不放假。
0: 哎，你要开饭店，这个时候放假，你活该，你发不了，这是。
1: 我得在返工第一天开始放假。
0: 返工第一天，哦，是可以休息个一两天，
1: 对吧？
0: 没问题哈。
1: 你等我一下。
0: 看见好多猪都哭了都啊。
1: 你们都不知道我这几天是怎么过的，张永杰说的。
0: 这真的是这两天真叫老忙的了。其实我真的不喜欢放假，我说实话啊。天行九国说不咋地，因为我也没放假。
1: 这么多人都没放假。
0: 嗯，好多人都羡慕。
1: 嗯，
0: 一天没放，小小布丁也是啊。
1: 嗯，
0: 不知道、
1: 哦、
0: 不咋样，因为我也没放假，没有的啥。
1: 美颜广州肠粉说，今年亳州文旅做得很不错啊，生意也好了一点。
0: 嗯、可以可以。
1: 是吧？人多嘛。就是我那天前天嘛，还是昨天中午去吃那个炒米线，下午的时候，
0: 嗯，
1: 然后我发现我周边就是除了我们那桌，其他全是外地朋友。
0: 哦，
1: 啊，而且那当时也不是饭点儿，因为当时已经3点钟左右了吧。然后就周边他们一直在说，有河南的，我看，甚至还有甘肃的。
0: 哦，
1: 啊，他们在讨论我们的米线，说这番茄酱就是和米线在一起炒，他们特别好奇，然后做了攻略要吃这个炒米线。
0: 嗯。
1: 就是和以前以往的感觉不一样，以往的时候你我是没有这种感觉的，比如身边有很多外地朋友在这吃炒米线那种感觉，对吧？
0: 他们没配烧饼吗？
1: 没有没有，
0: 缺了很多灵魂。你当时应该就说，你当时就应该买几个烧饼给他们送
1: 过去，大家分一下。我买了一个有点凉。
0: 你多买几个。
1: 嗯，
0: 你说欢迎来到亳州，
1: 嗯，
0: 然后呢送你们几个烧饼，这个米线和烧饼是绝配。
1: 对，我觉得用烧饼夹着吃好吃，
0: 又给上一大波分。
1: 对，
0: 真是当时怎么没想到呢。嗯，
1: 没想到。
0: 你给我打电话呀，我给你转账。
1: 你给我搭一个小饼送过来。
0: 对对对对对对，我立马在旁边支个摊子，真是。我这里今天下午也是断断续续的有人来吃饭啊。
1: 你因为是假期返工第一天，有很多人还没有返工。
0: 他们是非常幸福的，
1: 嗯，
0: 就是想啥时候上班啥时候上班，
1: 嗯，
0: 休息两天再休息两天都行啊。小胡，
1: 嗯，
0: 你打5501234，记住啊，5501234，民生类的问题都可以反映到这个热线当中去，就在我们隔壁直播间，叫说办就办节目组啊，
1: 嗯，
0: 他会追踪您的问题，反映到有关部门，一直到您的物业啊。查询一下是如何给你帮你解决，给您出谋划策，谢谢啊。
1: 好，
0: 说到了扣个一，谢谢啊。啊，现在人吃饭都不按点了。像他说的3点钟，那是刚好就是一波
1: 下午茶的时候。
0: 哎，对对对对，就是一波人吃饭的点儿。
1: 嗯。
0: 你想一想哈，你早上起来，你不吃早饭，你要是过了8点之后，你肯定9点钟就不饿。
1: 对，
0: 10点，
1: 嗯，
0: 11点，你才吃早上饭，
1: 嗯，
0: 你这下午饭你3点钟不正常吗？
1: 对，假期的时候经常这样安排，应该很多人都是这样。我发现每次吃饭的时候，我不是一个人，
0: 我是
1: 一群人，
0: 我都是饿醒，
1: 我也会饿醒。我发现了，就早上6、7点钟，6点到8点，我一定会醒一下，
0: 嗯，
1: 然后呢就觉得自己特别饿，然后就忍一下，因为那个点儿实在没有人起来陪我吃早餐，尤其是放假的时间点儿。
0: 几点？
1: 6点多。
0: 6点多。
1: 有的时候最晚的一次是8点，我醒了。
0: 什么是早上？
1: 早
0: 上？早
1: 上？早上？
0: 啊、
1: 当然是早上、
0: 啊。哎，我都是那个饿醒的，就是每天早上我都是饿醒，定点刷新、
1: 嗯。但其实过了那个点之后，我就发现，哎，我再醒来的时候就不饿了。
0: 那
1: 嗯，饿过了。
0: 我们家楼下卖那个这个叫烙馍卷菜的那个，
1: 嗯，
0: 他是我同村发小的妻子，
1: 嗯，
0: 他不认识我。我见他熟悉，
1: 嗯，这么牵连，
0: 老牵连了。然后每次和他交流的时候都非常客气，
1: 嗯，他会给你多加一个鸡蛋吗？
0: 不会，做生意、啊、
1: 你多放点辣椒
0: 啊、对，啊，然后是的，应该就是我和他老公认识，
1: 嗯，
0: 我们平常呢也就是聊的比较少嘛，
1: 嗯，
0: 他那天就是我去买早餐的时候，他就很震惊，
1: 就是你怎么起来了？
0: 对，他说
1: 你放假不休息吗？
0: 他意思是这个点我不该忙呢，
1: 嗯，哦。
0: 平常上学那个点儿忙坏了、
1: 哦、
0: 知道吧，但现在这个点儿呢他就不忙，他就坐在里面和店面的人聊天。
1: 嗯，
0: 我说嗯、拿一个，他说哦他就来了，他反应了一下，他说、哎呀人家起这么早。
1: 没想到呀。
0: 对对对。
1: 哎，是不是跟那个，比如说在上班的时候、上学的时候，早餐点改成晚餐点，你声音会好过来了，因为作息就反了嘛。把这个萝卜芥菜放在晚上吃，哎，是吧？
0: 哎，你别说，还真是哈。这个假期这个期间呢，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啊，
1: 嗯，
0: 是吧？这就已经回来了，你就收收心吧啊。
1: 不收心能怎么办呢？那人家说了，其实假期也没有完全结束，放假也没有完全结束，因为还有一个，还有一天假。
0: 还有是哪一天？
1: 补假。周六嘛。
0: 啊。
1: 就是周六我们还要上班，还要上学。
0: 啊，周日又放假了是吧？
1: 嗯，怎么叫又？本来就应该放假。这么知足。
0: 哦，这我不知足哈、啊，真是啊。
1: 来看一下我们网友怎么说啊？就针对我们今天话题，国庆假期返工第一天什么样的感受？
0: 我算是今天体验到了什么叫做肉身到岗。我说早上的闹钟响了三遍，我才爬起来，脑子里还回放着、
1: 你也有今天。
0: 对对对，脑子里还回放着假期呢睡懒觉吃家常菜的那些画面。
1: 嗯，
0: 我坐上工位我半天了，我没进入状态，我总觉得这个节没过过瘾，
1: 有点恍惚。
0: 哎，我以前有
1: 什么，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肉身已经起来了，灵魂还在睡觉。
0: 我以前这个就是工作压力现在没现在大的时候。
1: 你现在有什么压力啊？
0: 就是干的事儿、想的事儿，
1: 嗯嗯，
0: 不多的时候，
1: 嗯，
0: 那时候只要值好班，然后呢和主持人对接好就行了。
1: 嗯、
0: 我这一说，大家都知道什么岗位，
1: 嗯
0: 啊，然后呢我就坐在那儿，我在想，我这中午这去上哪买啥菜呀你？我一想，我买什么菜呀？
1: 嗯，
0: 我为什么要买菜？今天已经都开始上学了，孩子。就意思就这种情况，就是小其他小朋友那时候我还没结婚嘛，
1: 嗯，
0: 就别人的这个孩子已经上学了，这中午这么所有店该开门了呀，
1: 嗯，
0: 我也在想，我说哦，原来现在已经上班了，
1: 嗯，就是典型的过咪了，
0: 对对对，偶尔有一个这种情况，
1: 嗯，
0: 或者说你中午在小憩的时候，哎，猛然一醒说，哎呀，这下午该去哪儿钓鱼呢？
1: 嗯，
0: 看一下四周的环境，发现然后自己已经在工位上了。
1: 哎，你会不会那样？比如说你午觉睡的时间比较久，一直睡到下午，就是太阳落山的时候，然后你猛然一醒，不知道就感觉在问自己，我在哪儿？这现在是什么时间？
0: 有一次。
1: 对，这发生了什么事情？人呢？
0: 我分别有两次这种情况。
1: 是吧？我也有过。
0: 有一次是我发烧，
1: 嗯，
0: 中午吃了药就开始睡觉。然后那天我调休
1: 哦，
0: 下午还得来上班嘛，
1: 调休也得给你搞点事情做。
0: 我真是就是调休那天调休、
1: 嗯、
0: 然后下午还要来直播，
1: 嗯，
0: 然后我就那天恰好是个阴天，我中午睡的时候呢有一点阴、
1: 嗯、
0: 睡了大概有两三个小时突然醒了，我因为出汗了嘛，
1: 嗯，
0: 醒了之后我就猛然坐起来了，我一看手表，我说早上四点多，我说不对啊，早上四点多。我就反应了一会儿，
1: 嗯，
0: 反应了一会儿，我说坏了，我得赶紧去上班了，有点耽误了。因为那里面吃完那个药是真困。
1: 对，感冒药，我这两天不是也感冒吗？吃完感冒药之后，我今天早上六点钟的时候醒了一下，我说啊，别迟到了，要打卡了。
0: 对对，就有那种
1: 感觉，
0: 忽然回神的感觉。
1: 嗯。
0: 然后我就开始爬起来，就开始去上班。我走的时候，我说实话啊，我从我楼上下来，骑上我的车子，我都走到半路了，我还没反应过来我要去干嘛。
1: 对，感觉脑袋当时宕机的，
0: 啊、
1: 对吧？啊。
0: 这第一回，第二回是过年。
1: 嗯，
0: 中午呢，我们会去我干娘家吃饭。
1: 哦，
0: 就是年三十那天，因为年初一走的比较多嘛。
1: 嗯，
0: 然后年三十那天去干娘家吃饭，吃完饭中午喝了点酒，没喝多。
1: 嗯，
0: 反正也不少。
1: 还挺有原则。
0: 嗯，
1: 因为晚上还有二场。
0: 晚上没有，晚上年夜饭嘛。
1: 嗯，
0: 然后就回家了，回家我就开始倒头就睡。我爸叫我起来，
1: 嗯、
0: 说其实吃饭了。我说这第二天了吗？我这早上都开始吃饺子了。这我爸看了我一眼，走吧啊，我走了，我们就去了。我走的路上，我发现我说大家怎么都起那么早
1: 啊？
0: 其实
1: 当时你还没反应过来，
0: 那是个傍晚。
1: 那我也会这样
0: 吃年夜饭。
1: 对对对，就是下午睡太久了，你突然起来又没反应过来，现在此时此刻是上午还是下午？
0: 啊，嗯，然后那当时的情况呢？我父亲就吐槽我说你废话真多啊，那意思就是就那天我喋喋不休在说话。
1: 你平时也是？
0: 就是你平时也是啊，就喝完酒更喋喋不休。
1: 哦，
0: 就这种情况。哎呀，真不是真不是自己故意的啊。
1: 就有的人喝酒完之后就打开了那个话匣子，开始一直说个不停。
0: 嗯，日益秀晶为你什么时候回的亳州？
1: 前两天。
0: 前两天
1: 啊？
0: 你去哪儿玩了？
1: 啊？
0: 去哪儿了？
1: 周边。
0: 他怎么知道你出去了？
1: 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知道，我都不知道这是谁。
0: 你得一个朋友。
1: 应该是，应该是啊。
0: 是吧？
1: 嗯。那看，继续看我们朋友怎么说啊。
0: 假期这几天呢，就是
1: 晚睡晚起
0: 啊，
1: 生物钟彻底的乱掉了。然后今天一大早呢，赶去上班，路上整个人昏昏沉沉，坐在工位上不停的打哈欠，脑子呢就是反应速度比平时还要慢半拍。喝了两杯浓茶之后呢，依旧还是提不起精神来。
0: 没到呢，没到时间点了，这两杯浓茶会在晚上起反应。
1: 人家说现在已经我们已经到达什么样的境界了，
0: 嗯，
1: 早上要喝咖啡来提精神，
0: 嗯，
1: 晚上要整点那个小酒
0: 来助眠，
1: 然后如果说这酒呢还没有什么作用的话，还要再来两颗褪黑素，
0: 哦，
1: 好难啊。
0: 其实啊，这个我是听过一个朋友说哈，
1: 嗯，
0: 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说，这个褪黑素啊，它对你的这个睡眠帮助啊其实没有那么的大，
1: 就比较微乎其微。
0: 它就是刺激你分泌这个玩意儿，
1: 嗯，
0: 然后让你就觉得哈，这个睡眠质量有所提升
1: 啊。那你
0: 大部分的朋友是在于心理上
1: 啊，你吃完之后觉得我吃这个了，很快就可以睡着了。
0: 你啥不干了吗？就放那儿了。
1: 嗯嗯。
0: 你要是吃完之后继续玩手机，我觉得你还睡不着。
1: 我真的这样试过，我吃完之后，然后我就觉得自己不困呢，然后拿起手机再玩一会儿，怎么没有效果呢？但是有的褪黑素真的是有那种安眠的作用，就我有一个朋友，他就吃那个褪黑素，那给我两颗，没吃，然后当时他吃的时候吃过之后呢，说像被人下了药一样，直接晕过去那种。
0: 啊，但是当时我告诉你，那这有的人确实是这种情况，
1: 对这种药比较敏感。
0: 对，
1: 嗯，
0: 我也是，我有的时候我就对白酒敏感，我一喝白酒。
1: 对白酒敏感，对红酒就不敏感了吗？
0: 红酒也不敏感，红酒很慢，你知道吗？
1: 嗯，黄酒呢？
0: 黄酒有点上头。这几天把这几款酒尝遍了，
1: 全喝了，
0: 对，
1: 一个也不放过。
0: 对，
1: 那你假期其实没白过呀？
0: 真没白过，
1: 是吧？
0: 我天天都是求你了，
1: 嗯，
0: 我今天不喝了，求求了，我今天不喝了，求求了，就这种。
1: 哎，平时上班的时候找酒喝，假期之后我求你了，我不想喝了。
0: 上班咱也不找酒喝，这是你把我送到的，我现在是个酒桶，这是哎呀。
1: 但是也话说回来，就比如说你假期的时候、节假日的时候，如果说没有酒精的话，也挺无聊的。
0: 男人坐在桌上，就是自己的亲朋好友吧，
1: 也不是男人，女人也是啊。
0: 我觉得也是，就是你看，就赶紧改了嘛。亲朋好友坐在一块儿，你坐在桌上，你说你要吃饭，点一桌子菜，这没点酒精，
1: 对
0: 不幸，你我觉得这个东西，
1: 这个气氛就打不开。等喝一阵之后呢，这个氛围就上来了，哎，这才是节日的氛围，
0: 食之无味。
1: 对，大家都开始你听我说。
0: 对对对，哎，我朋友圈现在好像好多朋友已经变了。
1: 怎么了？
0: 就现在不说这个，你听我说了。
1: 那你说啥？换词儿了？
0: 他现在大家好像没有这个，就是当年那种年少轻狂的那种感觉了。
1: 应该这一批人已经变成老灯或者中灯了。
0: 哦，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哦，对对，
1: 是吧？
0: 不好意思，
1: 变成老灯了。
0: 我忘记了自己的年龄。
1: 对我们所说的，就是说你听我说，喝完酒之后会有这种习惯的，就是。咱们的父辈那个你时代的那个人吗？
0: 就
1: 是吧，
0: 大哥，
1: 嗯，
0: 你听我说，
1: 对对对对对，
0: 二哥，
1: 嗯，
0: 你听我说，
1: 然后别人如果插话了，你别否来，
0: 你等一下，
1: 跟我否完，
0: 对对，类似这种情况，
1: 嗯，
0: 现在好多朋友就慢慢就处于这种，就喜欢听了，
1: 哎，是吧？哎，我觉得如果说喝点酒之后就听别人讲故事也挺好的，因为有些故事是你没喝酒之前你听不到的，
0: 哦，
1: 是吧？
0: 你这个八卦的心啊，哎，真是，
1: 是吧？
0: 我今天上班之前我还想到你
1: 了。嗯，
0: 我有一个朋友。
1: 你有朋友有八卦
0: 啊？中午回来的时候，
1: 嗯，
0: 他们两个在群里面聊天，
1: 嗯，
0: 聊天聊着聊着聊着呢，说有一个朋友被另一个朋友就是造谣了。
1: 嗯，
0: 要是你，我当时你肯定会想，这谁是谁？我认识吗？他在哪儿？然后我们以前见过吗？你要带入我，你肯定会问这句话。
1: 对对对。
0: 那当时呢，我看到这个信息之后，我第一反应就是。我见过吗？不是，我就想在群里问一声。
1: 嗯嗯嗯，
0: 我一个平常不八卦的人，我都想在群里问一声。
1: 我怎么了？
0: 太精彩了，里面内容真是。
1: 嗯。
0: 然后 我说这要是理科、啊、
1: 我也跟你打起那个群聊电话都加入进来，然后快点我们在这说吧，在这说不要打字了。
0: 哎呦，就这种情况就是特别觉得引人入胜的那种感觉知道吗？
1: 嗯，
0: 受不了。
1: 哎，但是如果说就是生活中少了一些八卦，我现在完全能接受。以前觉得哎无瓜觉得没有什么乐趣，这几天放假我觉得哎很清静。怎么了？为什么这么眼神看着我？
0: 你开始入定了，开始
1: 对对对
0: 进入禅入禅。

0: 就他想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1: 嗯，
0: 不做争执，你会有源源不断的瓜。
1: 哦，
0: 每天都在吃新瓜，有的瓜它有可能不保熟。
1: 哎，不过现在我对于吃瓜我保持的态度就是，比如刚刚你说那个造谣，我觉得很大成分就是有这个谣言的成分，所以我现在就理性吃瓜了。
0: 造谣
1: 对吧？
0: 肯定是造谣，
1: 是吧？现在要理性吃瓜
0: 啊，
1: 嗯，不能盲目的跟风了。
0: 我们就会讨论这一点。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啊，有些爷们儿也挺八卦的。
1: 哎，对。那其实身边有一个能和自己一起八卦的朋友真的挺好的，要不然你一个人就像一个傻子，像一个神经病一样在那儿
0: 嘿哈嘿哈是吧。我发现好多朋友就是这种，就是现在属于你这种状态。
1: 嗯，
0: 就有的时候聊到一些投机的话题的时候，在疯狂的和手机交流
1: 啊，
0: 就那群朋友、
1: 啊、我会这样很投入，
0: 在同一个时间点和同一群朋友聊同样的一件事情。
1: 嗯，
0: 但是现场的这个事情不是这样的。
1: 嗯，
0: 你反而还能坐得住。很厉害这种能力啊。朋友们，今天的话题呢是来聊一聊这个国庆假期返工的第一天你的感觉怎么样啊，都可以在我们的视频下方留言，也可以通过要读施工的视频号以及抖音搜索博州广播电视台，在下方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那么上半段的稍作休息，近段广告啊，然后两分钟马上回来。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笑一笑，十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啊。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感谢您。
1: 当然呢，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进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中来。
0: 谢谢。进入到我们的下半段啊。

0: 来吧，看路况吧。
1: 哎呦，你看这路况，又真是。
0: 哎，其实挺畅通的啊。
1: 对。
0: 就比放假，我记得第一天8月15那天也是我们俩吧。
1: 是。
0: 那天可堵了。
1: 我赶着回家吃月饼呢。
0: 来，首先关注魏武大道啊，我们看路口车辆比较多的一些路段啊。魏武大道与养生大道的交叉口，在魏武大道上自南向北这个方向，目前呢车辆有少量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
1: 嗯哼。
0: 继续向北一直到杜仲路上啊，魏武大道与杜仲路的交叉口，在杜仲路上自东向西这个方向，路口呢也是有少量的车辆增加，大家一定不要着急啊，保持安全的一个车距。继续往北一直到药都大道，魏武大道与药都大道的交叉口，在药都大道上，也就是自东向西这个方向，就是在我们的万福大市场的这个南门门前哈，目前呢车辆是有在增加，大家一定要缓慢通行，不要着急啊。旁边呢车堵的比较多，大家可以从这个建安路通过一下，会比较方便一下啊。继续向北，哎，就很畅通了。
1: 哦哟，
0: 今天的建安大道还是十分的畅通的啊，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来看平行的建安大道啊，今天的建安大道呢，其实状态也是十分的良好啊，只有一个路口了，就是建安大道与汤陵路的交叉口，分别在汤陵路上自东向西这个方向，以及在建安大道的自南向北这个方向，目前呢路口都有少量的车辆增加，大家可以稍作等待，不要着急。
1: 是的，好，来看一下西大道现在目前啊，西大道现在从我台楼下状态十分良好，不必担心。再往北到药都路都是比较平稳的，韶华路也不堵，万达也不堵，光明路不堵，文帝路不堵，立新路呢不堵。但从大余水北向南方向呢，有些少量增加，青云小学周边提醒过往司机格外注意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汤王大道，汤王大道与博韶路交叉路口处，博洲学院正西门状态不错，但是在南端啊。这个远大紫禁府门前，中国府门前啊，这个西门啊，由南向北方向又增加，您通行时呢一定要格外注意啊。牡丹路啊，现在是比较平稳的，养生大道也不堵。清华北路上呢，实验小学、韶花园西门有一些堵。到平行东侧的嵇康路路面上，十八中西侧北大园林学校周边，现在就是南北双向有一些增加。回到唐王大道，唐王大道与紫苑路交叉路口处，北向南方向第五小学门前有增加情况。杜仲路到柴胡路中间的英才中学西侧，由南向北方向有增加。药都路比较的平稳，平行西侧桐乡路凤华小学新校区，北向南方向还是学校周边。光明路文帝路畅通，立新路北向南一个绿灯的增加，平行西侧海港城北向南方向的增加，两个路口啊。城北进城现在目前是北向南方向，从010县道开始出现有些少量增加情况，再次提醒您啊，进城方向的话稍作等待，不必着急，安全第一啊。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节目中来啊。
1: 嗯，
0: 哇，这么好看吗？是今天的吗？
1: 是现在。我去看一眼。
0: 哎，今天的夕阳还是特别美的啊，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向窗外望一眼啊，特别好看。
2: 看不见了，
0: 我们这儿看不见吧？应该
2: 已经看不见了，
0: 已经看不见了，
2: 落了
0: 啊！来继续看啊！
1: 西边的谁砍的这么多楼？真是，
0: 就我们群里面，就是我们的悦动群里面发的特别美。
1: 我感觉是是是，刚刚因为在上播之前，我在办公室往西边看了一眼，天空就非常好看了。
0: 就上班第一天，这个天气怎么这么好呢？和我的心情形成了一个极大的反差，你知道吗？
1: 对我是鲜明的
0: 对比，
1: 不是不是不是鲜明的映照啊！
0: 终于上班了，
1: 哇，老开心了，
0: 哎，我看到很多人说，就是返工第一天，非常有落差感，因为比如说现在交通特别便利嘛，比如说我可能昨天还在重庆吃着火锅，这一刻我已经坐在工位上了；昨天我还在爬着雪山。这一刻我已经蹬着去单位的自行车了那种，
1: 哎呦，
0: 然后很多人就说接受不了这种落差感，就感觉好像放假这几天就换了一个人格，换了一个世界在生存。
1: 喂，
0: 你看不是你没体验吗？你这几天一直在嗯哼，
1: 我一天在忙，就是就是当个服务员，真的很开心。
0: 哎，如果说身边朋友来，就是比如说来到自己家乡，或者说你要带着他们玩，其实是一个挺累的工作的。
1: 嗯，
0: 因为你要想带他去哪玩，这个地方他会不会喜欢玩，你要想带他吃什么，哎，这个东西适不适合大家的口味，对吧？
1: 哎，您让他规划，
0: 他 他会说，哎，我不了解这个地方啊，你来帮我推荐一下，
1: 上网搜啊，
0: 有广呀，对吧？
1: 对呀，
0: 然后我就看有很多人分享，就是做攻略嘛，
1: 嗯，
0: 然后就是大家做的都是同一个攻略，因为全是广告
1: 啊，
0: 会有这种感觉，所以说要跟着本地人什么吃喝逛会比较那个
1: 好一点是吧？
0: 对啊，
1: 哎呀，让跟着我特别没意思，因为我们家楼下全解决了。
0: 因为你觉得最好吃的就是家门口的那家。
1: 对，吃什么
0: 我家楼下那家。
1: 对，也真的是，
0: 嗯，
1: 如果不是什么特殊的，
0: 嗯，
1: 不是什么特殊的食物，
0: 嗯，
1: 就我们家楼下就完全可以达标。
0: 哎，吃习惯了，你是那种比如说吃一家店，你会一直吃这家店，不会开发新的同一家就是类型店铺。
1: 我就当 NPC 嘛，
0: 嗯，
1: 定时在他家刷新，
0: 是吧？
1: 但有一点啊，你这个人要是饭店老板干猫着了，
0: 嗯，
1: 就是口味有些改变了，我就不会再去点，
0: 你就舍弃他了。
1: 哦，对，
0: 嗯，
1: 我们家楼下有现打现的，
0: 嗯，
1: 就有一家做的面其实挺好的，
0: 然后飞了，
1: 换人了吗？还是换厨师了？
0: 嗯，
1: 还是换名来着？突然就不好吃了，我再也没去过。
0: 哎，我也是，我要吃一家东西，我会一直吃这一家，然后突然间它有那么稍微一点变化，我都能感觉到。
1: 对，
0: 就我喝咖啡不是经常喝咖啡，然后有一天咖啡豆突然间变了。你就说不上哪里不对了，我再也不喝了。
1: 你们家咖啡豆变了。
0: 因为我喝酸奶，我觉得它哎，糖分变了，和以前的味道不一样了，多了一点奇怪的那种酸味，哎，我不喝了。
1: 有没有那种，你好，这是真的咖啡豆啊？瑞秋静说，我看到了。你看到了天是吧？啊，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祝你的生意什么事业呢一路长虹啊。除了富婆谁还那么关注亳州啊，西安是无声无息的在刷新我们大亳州每个著名景点。
0: 什么景点啊？韶华里。
1: 我的天哪，他的2000多个赞啊。
0: 你知道我韶华里那个国庆假期没有去吗？中秋节去了一下，中秋节当天，人超多。
1: 我们是错峰出行，咱俩去的是一天，
0: 中秋节当天下了小雨。
1: 不是，没下小雨。
0: 嗯，
1: 我们可能是假期里面哈。
0: 嗯，
1: 我去的那天，我们是下午去的。
0: 嗯，
1: 晚上活动开始的时候，我们走了。哎，我就发现，我觉得这个车怎么越来越多呀？
0: 嗯，
1: 我就在考虑这个问题。我说是不是今天有活动啊？哎，果然没猜错。
0: 嗯，
1: 好几天的活动。
0: 回个消息啊。
1: 哦，好，行，没问题。
0: 我姑姑回家了。
1: 嗯，
0: 说过年再见。
1: 哎呀。完，这两天老是收到这样的信息。
0: 嗯，
1: 自己的朋友就突然说要回去了，走了，过年再见了。好多，我说一说啊，嗯哼，哎呀，
0: 算不过来，你已经算不过来了，你知道吗？
1: 六个朋友，六个朋友都是这样。哇，怪不得我7天都没休息哦。
0: 你想，你一个朋友安排一天。你就已经满了，
1: 这六个人还是互相不认识，他要互相认识还好。
0: 哎，你知道我是特别不会那种，我特别不会弄肠子那种人，就是
1: 啊，你就是跟肠走
0: 啊，对，
1: 你不会聚肠，
0: 就是我不知道如何把这一群人和这一群人两群人安排在一起，
1: 他们俩互相不认识，你永远不要安排在一起，
0: 对，大家都会觉得很不舒服。
1: 除非什么样的情况，就比如说你开辟一个新的地方，比如说我今天我们要去一个不是饭店的地方，或者自己动手 DIY， 我请了个大厨，这是我的朋友，然后另一个呢，我请了一个就是特别会布置现场的朋友，这两波朋友组到一起，一个带氛围的，一个带美食的，他们就能互相再次认识，
0: 这样可以，
1: 这样可以的，但是你要是邀请别人去饭店吃饭，这不行，
0: 就很尬。
1: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谁，人都30-40了，还要去。就不是这样的。
0: 对，来继续看我们今天话题。我们今天话题呢，聊的是就是国庆假期返工第一天感觉怎么样？
1: 嗯哼。
0: 哎，你说吧。
1: 国庆回老家，天天陪父母唠嗑吃饭，哎呦，心里特别舒服。
0: 对。
1: 今天返工了，心里满是不舍。坐在办公室，时不时的就会想起家里的饭菜，露出笑容。想念家里的烟火气息，心里空落落的。
0: 嗯，
1: 还没适应离开家的日子。
0: 嗯，我看近两天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个话题，就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一个什么样的身份，能让我就是和家人分开就是这么久？
1: 我告诉你，
0: 嗯，
1: 超过3000就行。真的。
0: 就有的时候就有的人就开始说啊，我现在突然间想回家了。
1: 嗯，
0: 哎，怎么说呢？这种情绪，假如说你在家里面待久了，你又想走了。
1: 对，想去上班嘛，
0: 嗯，
1: 不能碌碌无为啊，
0: 嗯，
1: 我要干什么干什么。
0: 就那个情绪在当下，比如说在车站的时候，最容易给那个散发出来了。
1: 还是太年轻，
0: 嗯，
1: 就是我不是说在这说大话哈，
0: 嗯，
1: 不是说就是这个，像我们。像这样的朋友们都说哈，你才多大年龄？你才30多岁，
0: 已经老了，已经老了。
1: 或者说你刚30冒头，
0: 嗯，
1: 你都在大谈什么？就是你
0: 像我们这个年纪了，
1: 这个年纪有什么经历？但是朋友是真的，就是属于什么情况呢？因为现在节奏非常快，你身边的朋友告诉你的事情，加上你自己经历的，
0: 嗯，
1: 你要想一想，以前你可能到达某座城市，你甚至要坐2-3天的车，
0: 对，
1: 现在飞机呜。一会儿到了，
0: 对，
1: 然后你在那儿奔波，然后呢开始新的生活。其实这一座城市你根本不需要太长时间，一周，
0: 嗯，
1: 一个星期就完全可以了解当下的这个什么样的情况。
0: 嗯，
1: 因为以前人接触呢需要慢慢接触，
0: 嗯，
1: 现在就直打直的给你告诉你说我需要什么，你需要什么，
0: 嗯，
1: 你应该干什么，我需要的什么，
0: 没人陪你磨叽。
1: 对对对，没人陪我你对对对对，这话哎呦非常准确，
0: 是吧？
1: 真的没人陪你磨叽。
0: 嗯，
1: 然后呢你再回到自己家的时候，你会发现啊。
0: 但是你回到自己家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好像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1: 哎，有一句话其实现在特别适合，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层。
0: 嗯。
1: 我们这个年龄层呢，以前老说一句话，叫做“荣归故里”。
0: 嗯。
1: 你回家，你回家发现你是混得最差的那个。真是，
0: 而且发现，嗯，好像是的，但我会觉得在外面同学就是，怎么生活多姿多彩的。
1: 我前两天看了朋友圈一个文案，
0: 嗯，
1: 这个朋友呢是在魔都工作，
0: 嗯，
1: 然后自己朋友嘛，回自己老家在山东，
0: 嗯，
1: 然后他的发小呢就在一个山东的一个县里面吧，
0: 嗯，
1: 他们去逛县里面那个商场，他发现县里面的商场基本上那些什么奶茶店啊。或者说一些稍微大点品牌的衣服店啊，
0: 嗯，
1: 有，都已经有了，
0: 嗯，就咱们这儿就已经有。
1: 他说我在那儿，我买一件上衣，900块钱，不到1000，
0: 嗯，
1: 我考虑了3天，
0: 嗯，
1: 他在家里1500拿了3件，
0: 哎，为啥？
1: 就1500啊，
0: 嗯，
1: 就是他在那个地区，他要为900块钱的支出，想3天的时间，
0: 嗯。
1: 然后他的朋友在家里面买1500的衣服，
0: 嗯，
1: 说我送你一件吧，人家一次买了3件，
0: 哎，就压力不一样，
1: 哎，对对对，
0: 对吧？
1: 他就直接1500，他说1500，他说他像什么买什么买雪糕一样，
0: 超市大
1: 点
0: 嘞，
1: 对，他说
0: 买二送一，
1: 而且这衣服1500啊，好啊，
0: 嗯，
1: 我送你一件吧。然后他当时下单3件，
0: 嗯，
1: 一件给他妈，一件他，一件他的，
0: 嗯，他就是不一样，所以心境也不一样，嗯，环境不一样，心境不一样。
1: 对，就是每天各有各的好，
0: 哎，
1: 你们接触的人群不一样，了解的东西也不一样啊。
0: 那对，来继续看我们的网友们怎么说啊。说返工第一天感觉事情堆得满满当当，
1: 嗯，
0: 假期积攒下来不少的工作任务，一打开电脑各种消息代办全部涌过来，瞬间压力就上来了，手忙脚乱，一时间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处理。这说明他的岗位很重要呀。
1: 哎，
0: 是吧？
1: 哎，这个我哎，
0: 对吧？假如说你，哎，你会有吗？比如说像我们，就是我们普通的职工，打开手机就是说上班了，又发生什么事儿了，也没啥，很平静的开始了这个复工的工作。
1: 对，
0: 对吧？
1: 我们不会说突然猛然一下积攒很多的工作。
0: 对，但如果是领导的话，肯定比如说要签这个呀，看那个，对吧？处理这个，问问那个，就和我们当下的工作是不一样的。
1: 对，他可能是个领导
0: 啊，我看很多人如果说他已经就是在工作中就是在单位里面很重要，出门旅游还要拿着笔记本来回复各种工作消息啊，处理工作文件啊那种。
1: 哎，朋友们，就是我，就是和好多的这个一线员工们，他们就是在这个期间当中在不断的完成自己的工作，
0: 嗯，
1: 这假期也在不断完成自己的工作，只是不在办公室了而已，
0: 嗯，
1: 也在互相沟通，
0: 嗯，
1: 就是不着急了。就属于什么样状态呢？就是比如说我和青哥发个信息，
0: 嗯，
1: 我说青哥，我想要个录音，
0: 嗯，
1: 这消息发过去了，然后在工位最多超过20秒就回了，
0: 然后这一下
1: 这2小时以后给我回信息，好的，几点要？我2小时又再给他回，到傍晚5点了，你现在给我吧， 然后呢，你要如果说
0: 过两个小时，
1: 实在比较着急的时候，六七点钟给你回了。
0: 嗯，
1: 你现在还要吗？我说要啊。他说好，现在给你发。
0: 嗯，
1: 发完之后呢，你看你到家里面，我往那儿一坐，本来没什么事儿的时候，你现在哎，大家都在刷手机，那我工作一下吧。
0: 嗯，
1: 就把这事给完成了。
0: 嗯，但其实你会发现也影响不了什么。
1: 哎，对对对
0: 对
1: 吧？对对。就是不会因为工作的某些小事情打断了你一天的节奏，
0: 对，而且也不会影响你的最终的这个工作的成果。
1: 哎
0: 就很舒服。如果说在正常工作中调和一下这种假期的这种松弛感，
1: 嗯，
0: 就脑子不用想得多爽。
1: 不行，这个工作时间确实不行。领导问你要文件，我去不
0: 立刻给，
1: 我去不得劲，我后边再给你。不能这么办啊。
0: 嗯，社会主义接班人说上班第一天迎检，嗯，好事儿。
1: 哎，就说明您的工作比较重要嘛。
0: 嗯，
1: 所以说他会迎到来迎检，
0: 这样你会更好的切入到你的工作状态，
1: 很快，
0: 对吧？
1: 就忙忙叨叨，忙忙叨叨，这一天就很充实，
0: 嗯，
1: 对吧？
0: 其实我现在坐这里还没有特别适应，
1: 还没适应
0: 啊。
1: 好，坐这一天了，我有点适应了。
0: 我就下午来了那一会儿也没适应过来。
1: 我四号就来了一趟。
0: 我昨天晚上在想我明天得有什么工作，我就想我今天下午还有值班，一定要给自己还写了备忘录，还定了闹钟，就怕自己忘了。
1: 我说实话，这假期这几天我没出门，
0: 嗯，
1: 我来单位的次数可不少，
0: 嗯，
1: 我这七天得来四趟。
0: 你来干嘛了？
1: 你看有一天来上班，
0: 嗯，
1: 另一天来开车，
0: 嗯，
1: 还有一天我突然想到我的杯子没刷，我来上来刷杯子。就这种情况，就坐在自己工位上。
0: 你就是舍不得自己工位呗？
1: 不，没有，那工位那谁想坐谁坐。现在我的电脑，我的工位就是咱台
0: 公共的。
1: 对对对，他们因为我那儿能有一个加密口啊，
0: 嗯，
1: 上传什么东西嘛，
0: 嗯，
1: 然后就到我工位上，我就转了一圈，我看今天谁来了，谁没来，然后就和导播打着招呼，说今天你上班吗？我说不，我来溜达溜达。哎，我就走了，就这种情况。
0: 没想到你是这么爱上班的人。
1: 我不爱上班，
0: 别人会以为
1: 就是诗朗诵。
0: 嗯，
1: 我爱上班。
0: 美颜说这个说挺羡慕上班的人的，还能放假啊。就是我发现有这样的一个规律，就比如说上班的人他放假的时候特别心安理得，
1: 嗯，
0: 就是休息的特别爽，感觉自己一定放假就是要休息。但是如果说做生意的话，他有人说比如说别人放假他也在放假吗？此时此刻
1: 有的人硬，
0: 对，
1: 有的人硬，他就放假。
0: 嗯，会跟着一起放假，但其实没有我们这种心安理得的感觉，会觉得自己没创造什么价值。
1: 我是见过我这个朋友圈有一个这样的朋友，
0: 嗯，
1: 他呢是属于什么情况呢？他的工作的性质取决于他不能放假
0: 哦，
1: 他每天都要在那个岗位上，
0: 嗯，
1: 然后呢，他怎么办呢？他一周他请两天假，
0: 一周请两天，
1: 对，
0: 那干脆不用去了，
1: 就周六周日他请个假，
0: 嗯嗯嗯，
1: 周六周日他请个假，然后他的老板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请假呢？
0: 嗯，
1: 我们现在是规定一个月四天假，
0: 嗯，
1: 啊，他说是啊，你不是给我放四天假吗？我再请呗，
0: 嗯。
1: 他说我再请几天假。他说你为什么要请假？他说我要休息啊，就是他的嗓子就叽撩叽撩的，就那种。他说我要休息啊。我说你这硬啊，你这工作你到底怎么办呢？
0: 嗯，
1: 但是我这一般情况下呢，我也不喜欢在哪儿上班，那没办法，我就辞职呗。说完这句话之后，第三天就辞职了。是当时啊，他这个工作还挺难找，
0: 爽文。
1: 对的，他自己这个又干了个小生意。
0: 嗯。
1: 他干个小生意呢，
0: 不会也要请假吧？
1: 是，
0: 我给自己放两天假。
1: 哎，真的是，
0: 嗯，
1: 他会跟自己的员工说好，
0: 嗯，
1: 我周几我不来。
0: 哦，你们看着办。
1: 对，比如说我周几我不来，
0: 嗯，
1: 但是有点收敛了，
0: 嗯，
1: 就是以前他会一星期请个假嘛，现在呢不了，他属于是两星期请个假。
0: 哦，
1: 他给自己请假，
0: 毕竟是自己的生意，
1: 对
0: 吧？
1: 自己请假。然后呢，最绝的是什么呢？
0: 嗯，
1: 最绝的是他的国庆假期。
0: 嗯。
1: 他会让自己的那个员工找到自己的亲属来这个公司上班，
0: 为什么？
1: 给他们发工资啊！
0: 嗯，
1: 他要放假，他要出去玩嘛。
0: 哦，都把别人叫过来上班，他出去玩。
1: 对，然后这个运行当中的时候，他会指派一个自己最得力的助手，告诉他说：“你要是想请假，你就直接请。然后呢，你能不能沟通？你要能沟通好，我就不来了。你要是沟通不好。”你给我排个班儿，
0: 嗯，而有这样一个老板也挺好的
1: 啊，他特别爽，
0: 很随性。
1: 然后他就邀请了这个，你看，你这假期嘛，
0: 嗯，
1: 有人就说我假期我也没啥事儿，他这个
0: 我就想来上班，
1: 对，基本上都能干，
0: 嗯。
1: 然后他就把这个生意交给他这个朋友了。
0: 嗯，
1: 他这朋友呢就以3倍的价格雇佣了一个人。
0: 哇！
1: 但是呢，他挣的这个钱呢，其实和他往常的支出差不多。
0: 嗯，那、啊、其实挺好的，
1: 稍微高一点，
0: 很会合理安排。
1: 他就说，我就取那些我能挣到的钱。
0: 嗯，挣不到的钱我就休息。
1: 哎，这对，就是本来这我要是老老实实待着7天，我能挣3倍以上的价钱，
0: 嗯嗯，
1: 就是我可以少干一月，但是我不。
0: 嗯，
1: 而我得生活。
0: 哎，他就很会劳逸结合
1: 啊，
0: 嗯，钱也挣了，假也请了，
1: 对对对，
0: 也生活了，
1: 怪不得你现在还单身
0: 也工作了。
1: 针对这种情况，我就觉得，哎，这
0: 要自由啊，这种人
1: 很通透，
0: 嗯，
1: 活得很通透，
0: 嗯。来继续看我们网友怎么说啊。我倒没有特别抗拒上班，假期呢玩得也很尽兴，只是突然从悠闲的生活切换到忙碌的工作，多少呢有点不适应。还好和同事碰面，大家互相聊一聊假期的这个见闻，说一说去哪玩了，聊着聊着呢就慢慢找回上班的感觉了。这个就没有结，就是上班综合征。
1: 哦，对，当时我本来就想聊这个上班综合征的，但是呢因为每次放假回来我们都聊这个，
0: 嗯，
1: 今天就改了，
0: 就不聊了，
1: 对，就不聊了，
0: 嗯。
1: 但这个就确实很好，我建议大家返工第一天，如果说第一天你还没缓过来神儿，明天到工位之后呢，先和自己的朋友聊聊天，
0: 嗯，
1: 再开始进入到自己的工作，
0: 对，
1: 这样反而会好很多。
0: 哎，我今天早上见同事之后，我发现我们有这么多天没见吗？感觉昨天才见过。
1: 你这是先假期？
0: 有没有这样？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没有
0: 啊。
1: 基本上没有，因为平常我也见不到他们。
0: 嗯，我也没见到呀。然后突然间今天早上在说话的时候，我发现好熟悉的感觉呀，怎么回来这么快？
1: 李老师，我就这么告诉你，
0: 嗯，
1: 咱的同事见最多的是你。
0: 嗯，
1: 我
0: 也是。
1: 我见最多的是你。
0: 我也是。
1: 因为你看，我们如果说要来这儿，你要出口播，你就直接进口播室了。
0: 嗯，对。
1: 你就在那小屋里坐着，然后和电脑什么作伴。我要来这儿就坐直播间。
0: 就坐这儿。
1: 对，这个空间还不能别人进，
0: 嗯，
1: 所以说和别人交流只能信息沟通，
0: 嗯，
1: 这个不见不到真人，你明知道他在。
0: 对，我记得口罩时期的时候，那个时候还要录节目，就完全见不到人，
1: 啊，没人
0: 是吧？啊，
1: 就是你走了吧，走了，我上去了。
0: 对对对，
1: 那个时期，我和大老冯我们俩见最多。
0: 嗯，你们俩当时还做节目呢？
1: 做节目，
0: 哇、哦，
1: 这也直接直播做节目，
0: 嗯、
1: 就是他说特别好玩。就是门岗室有人，
0: 嗯，
1: 你见不到，
0: 看不到。
1: 上楼了，这个电梯下来了，然后呢，你要坐另一部电梯上去，
0: 嗯，
1: 然后我先到，先消遍毒，啊，是他在
0: 消遍毒，
1: 然后我们在一起就去工作，
0: 嗯，
1: 就是所有的聊天全在电脑上，
0: 其实你们俩可以连。

0: 我没兴趣。
1: 这又少个儿子。
0: 不是，我说我没兴趣。他说怎么了？我说东北冷。
1: 啊。
0: 他就他爸就那哈哈哈哈在那笑。他说你挺幽默的。我说
1: 那他在亳州，在东北的亳州人吧。
0: 他是土生土长的亳州人。
1: 啊。
0: 然后呢，他的父亲在上海。
1: 嗯。
0: 他的母亲在东北。然后呢，还有
1: 他在亳州。
0: 他在亳州。
1: 天哪。
0: 他也在河南。
1: 啊。
0: 各地奔波。

0: 好处，就是你的作息是健康的，饮食是健康的。
1: 对对对对，
0: 一日三餐，对吧？还有中午还有午休，
1: 嗯，
0: 早上还不让你赖床，让你早起。
1: 对对对 对, 对，
0: 多好，上班真好，
1: 真棒。
0: 中间不用放假的。
1: 对对对，不是，我现在还不敢。对，你现在肯定不敢，叫找谁谁也不敢。
0: 我让他收工，他说他不敢呢。
1: 这正是饭点啊。
0: 嗯，
1: 这个建议大家这两天如果说真的吃惯了、吃多了大鱼大肉的话，
0: 太油腻了。
1: 少吃点，
0: 嗯，
1: 甚至你可以饿一顿，
0: 对，清个肠，
1: 对，就是比如说早上饭啊，你可以吃清淡点，
0: 嗯，
1: 中午饭少吃点，晚上饭少吃点，
0: 嗯，
1: 或者中午多吃点，晚上少吃点都行。
0: 好，总的来说呢，就还是需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还有身体状态，
1: 嗯，
0: 才能这个复工比较顺利啊。就很多人刚刚就已经说，就是灵魂还在家里面，在假期里面。
1: 是怎么判定你现在逐渐恢复了一个正梗呢？
0: 嗯，如何判定？
1: 就是说，你说上班去，走，站起来就走
0: 啊、
1: 哦，那个时候就属于。
0: 如果还要眯瞪一会儿，都没得好了。
1: 对对对对对，要上班了，走，你站起来就走、哦，就说明现在你已经进入到工作状态了。
0: 对。
1: 如果说你要说你站起来之后，就像李老师说的，你还有点迷点，想现在睡一会儿。
0: 对。所以说这七天假还是挺长的，所以都已经形成一个习惯了。是吧？
1: 一个公司破产，
0: 这七天过的，
1: 你看那新闻没有？
0: 没有，怎么了？复工回来哦，我看过其他类似的，就是复工回来之后公司没了，是吗？
1: 我七天蒸了，蒸发了他的公司，我太吓人了！这真是他奋斗了十几年，
0: 啊，怎么会没呢？
1: 资金链的问题，然后就这样了，好吧。这个大家去关注关注社会新闻啊，好吧、
0: 嗯、对，好，
1: 朋友们，今天到这个点上就应该和大家说拜拜了，
0: 拜拜，
1: 明天啊我们下午再会吧，好吧，五、
0: 嗯、
1: 点半、啊、
0: 明天见啊，
1: 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李科，
1: 明天见。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接孩子逛菜场，图省事路边随手一停，是不是你？
4: 就停一小会儿，没啥大事吧？
3: 可别大意，学校、小区、菜场门口乱停放，堵了通道，挡着行人，整条路都动弹不得。
4: 那咋办？
3: 中心城区精细化治理，停车泊位里顺向停放，不占盲道，不堵消防通道，接送孩子做到即停即走，人人守秩序，道路更畅通。
5: 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老李，你看这里草药都受潮了，就便宜点卖给我吧。
4: 不行，咱亳州药材能走遍天下，靠的就是品质过硬。你看这切片厚度差1毫米，药效就会打折。药材进的是药房，到的是病人嘴里。咱亳州人做药材讲究的就是一个真字，真材真工真品质。
3: 你也太较真了吧，难怪你家生意做了20年。
5: 弘扬工匠精神，追求卓越质量，好药材从不含糊。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7: 小区设备房里都有啥？物业组织开放日，让业主看得见。
8: 然后了解一下我们的消防安全，包括我们的消防系统的一些基本的原理和结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生活泵房，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那个自来水是从哪里来的。
7: 流动摊贩不再占道经营，精细化管理激活夜市经济。
9: 夜市非常好，摊位比较整齐，然后它质检比较好。
7: 亳州野生动物园全面开工建设，何时能够建成对外开放？
10: 目前我们各个施工板块根据既定的计划交叉进行作业，安全和质量管控同步落实，保障项目稳步落地。
7: 骑电动车不戴头盔，交警持续严查，看看谁被现场处罚。
11: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配套行动规，违反俺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根据该条例处12人处罚。
7: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观众朋友，海陆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的直播或点播，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小区设备房是保障居民日常生活消防安全的核心心脏设施，也是平日里大家很少接触的区域。为拉近物业与业主距离，让看不见的物业服务变成看得见的安心，近日恒大城小区开展设备房开放日活动，邀请业主代表走进设备核心区域，实地探秘家园安全运行背后的保障力量。
8: 然后了解一下我们的消防安全，包括我们的消防系统的一些基本的原理和结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生活泵房，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那个自来水是从哪里来的。
7: 活动中，恒大城物业工作人员带领业主代表依次参观小区营业设备区域、水泵房、配电房、消防机房、电梯机房等重点设备区域。参观过程中，专业工程师现场讲解各类设备运行原理、日常维保流程、巡检制度以及故障应急处置办法。大家近距离了解小区供水、供电、电梯、消防等设施的日常维护细节。
12: 这种公开透明的活动特别好，有不懂的问题现场都可以问，现场解答，也可以给我们业主监督物业工作的机会。希望以后多开展这种开放日的活动。
7: 这次活动拉近了邻里与物业的距离，也让小区治理更有温度、更有力度。通过设备开放日，也有效搭建起物业与业主沟通的桥梁，为共建和谐、安全、美好的小区环境打下良好基础。

0: 我们开展那个此次的设备房开放日活动啊，就是想把那些隐蔽的后台的工作公开化、透明化，主动接受业主的监督，通过实地参观的形式，让业主呢了解小区设备的运维啊，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全过程。那下一步呢，我们会常态化开展此类的开放活动，虚心呢听取业主意见和建议，不断的提升服务品质，全力的守护居住的安全与居住品质。
1: 流动摊贩治理是城市管理的老大难问题。按照我市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部署，市城管局联合属地执法单位推行疏堵结合、温情治理，通过设置便民摊点，引导商贩规范经营。如今夜市经济完全大变样。
2: 晚间，记者来到了市区的万彩集夜市，在这里小摊贩有了自己的固定位置，整齐有序的小摊位一一排列，各种小吃令人嘴馋，浓浓的烟火气息扑面而来。
3: 夜市非常好，摊位比较整齐，然后它的质地也比较好，然后价格也比较实惠。在那边有时候晚上不想吃饭都来这个买东西吃。
2: 据了解，这里夜市的商贩呢，大多来自韶花路红学学校周边，曾经大量流动摊贩占道经营，每到夜间极易造成交通拥堵，既影响通行安全，也扰乱周边市容环境。经过城管部门疏导整治，原先零散分布的摊贩全部集中入驻万彩集夜市，现有80余户摊贩在此集中经营。
4: 这样你固定下来了呢，最起码说你人家都能找到你，卖着放心。可是人家购物也放心，还不影响这个大家这个安全。
2: 城管工作人员夜间值守至23时，现场开展劝导管控。夜市物业同步配齐保洁保安力量，保洁人员实时巡回清扫，保安对电动车乱停乱放现象及时劝导治理。
5: 我们画好了有线位，有这个号，然后有这个黄线，一个摊位一个线，一个位置，做到规范。轮胎所有的前后轮胎不出现。
6: 经过我们近期的治理，流动摊贩不占道了，不影响居民通行了，也投诉很少。
2: 夜市热闹的背后，安全防线同样不能松懈。离开万彩集夜市，记者又来到了海港城夜市。曾经这里小摊小贩众多，占道经营成管理难题。现在夜市集中在内街，经营有序。此时，市城管局的工作人员正在开展燃气安全专项检查，逐一对夜市经营商户的液化气钢瓶、连接软管等设施仔细排查，牢牢守住夜市经营安全底线。
7: 我们对这种食品摊点，我们是市级和这个县区级的这个燃气管理部门，我们是定期不定期的进行检查。我们主要看这个气瓶是否合格，送气孔有没有这个履行这个配送上门气瓶安检的义务，我们这个扫二维码就能看出来。
2: 摊贩治理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离不开城管部门细致扎实的工作。据介绍，市城管局摸清主城区约2800户摊贩底数，出台便民摊群点规范管理工作方案。科学划定经营区域，设置便民摊群点18个，夏季瓜果零食销售点24处，引导约1380户商贩入市规范经营，既保障部分低收入群体生计，也便于市民日常生活。针对少数严重占道扰民行为，依托数字城管平台视频巡查，精准派单，限时处置。6月份以来，累计处置占道经营类问题1.2万件。
1: 中医药是咱们亳州的特色产业，为了帮药农药企解决融资难题，我市用好金融力量，创新构建信贷、基金、资本市场等现代化产业金融服务体系，推出多款特色信贷产品，从田间种植到企业加工研发，全链条给予资金支持，全力推动中医药产业传承创新、体制升级。
2: 在乔城区石河镇星梦家庭农场，去年种植的500亩白芍正在生长。白芍是多年生的中药材，前期投入大，传统短期贷款很难满足药农的实际需要。
8: 但我们传统的这个贷款产品可能半年或者一年就要结一次本金或者利息，但是我们就不太适合了，因为我们从种到手有3到5年的这个时间才能采完。我们倒希望有一款金融产品能够超长待机的形式，能够把这个贷款时间能够延续到给我们种植周期，同频共振，这样我们企业就能减负，降低我们的资金使用成本。
2: 在了解了星梦农场的融资需求后，耀都农商银行及时帮农场申请了150万元的金农企业贷，实现贷款期限与种植周期的精准匹配。
9: 有农贷款和我们平时解除的这个农户来小额贷款确实有不同的地方。这个品种的话呢，符合他们就是随用随贷，随用随还，授信过以后的话呢，它也可以循环使用，就避免了它这个用一年然后不管用了这方面的这个弊端，整体上能满足这个目前这个药农的贷款需求。
2: 在金融助力药农种好药的基础上，近年来我市还围绕做好药、用足用好科技创新再贷款政策，鼓励设立研发贷、科技成果转化贷、设备更新贷等贷款新品种，支持中药材趁鲜切制、饮片加工和大健康企业数字化升级，推动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建设，为产业链上下游商户注入资金活水。华佗国药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中华老字号企业，公司在加大研发投入、升级智能设备的过程中遭遇资金紧张的难题。农业银行亳州分行针对中医药企业研发周期长、流通占款多的特点，为其提供3000多万元贷款支持。
10: 前期这个智能化设备的采购、数字化车间的搭建，包括技术研发等，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资金压力一直制约着企业转型进度。关键的时刻呢，银行的贷款精准落地，不仅破解了企业的资金难题，更坚定了我们深耕数字化转型的这个信心，为我们老字号注入创新活力。
11: 坚持一企一策、精准赋能，专门开辟绿色审批通道，优化流程，提速放款，同时创新灵活担保方式，跳出传统抵押物局限，依托企业专利、品牌价值以及产业链信用开展综合授信，破解轻资产融资困境，并配套专项优惠利率与适配贷款期限，精准匹配数字化转型投资回报节奏，有效降低融资成本，缓解企业短期还款压力。
2: 农业银行亳州分行创新打造信用加信贷服务模式，为优质诚信商户提供无抵押、快审批、灵活用款的专属经营贷款，培育中医药产业新质生产力，推动中医药产业提质扩量增效，增强产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12: 中医药是中国传统文化瑰宝，亳州农行聚焦中医药全产业链，以下4307家药企药商提供授信45.4亿元，贷款37亿元，贷款占比逐年提升。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大信贷投放力度，让金融活水实实在在浇灌这些特色产业，为中药发展贡献力量。
2: 今年以来，我市聚焦中药材种业、种植、加工、流通、研发、融合发展等关键环节，推动金融资源与中医药产业全链条精准对接，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适配全产业链、服务全经营主体的现代金融支撑体系，培育壮大中医药新质生产力。目前全市中医药产业贷款覆盖3.5万户市场主体，为中医药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动能。
13: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据安徽省医保局消息，安徽将用3年时间实现长期护理保险全覆盖，参保人员失能满6个月且评估为重度失能，即可享受护理费用报销。职工和退休人员报销比例约70%，普通居民约50%，选择居家或社区护理的报销比例更高，费用从医保基金和个人缴费中筹集，在职职工由单位和个人各承担一半，退休人员个人缴费0.15%，城乡居民按人均收入的一定比例缴纳，18岁以下未成年人随父母自动参保。人体约60%由水组成，血浆中有90%以上都是水。当机体缺水时，血浆容量减少，血液出现浓缩倾向，血液粘滞性增加，会加重心脏负担。研究发现，长期饮水不足与慢性肾病、心血管病风险增加有关，而充足饮水有助于维持循环稳定，促进代谢废物排出，同时对体温调节和正常代谢功能的维持也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在温和的气候条件下，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男性每天要喝水1700毫升，成年女性喝水1500毫升，每天足量主动喝水，少量多次，拒绝暴饮。要注意，别等口渴了再猛喝水，一次性大量饮水可能加重心肾负担。亳州野生动物园全面开工建设，何时能够建成对外开放？
1: 目前我们各个施工板块根据既定的计划交叉进行作业，安全和质量管控同步落实，保障项目稳步落地。
0: 骑电动车不戴头盔，交警持续严查，看看谁被现场处罚。
2: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归安排大人的违，违反安全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根据该条例处12元处罚。
3: 耀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4: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中国酿，世界香。
0: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观众朋友，欢迎回来。记者从亳州市文旅部门获悉，备受市民关注的亳州野生动物园正在加紧建设，2027年春节前正式开园，到时候市民不用出远门就能观赏野生动物，亲子休闲，科普研学。我市没有大型野生动物园的文旅短板也将就此补齐。
5: 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亳州野生动物园坐落于临邕城耀都临海景区内，目前项目已全面开工，整体按计划有序推进，主要建设动物笼舍、表演场馆、服务建筑等土建工程，以及景观配套管网基础设施等。园区大门及入口广场利用园区原有游客服务中心改造升级。
1: 那我们也同步开展了动物繁育许可证申请办理工作，为后续动物的引进提前做好准备。目前我们各个施工板块根据既定的计划交叉进行作业，安全和质量管控同步落实，保障项目稳步落地。
5: 据了解，亳州野生动物园依托临邕城耀都临海景区丰富的森林资源，致力于打造集动物观赏、自然科普、亲子休闲于一体的生态型动物园。在动物品类规划上，园区设置了灵长区、猛兽区、草食区、猛宠区、草食类散放区和猛兽散放区，共6大区域。同时，园区内部布局合理，模拟动物原生栖息环境，并设置了步行沉浸式观览路线，配套动物表演、科普展示、研学课堂和亲子互动等多元业态。
1: 我们园区也是坚持生态优先的理念， 兼顾动物饲养的福利。我们结合了亳州本地文旅的资源，打造皖北地区特色野生动物园科普基地。这里不仅是休闲游玩的场所，同时呢也承担了青少年自然教育功能，补齐了区域文旅业态的短板。
5: 据介绍，亳州野生动物园项目占地面积约1000亩，总投资约5亿元，目前项目正在加紧施工建设，确保在2027年春节前建成对外开放。
6: 阴雨天气让不少电动车淋了雨涉了水，这个时候呢，有些市民为了让电动自行车不再淋雨，可能会把淋了雨涉了水的电动车推进楼道电梯厅，甚至直接搬回家。还有人呢，因为电池泡水了，便将它拆卸带回家中处理存放。消防部门提醒，千万别这样做。
7: 2025年7月23日，湖南宁乡一居民楼发生火灾，据调查，起火物为电动自行车电池。居民将泡水后的电池拆下带入住宅，简单处理后进行充电，过程中闻到刺鼻气味，慌乱之下用水浇电池，随后又将电池搬至楼梯间内，不久后电池便引发火灾。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百合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刘卡飞介绍，电动车涉水后警惕3个错误操作。
8: 一是误启动，泡水后通电会加速短路，应第一时间切断电源。二是误充电，潮湿状态下充电如同点燃火药桶，务必彻底干燥后再进行。三误暴晒，直接暴晒电池或车身可能导致变形，甚至释放有害气体。
7: 电动车涉水后正确的处置方式应该是取出电池，清理泥沙，及时送检。
8: 泡水后首先应立即取出电池，用干布擦拭表面及接口，置于阴凉通风处自然阴干48小时以上，切勿用电热风吹干，然后清理泥沙，打开坐垫和面板，冲击承扣污泥，重点擦拭线束接口和控制器缝隙，可用蓄水布包裹车身，轻拍排出隐藏积水，最后要及时送检。泡过水的电池应及时送至专业的售后维修点进行检查和处理。
7: 亳州消防提醒广大市民，任何时候都不可以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带入室内停放和充电。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勿心存侥幸。
6: 骑电动车不佩戴安全头盔是日常出行中最常见也最容易忽视的交通陋习，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极容易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高新公安交警通过奖惩并举，用最有力度的、有温度的方式治理电动车不戴安全头盔的交通违法行为，让文明出行理念更加接地气、入人心。
9: 在亳州体育馆东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大队、高新中队正在对骑乘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头盔行为进行查处。
2: 规范佩戴安全头盔，这个法律义务你可清楚？知道为什么不戴呢？头盔拿了你都不戴。骑乘电动自行车规范佩戴安全头盔是每个公民的法律义务，可知道因为啥把你拦下来？
10: 没戴头盔。
9: 小小头盔关乎生命安全，针对未佩戴头盔的驾驶人，交警进行了处罚。不同于以往单一整治模式，交警还推出奖惩并举暖心举措，对未规范佩戴头盔的驾驶人现场普法纠正陋习，依法处罚。而对于全程规范佩戴头盔、文明守法骑行的电动车驾驶人，交警现场送上头盔。
2: 这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希望你下次继续坚持，给你个奖励，送你个头盔，好吧？希望你下次继续戴好。
11: 今天我们对骑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安全头盔的行为进行查处，同时对规范佩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驾驶人进行奖励。我们也希望以正向激励，让群众直观认识到头盔就是生命盔、防护盔，引导市民主动养成文明骑行的好习惯。
6: 9月10号上午，亳州市人民医院在门诊大厅开展胃食管反流病宣传周免费义诊活动，为市民筛查病情、科普防病知识，把便民医疗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9: 活动现场，医护人员通过现场答疑、症状筛查、健康讲解等多种方式，为市民科普胃食管反流病的相关知识。
12: 目前胃食管反流病发病率很高，而且呈年轻化趋势，很多市民对这个疾病认知不足，大家往往只知道烧心、反酸、食胃病，但很多反复慢性咳嗽、咽部异物感、胸闷、咽干的症状根源其实是胃食管反流病。
7: 据医生介绍，很多市民深受胃部不适困扰，却常常忽视病情，对症不对因，长期拖延导致症状反复。
10: 但是时常有胃胀，就包括你，我现在来这个肚子还是胃胀，所以这个趁这机会，我说我来咨询，来问。
13: 几苦还有气味，我这上这来再看。
7: 针对市民普遍存在的认知误区，现场医生也结合临床接诊经验，给出了专业的防治建议，引导大家养成良好的生活饮食习惯，科学应对胃部不适问题。
12: 觉得反酸烧心是小毛病，忍一忍，随便吃点胃药就能缓解，导致部分哮喘和气管炎、咽炎、咽炎不愈，严重影响睡眠和日常生活。胃肠管反流病和不良生活习惯密切相关，例如经常吃宵夜、暴饮暴食，经常吃辛辣刺激性食物、饮酒，偏爱甜食、浓茶，吃完立刻平躺，都是高发诱因。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市民，轻度的症状可以通过调整饮食生活方式改善，如果长期的反复反酸、夜间呛洗、久咳不愈，一定要及时到消化内科门诊规范化检查治疗。
6: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药毒时空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药毒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哈

0: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1: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0: 你呢？
2: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0: 你来讲讲。
3: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0: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3: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4: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其为己，止于无欲而明明德。

都有两个自己，你偏向哪一边，哪一边就壮大。一念之间，你能打败自己吗？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如果危险就在一瞬间，面对抉择和考验，你会不会怕？
3: 我参军人就是为了抗日，死了也光荣。
4: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党员骨干冲在前，这就是使命。
2: 如果冲在最前线却可能不被看见，你还会不会去？
5: 拼尽全力，咬紧牙关，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当兵就是我的梦想，我必须坚持。
6: 军人就是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牺牲奉献在所不辞。
7: 我宣誓，从党政府共产党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 和平年代当兵也会有艰险，你为什么还会来？
6: 没有军人，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老百姓怎么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
8: 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当了兵之后才知道保家卫国才是真英雄。
5: 再苦我也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
9: 强军精兵需要新一代大学生的参与，红色基因代代传，我们要接好这一棒。
10: 你们明白没有？
11: 明白。
12: 走。
2: 因为有爱所以敢拼，因为信仰所以坚守，国有召唤义无反顾，民有危难挺身而出。
13: 咱们子军来了，这才是有希望了。
14: 人民子弟兵就为人民服务。
9: 老百姓对于子弟兵的这份信任，重如泰山，定不辜负。
3: 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靠现在的青年。
2: 时代巨变沧桑，梦想始终滚烫。
15: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2: 千锤百炼，一往无前，保家卫国，一生无悔。

0: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1: 小区设备房里都有啥？物业组织开放日，让业主看得见。
2: 然后了解一下我们的消防安全，包括我们的消防系统的一些基本的原理和结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生活泵房，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那个自来水是从哪里来的。
1: 流动摊贩不再占道经营，精细化管理激活夜市经济。
3: 夜市非常好，摊位比较整齐，然后它质地也比较好。
1: 亳州野生动物园全面开工建设，何时能够建成对外开放？
4: 目前我们各个施工板块根据既定的计划交叉进行作业，安全和质量管控同步落实，保障项目稳步落地。
1: 骑电动车不戴头盔，交警持续严查，看看谁被现场处罚。
5: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国安排大人的违，违反安全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根据该条例处以20元处罚。
1: 调度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观众朋友，海陆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的直播或点播，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小区设备房是保障居民日常生活消防安全的核心心脏设施，也是平日里大家很少接触的区域。为拉近物业与业主距离，让看不见的物业服务变成看得见的安心，近日恒大城小区开展设备房开放日活动，邀请业主代表走进设备核心区域，实地探秘家园安全运行背后的保障力量。
2: 然后了解一下我们的消防安全，包括我们的消防

0: 消防系统的一些基本的原理和结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生活泵房，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那个自来水是从哪里来的。
1: 活动中，恒大城物业工作人员带领业主代表依次参观小区营业设备区域、水泵房、配电房、消防机房、电梯机房等重点设备区域。参观过程中，专业工程师现场讲解各类设备运行原理、日常维保流程、巡检制度以及故障应急处置办法。大家近距离了解小区供水、供电、电梯、消防等设施的日常维护细节。
2: 这种公开透明的活动特别好，有不懂的问题现场都可以问，现场解答，也可以给我们业主监督物业工作的机会。希望以后多开展这种开放日的活动。
1: 这次活动拉近了邻里与物业的距离，也让小区治理更有温度、更有力度。通过设备开放日，也有效搭建起物业与业主沟通的桥梁，为共建和谐、安全、美好的小区环境打下良好基础。
0: 我们开展那个此次的设备房开放日活动啊，就是想把那些隐蔽的后台的工作公开化、透明化，主动接受业主的监督，通过实地参观的形式，让业主呢了解小区设备的运维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全过程。那下一步呢，我们会常态化开展此类的开放活动，虚心呢听取业主意见和建议，不断的提升服务品质，全力的守护居住的安全与居住品质。
3: 流动摊贩治理是城市管理的老大难问题。按照我市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部署，市城管局联合属地执法单位推行疏堵结合、温情治理，通过设置便民摊点，引导商贩规范经营。如今夜市经济完全大变样。
1: 晚间，记者来到了市区的万彩集夜市，在这里小摊贩有了自己的固定位置，整齐有序的小摊位一一排列，各种小吃令人嘴馋，浓浓的烟火气息扑面而来。
4: 夜市非常好，摊位比较整齐，然后它的质地也比较好，然后价格也比较实惠。哎呀，在那边有时候晚上不想吃饭，都来这个买东西吃。
1: 据了解，这里夜市的商贩呢，大多来自韶花路红学学校周边，曾经大量流动摊贩占道经营，每到夜间极易造成交通拥堵，既影响通行安全，也扰乱周边市容环境。经过城管部门疏导整治，原先零散分布的摊贩全部集中入驻万彩集夜市，现有80余户摊贩在此集中经营。
5: 这样你固定下来了呢，最起码说你人家都能找到你，卖着放心。可是人家购物也放心，还不影响这个大家的这个安全。
1: 城管工作人员夜间值守至20-30，现场开展劝导管控。夜市物业同步配齐保洁保安力量，保洁人员实时巡回清扫，保安对电动车乱停乱放现象及时劝导治理。
6: 我们画好了有线位，有这个号，然后有这个黄线，一个摊位一个线，一个位置，做到规范。轮胎所有的前后轮胎不出现。
7: 经过我们近期的治理，流动摊贩不占道了，不影响居民通行了，也投诉很少。
1: 夜市热闹的背后，安全防线同样不能松懈。离开万彩集夜市，记者又来到了海港城夜市。曾经这里小摊小贩众多，占道经营成管理难题。现在夜市集中在内街，经营有序。此时，市城管局的工作人员正在开展燃气安全专项检查，逐一对夜市经营商户的液化气钢瓶、连接软管等设施仔细排查，牢牢守住夜市经营安全底线。
8: 我们对这种食品摊点啊，我们是市级和这个县区级的这个燃气管理部门，我们是定期不定期的进行检查。我们主要看这个气瓶是否合格，送气孔有没有这个履行这个配送上门、随瓶安检的义务，我们这个扫二维码就能看出来。
1: 摊贩治理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离不开城管部门细致扎实的工作。据介绍，市城管局摸清主城区约2800户摊贩底数，出台便民摊群点规范管理工作方案，科学划定经营区域，设置便民摊群点18个，夏季瓜果零食销售点24处，引导约1380户商贩入市规范经营，既保障部分低收入群体生计，也便于市民日常生活。针对少数严重占道扰民行为，依托数字城管平台视频巡查、精准派单、限时处置， 六月份以来累计处置占道经营类问题1.2万件。
3: 中医药是咱们亳州的特色产业，为了帮药农药企解决融资难题，我市用好金融力量，创新构建信贷、基金、资本市场等现代化产业金融服务体系，推出多款特色信贷产品，从田间种植到企业加工研发，全链条给予资金支持，全力推动中医药产业传承创新、体制升级。
1: 在乔城区石河镇兴梦家庭农场，去年种植的500亩白芍正在生长。白芍是多年生的中药材，前期投入大，传统短期贷款很难满足药农的实际需要。
9: 但我们传统的这个贷款产品，可能半年或者一年就要结一次本金或者利息，但是我们就不太适合了，因为我们从种到手有3到5年的这个时间才能采完。我们倒希望有一款金融产品能够超长待机的形式，能够把这个贷款时间能够延续到给我们种植周期，同频共振，这样我们企业就能减负，降低我们的资金使用成本。
1: 在了解了兴梦农场的融资需求后，药都农商银行及时帮农场申请了150万元的金农企业贷，实现贷款期限与种植周期的精准匹配。
10: 有能贷款和我们平时解除的这个农户来小额贷款确实有不同的地方。这个品种的话呢，符合他们就是随用随贷，随用随还，授信过以后的话呢，它也可以循环使用，就避免了它这个用一年然后不管用了这方面的这个弊端，整体上能满足这个目前这个药农的贷款需求。
1: 在金融助力药农种好药的基础上，近年来我市还围绕做好药、用足用好科技创新再贷款政策，鼓励设立研发贷、科技成果转化贷、设备更新贷等贷款新品种，支持中药材趁鲜切制、饮片加工和大健康企业数字化升级，推动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建设，为产业链上下游商户注入资金活水。华佗国药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中华老字号企业，公司在加大研发投入、升级智能设备的过程中遭遇资金紧张的难题。农业银行亳州分行针对中医药企业研发周期长、流通占款多的特点，为其提供3000多万元贷款支持。
11: 前期这个智能化设备的采购、数字化车间的搭建，包括技术研发等，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资金压力一直制约着企业转型进度。关键的时刻呢，银行的贷款精准落地，不仅破解了企业的资金难题，更坚定了我们深耕数字化转型的这个信心，为我们老字号注入创新活力。
12: 坚持一企一策、精准赋能，专门开辟绿色审批通道，优化流程，提速放款，同时创新灵活担保方式，跳出传统抵押物局限，依托企业专利、品牌价值以及产业链信用开展综合授信，破解轻资产融资困境，并配套专项优惠利率与适配贷款期限，精准匹配数字化转型投资回报节奏，有效降低融资成本，缓解企业短期还款压力。
1: 农业银行亳州分行创新打造信用加信贷服务模式，为优质诚信商户提供无抵押、快审批、灵活用款的专属经营贷款，培育中医药产业新质生产力，推动中医药产业提质扩量增效，增强产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13: 中医药是中国传统文化瑰宝，亳州农行聚焦中医药全产业链，以下4307家药企药商提供授信45.4亿元，贷款37亿元，贷款占比逐年提升。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大信贷投放力度，让金融活水实实在在浇灌这些特色产业，为中药发展贡献力量。
1: 今年以来，我市聚焦中药材种业、种植、加工、流通、研发、融合发展等关键环节，推动金融资源与中医药产业全链条精准对接，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适配全产业链、服务全经营主体的现代金融支撑体系，培育壮大中医药新质生产力。目前全市中医药产业贷款覆盖3.5万户市场主体，为中医药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动能。
14: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据安徽省医保局消息，安徽将用3年时间实现长期护理保险全覆盖，参保人员失能满6个月且评估为重度失能，即可享受护理费用报销，职工和退休人员报销比例约70%，普通居民约50%，选择居家或社区护理的报销比例更高，费用从医保基金和个人缴费中筹集，在职职工由单位和个人各承担一半，退休人员个人缴费0.15%，城乡居民按人均收入的一定比例缴纳，18岁以下未成年人随父母自动参保。人体约60%由水组成，血浆中有90%以上都是水，当机体缺水时，血浆容量减少，血液出现浓缩倾向，血液粘滞性增加，会加重心脏负担。研究发现，长期饮水不足与慢性肾病、心血管病风险增加有关，而充足饮水有助于维持循环稳定，促进代谢废物排出，同时对体温调节和正常代谢功能的维持也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在温和的气候条件下，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男性每天要喝水1700毫升，成年女性喝水1500毫升，每天足量主动喝水，少量多次，拒绝暴饮，要注意别等口渴了再猛喝水，一次性大量饮水可能加重心肾负担。亳州野生动物园全面开工建设，何时能够建成对外开放？
1: 目前我们各个施工板块根据既定的计划交叉进行作业，安全和质量管控同步落实，保障项目稳步落地。
0: 骑电动车不戴头盔，交警持续严查，看看谁被现场处罚。
2: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配行人的违，违反俺们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根据该条例处2000元处罚。
3: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4: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中国酿，世界香。
0: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观众朋友，欢迎回来。记者从亳州市文旅部门获悉，备受市民关注的亳州野生动物园正在加紧建设，2027年春节前正式开园，到时候市民不用出远门就能观赏野生动物，亲子休闲，科普研学。我市没有大型野生动物园的文旅短板也将就此补齐。
5: 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亳州野生动物园坐落于临邕城药都临海景区内，目前项目已全面开工，整体按计划有序推进，主要建设动物笼舍、表演场馆、服务建筑等土建工程，以及景观配套管网基础设施等。园区大门及入口广场利用园区原有游客服务中心改造升级。
1: 那我们也同步开展了动物繁育许可证申请办理工作，为后续动物的引进提前做好准备。目前我们各个施工板块根据既定的计划交叉进行作业，安全和质量管控同步落实，保障项目稳步落地。
5: 据了解，亳州野生动物园依托临邕城药都临海景区丰富的森林资源，致力于打造集动物观赏、自然科普、亲子休闲于一体的生态型动物园。在动物品类规划上，园区设置了灵长区、猛兽区、草食区、萌宠区、草食类散放区和猛兽散放区，共6大区域。同时，园区内部布局合理，模拟动物原生栖息环境，并设置了步行沉浸式观览路线，配套动物表演、科普展示、研学课堂和亲子互动等多元业态。
1: 我们园区也是坚持生态优先的理念，兼顾动物饲养的福利。我们结合了亳州本地文旅的资源，打造皖北地区特色野生动物园科普基地。这里不仅是休闲游玩的场所，同时呢也承担了青少年自然教育功能，补齐了区域文旅业态的短板。
5: 据介绍，亳州野生动物园项目占地面积约1000亩，总投资约5亿元，目前项目正在加紧施工建设，确保在2027年春节前建成对外开放。
6: 阴雨天气让不少电动车淋了雨涉了水，这个时候呢，有些市民为了让电动自行车不再淋雨，可能会把淋了雨涉了水的电动车推进楼道电梯厅，甚至直接搬回家。还有人呢，因为电池泡水了，便将它拆卸带回家中处理存放。消防部门提醒，千万别这样做。
7: 2025年7月23日，湖南宁乡一居民楼发生火灾，据调查，起火物为电动自行车电池。居民将泡水后的电池拆下带入住宅，简单处理后进行充电，过程中闻到刺鼻气味，慌乱之下用水浇电池，随后又将电池搬至楼梯间内，不久后电池便引发火灾。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百合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刘卡飞介绍，电动车涉水后警惕三个错误操作。
8: 一是误启动，泡水后通电会加速短路，因为第一时间切断电源；二是误充电，潮湿状态下充电如同点燃火药桶，务必彻底干燥后再进行；三误暴晒，直接暴晒电池或车身可能导致变形，甚至释放有害气体。
7: 电动车涉水后，正确的处置方式应该是取出电池，清理泥沙，及时送检。
8: 泡水后，首先应立即取出电池，用干布擦拭表面及接口，置于阴凉通风处自然阴干48小时以上，切勿用电热风吹干，然后清理泥沙，打开坐垫和面板，冲击承构污泥，重点擦拭线束接口和控制器缝隙，可用蓄水布包裹车身，轻拍排出隐藏积水，最后要及时送检。泡过水的电池应及时送至专业的售后维修点进行检查和处理。
7: 亳州消防提醒广大市民，任何时候都不可以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带入室内停放和充电。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勿心存侥幸。
6: 骑电动车不佩戴安全头盔是日常出行中最常见也最容易忽视的交通陋习，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极容易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高新公安交警通过奖惩并举，用最有力度的、有温度的方式治理电动车不戴安全头盔的交通违法行为，让文明出行理念更加接地气、入人心。
9: 在亳州体育馆东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大队、高新中队正在对骑乘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头盔行为进行查处。
2: 拐弯佩戴安全头盔，这个法律义务你可清楚？
10: 知道。
2: 知道为什么不戴呢？头盔拿了你都不戴。骑乘电动自行车拐弯佩戴安全头盔是每个公民的法律义务，可知道因为啥把你拦下来？
10: 没戴头盔。
9: 小小头盔关乎生命安全，针对未佩戴头盔的驾驶人，交警进行了处罚。不同于以往单一整治模式，交警还推出奖惩并举暖心举措，对未规范佩戴头盔的驾驶人现场普法纠正陋习，依法处罚；而对于全程规范佩戴头盔、文明守法骑行的电动车驾驶人，交警现场送上头盔。
2: 这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希望你下次继续坚持，给你个奖励，送你个头盔，好吧？希望你下次继续戴好。
11: 今天我们对骑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安全头盔的行为进行查处，同时对规范佩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驾驶人进行奖励。我们也希望以正向激励，让群众直观认识到头盔就是生命盔、防护盔，引导市民主动养成文明骑行的好习惯。
6: 9月10号上午，亳州市人民医院在门诊大厅开展胃食管反流病宣传周免费义诊活动，为市民筛查病情、科普防病知识，把便民医疗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9: 活动现场，医护人员通过现场答疑、症状筛查、健康讲解等多种方式，为市民科普胃食管反流病的相关知识。
12: 目前胃食管反流病发病率很高，而且呈年轻化趋势，很多市民对这个疾病认知不足，大家往往只知道烧心、反酸是胃病，但很多反复慢性咳嗽、咽部异物感、胸闷、咽干的症状根源其实是胃食管反流病。
9: 据医生介绍，很多市民深受胃部不适困扰，却常常忽视病情，对症不对因，长期拖延导致症状反复。
13: 但是时常有胃胀，就包括我现在来这个肚子还是胃胀，所以这个趁这几回，我说我来咨询，我来问。
14: 几乎还有气味，我这上这来再看。
9: 针对市民普遍存在的认知误区，现场医生也结合临床接诊经验，给出了专业的防治建议，引导大家养成良好的生活饮食习惯，科学应对胃部不适问题。
12: 觉得反酸烧心是小毛病，忍一忍，随便吃点胃药就能缓解，导致部分哮喘和气管炎、咽炎、咽炎不愈，严重影响睡眠和日常生活。胃肠管反流病和不良生活习惯密切相关，例如经常吃宵夜、暴饮暴食，经常吃辛辣刺激性食物、饮酒，偏爱甜食、浓茶，吃完立刻平躺，都是高发诱因。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市民，轻度的症状可以通过调整饮食生活方式改善，如果长期的反复反酸、夜间呛洗、久咳不愈，一定要及时到消化内科门诊规范化检查治疗。
6: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药毒施工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药毒施工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0: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1: 味道不错，老婆。
2: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0: 啊，满足，真满足！
3: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0: 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4: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5: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6: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0: 小明，你来读一下。
1: 老师，这个就是小写的 A 呀。
2: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重视母语教育。
3: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播出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0: 好的，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嗯，
1: 节目开始呢，先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
0: 好，
1: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非常感谢大家啊！当然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285401，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群里每天就可以开心的聊起来啊。
1: 来吧，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
0: 今天我聊这话题之前，我就
1: 很直接
0: 想笑，却又忍不住。
1: 你还能笑出来吗？
0: 不是，这两天呢，真是我这。我这个人呢就不喜欢放假。
1: 对对对，你是不爱放假的那种人。
0: 哎呦，
1: 极少数人，
0: 极少数人
1: 啊！我身边就没有不爱放假的，谁不爱放假？
0: 我，
1: 你日子过太好了。
0: 对，我这过得老充实了，真是。
1: 我们今天话题呢，就贴合我们当下的一个情景啊。
0: 嗯。
1: 国庆假期返工第一天的感觉
0: 怎么样？一生幸福说每天几点开播？每天5:30到6:30，一个小时的时间啊、嗯。
1: 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30。
0: 对对对，早上5:30听不到。
1: 嗯，你也起不来呀。
0: 哎，能啊。今天呢聊这个话题呢，就是因为这个很多朋友呢对这个假期的看待方法不一样。
1: 怎么说呢？
0: 有的人觉得这特爽，比如李老师。
1: 每个人都这样觉得啊，你是那个特立独行的那个人。
0: 我现在属于是什么情况呢？在假期当中不能自己安排自己的时间。
1: 嗯，
0: 哎，这个你知道吗？人为成人为人父为人母之后啊，就这个
1: 好难啊。
0: 这个假期啊，真的就完全不属于你自己。
1: 嗯，
0: 就属于孩子。孩子想玩点啥呢？你不能说7天都要孩
1: 子
0: 吧？
1: 是吧？
0: 你看你就是混再差，你有一个什么几个狐朋狗友的。开玩笑啊，就是挚友啊、
1: 嗯、
0: 然后呢有的时候你们会小聚一下，
1: 嗯
0: 啊，这个就比如说迎来送往啊，这个长时间不回老家的朋友，
1: 对，一来一回的，
0: 对，想出去玩两天的朋友、嗯、这个节奏赶得非常的快。
1: 嗯，的确是啊，所以你7天过得十分的充实。
0: 老充实
1: 了，胖了几斤啊？
0: 4斤。
1: 还真称体重了，
0: 对吧、啊、胖4斤。
1: 嗯，
0: 然而呢每天没有任何运动，但是非常累。真是，
1: 我今天上午见了一个就是一起健身的朋友、
0: 嗯、
1: 就是他在我旁边，我没认出来他、
0: 啊、他怎么了？
1: 和你一样
0: 肿了吗？
1: 肿了，
0: 这个亳州话叫腐囊。
1: 对对对、嗯、然后那个同学指他那个谁，我说这是谁呀、啊、这是谁，我没见过。他当时没抬头嘛，就是低着头、
0: 啊、
1: 然后刚好头发倒了，其实按他体型我应该能猜出来的，然后那一刻我就没猜出来怎么充气了。
0: 要是看身形，
1: 嗯，
0: 凭感觉。
1: 所以放假的时候就是很多人就会暴饮暴食，因为放假的时候心情会好，心情大好呢就会大吃特吃、
0: 嗯、哎，这个呢其实有的时候是不得已要暴饮暴食，
1: 就有的时候你要聚餐嘛，
0: 嗯啊，
1: 那除非你要和外界断联了，
0: 就是那个生活啊，
1: 嗯，
0: 极其不规律，
1: 非常的不规律。
0: 对对对，
1: 其实比过年还不规律吧。
0: 是的，过年你还得走亲戚、嗯、
1: 对吧，
0: 不得不起
1: 啊、嗯、你还不得不睡。
0: 对，
1: 然后像这几天呢就是早上没有什么硬性的任务。
0: 嗯
1: 嗯，除了你。
0: 我这有硬性任务哈，但是是这样的啊，这个硬性任务呢其实并不算那么的硬性。
1: 嗯，
0: 但是呢你早有一个事儿在心里放着。
1: 哦，
0: 是吧，就比如说你一个朋友告诉你说哈，明天早上我们来、嗯，他几点来他没说、
1: 啊、然后你会从早上6点开始坐着、
0: 哎、
1: 还不来，
0: 对，
1: 该不该来，
0: 对，您

0: 起得齁早，然后他说哦，10点钟给你发信息，哦，我们刚苏醒。哎，你万一你起晚了呢？就像哎有一天一样哈，起得就是很晚，8、9点钟了，9点多了已经。然后朋友就发信息说，哦，咱去哪儿去哪儿吧，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已经约好的就去哪儿。但是呢，我们一家人没醒。
1: 哎，你不会这样吗？比如说我和哪一类人，比如。这一小撮朋友哈，就我们三个就比较拖延那种。我们约的10点钟，就我们正常出发时间应该是下午1点钟这样，就会有预判，你知道吧？然后另一几个朋友呢，我就知道他们会骂我。就假如说我出现晚了，然后约好了10点钟没出现，然后我就会在9点30分的时候赶紧收拾，
0: 发个信息，
1: 对，在最后一分钟赶到现场。
0: 那你这个也挺守信的
1: 啊。我不守信啊。
0: 你挺守信的呀，就是你还会在那个约定时间点前赶到。稍微晚点儿。
1: 我总想着会不会有一个人也会和我一样，结果每一次就我一个人不准时。
0: 他们已经习惯了。
1: 对。
0: 哎，这香菜就说了，没放假干七天活呀，哇，真羡慕，
1: 又发财了呢。
0: 就热爱工作，坚守岗位，放假那是内耗。哈哈哈哈哈哈。让你听一听富人的笑声。知道吗？你以后就这样笑啊。这两天真是千奇百怪，遇到什么样的朋友都有啊。
1: 啊，怎么了？什么
0: 出去玩吗？
1: 奇怪的事情吗？
0: 你就不管去哪儿溜达，楼下就刷新不同的 NPC 了。真的，在自己家楼下刷新不同的 NPC 是什么感觉？
1: 啊，有见了平时见不到的人。
0: 对，平常我们都是街里街坊的。然后谁和谁聊个天搭个话，这都很
1: 熟悉。
0: 对，哎，这几天突然见到新面孔了，不知道是谁。然后呢，你早上还说呢，我说今天哎楼下有几个新朋友，哎，和自己朋友聊，
1: 没见过。
0: 他说这是你小侄儿。
1: 哦，
0: 我说什么？这是谁？这是，哎呀，就说这孩子放假回来了。我说当时他不那么高，
1: 啊，突然间
0: 现在我啊那么看。
1: 哎，我发现就是孩子的成长速度特别快。就是可能你几年前见他还是个小孩，然后突然间就在初中高中这几年猛窜。
0: 那就是身体发育时期，
1: 对吧？就是发育时期，你好久不见他，你就会觉得哇，大变样
0: 啊，
1: 觉得时间怎么过这么快，就像这七天过的一样，嗖一下就没了。
0: 时光慢些吧。
1: 我记得当时1号还没到的时候，就是放假第一天晚上，我的同学给我发个消息说，很快你就觉得这七天过得真快呀。然后当时我就开始紧张了，才还没放假呢，我开始紧张，这七天能不能过慢一点。然后就每天守着那个时间倒计时。
0: 你这个就已经过去了，咱没办法了
1: 啊。
0: 咱要说只能说下一次假期了。
1: 下次假期是什么时候？明年了。
0: 过年了吧？
1: 元旦节放假
0: 吗？现在没假了吧？
1: 元旦放假不？
0: 元旦放假也就是放个1天2天的呗。
1: 哦，
0: 放不了这么多天了吧，应该就是直到过年放长假了。
1: 对，
0: 然后这个就是你让自己每天都很忙的，你就会觉得这一天过得非常充实。
1: 如果说每天闲着没事儿干，觉得时间过得特慢，
0: 起早点，自然入睡。
1: 你不可能，比如说我假期的时候，有一天我记得是起得特别早，然后早上6、7点钟起来了，觉得这一天老长了，但是那也是为数不多的一天。然后接下来每一天就是起来的时候已经太阳快下山了，有可能。
0: 那你看吧，你这不是纯纯浪费了吗？
1: 对，然后我觉得，哎，这一天我啥也没干呀，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然后这七天慢慢的就这样结束了。
0: 咱就说吧，你看吧，他就是这种情况，就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就是你起早点，为什么叫自然入睡呢？就是你想几点睡你就睡，身体告诉你你该睡了。
1: 哎，那我不会啊，我比如说你10点钟上床睡觉，能睡着吗？睡不着啊。
0: 你起早点，你3点钟就醒。
1: 我没事吧？
0: 你去赶个早事儿，是吧？
1: 我没事吧？
0: 没事就吃溜溜梅吧，是吧？哎，你这个真的你没体验过，就是那种，就是特别，你体验过，就是跟药商去那块儿嘛，去赶他们那个药事，
1: 特早是吧？
0: 对，
1: 嗯。
0: 但是你自己起来的时候，没什么要求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天过得很长。
1: 对，
0: 你干了很多事儿之后，才发现别人还没苏醒。
1: 对，
0: 哎，这个感觉就很好。
1: 嗯，
0: 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的身体想要休息了？
1: 不知道，我觉得我什么时候需要休息呢？就是即将上班的前两天，我觉得身体特别累。
0: 你这个属于休息是吧？我给大家告诉大家一事儿啊，就是你的身体认为他今天要开始休息了，你就会猛然的感觉到什么呢？你的体温 开始稍微有点高了。
1: 哦，
0: 你懂了吗？
1: 嗯，
0: 就说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哟，我身上暖洋洋的。
1: 那你此刻应该是想休息了。
0: 我现在不是，这是浓劲儿了，这是。然后那个就很明显，就是比如说，当你的体温稍微开始有点这个波动，开始上升的时候，身体就是告诉你了，我现在要进入到一个休息状态了。
1: 嗯，
0: 不要再燃烧我了，我要充分的去恢复了。
1: 嗯，
0: 那个时候你就赶紧睡觉，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机。而且那个时候，如果说你要让必须，如果说你不困。但是你要强迫自己睡的话，那个时间还会快一点。
1: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理解你说那个点儿，就我感觉此刻我能瞬间入睡了，但是在入睡之前呢，入睡前的工作还没做完，你要洗澡吧，你要卸妆吧，然后等这一流程走完之后，我就清醒了。
0: 不能洗澡，
1: 对吧？
0: 回家先洗澡，是吧？
1: 对对对，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但人就很奇怪，回家第一件事情一定不是洗澡，
0: 先做汤挖澡玩手机，
1: 对，
0: 躺那儿，
1: 然后在磨叽一会儿啊。
0: 我说你们先洗，洗完我再洗，没人了，
1: 嗯，
0: 没事，我再等
1: 会儿吧，
0: 等会儿我看完这句电视剧，
1: 对，
0: 刷完
1: 这
0: 短剧，
1: 嗯，对，再刷会儿手机，看会儿朋友圈。
0: 美颜广东猪脚粉来说的话，今天来的早嘿，哦，
1: 挺早的，
0: 挺早，你欢迎，
1: 欢迎，开工了啊，
0: 是的啊，哟。这怎么
1: 看一下群里面的朋友吧，
0: 他们聊炸了都，
1: 反正聊的也和今天话题没什么关系，
0: 你们就不能
1: 你说你的，他是他的，我们说我们的，
0: 他们聊在聊一些这个偏远地区的特色。
1: 嗯嗯 嗯，
0: 我是见过抽过去的那种。
1: 什么意思？就抽这个还能抽过去？
0: 相当就是直接晕过去，
1: 那劲儿太大了吧，
0: 抽搐那老吓人了。
1: 我们俩说的是那个烟，
0: 你不懂啊，
1: 那个烟雾。
0: 对，烟雾哈。今天主题是啥？今天主题就是您国庆假期返工第一天感觉怎么样？
1: 是的，
0: 我们聊聊啊。
1: 嗯，
0: 来看一下朋友们啊。哟，
1: 吃素的肉包子说不打烊，因为我没放假。
0: 你有多幸福，你知道吗？你喝着单位的水，用着单位的电，给单位干着活，挣着钱，自己还发工资，你还怎么呀？
1: 哎，我觉得错峰放假挺好的，就比如说这七天我愿意一直上班，
0: 嗯，
1: 然后过了这七天之后呢，别人都回来上班，我去玩。
0: 哎，对，
1: 是吧？
0: 哎，老板不都是这样干吗？哎，假期我在工作单位上班、
1: 嗯、
0: 啊，就告诉你们说我在值班，
1: 嗯，
0: 然后等他们都回来之后，我开始出行啊，
1: 嗯，多爽。哦，我天
0: 天
1: 在
0: 看店，
1: 嗯，这几天生意应该挺好的，因为来亳州旅游的人还挺多的，
0: 对
1: 吧？对，
0: 你生意一定很好，
1: 嗯，
0: 你就说吧，这几天干多少钱吧？
1: 嗯，如果说我开饭店，我也不放假。
0: 哎，你要开饭店，这个时候放假，你活该你发不了，这是。
1: 我得在返工第一天开始放假。
0: 返工第一天，哦，是可以休息个一两天，
1: 嗯、对吧？
0: 没问题、
1: 嗯、
0: 哈。
1: 你等我一下。
0: 看见好多猪都哭了，对吧？
1: 你们都不知道我这几天是怎么过的，张永杰说的。
0: 这真的是这两天真叫老忙的了。其实我真的不喜欢放假，我说实话啊。天阳九国说不咋地，因为我也没放假。
1: 这么多人都没放假。
0: 嗯，好多人都羡慕。
1: 嗯，
0: 一天没放，小布丁也是啊。
1: 嗯，
0: 不知道、哦、不咋样，因为我也没放假，没有的啥。
1: 美颜广州肠粉说今年亳州文旅做得很不错啊，生意也好了一点。
0: 嗯、可以，
1: 是吧？人多嘛。就是我那天前天嘛，还是昨天中午去吃那个炒米线，下午的时候，
0: 嗯，
1: 然后我发现我周边就是除了我们那桌，其他全是外地朋友。
0: 哦，
1: 啊，而且那当时也不是饭点儿，因为当时已经3点钟左右了吧，然后就周边他们一直在说有河南的，我看甚至还有甘肃的。
0: 哦，
1: 啊，他们在讨论我们的米线，说这番茄酱就是和米线在一起炒，他们特别好奇，然后做了攻略要吃这个炒米线。
0: 嗯。
1: 就是和以前以往的感觉不一样，以往的时候我是没有这种感觉的，比如身边有很多外地朋友在这吃炒米线那种感觉，对吧？
0: 他们没配烧饼吗？
1: 没有，
0: 缺了很多灵魂。你当时应该就说，你当时就应该买几个烧饼给他们送过去，
1: 给大家分一下。我买了一个，有点凉。
0: 你多买几个，
1: 嗯，
0: 你说欢迎来到亳州，
1: 嗯，
0: 然后呢，送你们几个烧饼，这个米线和烧饼是绝配。
1: 对，我觉得用烧饼夹着吃好吃。
0: 又给上一大波分儿。
1: 对，
0: 真是当时怎么没想到呢？
1: 没想到。
0: 你给我打电话呀，我给你转账。
1: 你给我搭一个炒饼送过来。
0: 对，我立马在旁边支个摊子，真是。 我这里今天下午也是断断续续的有人来吃饭啊。
1: 哦，你因为是假期返工第一天，有很多人还没有返工。
0: 他们是非常幸福的，
1: 嗯，
0: 就是想啥时候上班啥时候上班，
1: 嗯，
0: 休息两天再休息两天都行啊。小胡，
1: 嗯，
0: 你打5501234，记住啊，5501234，民生类的问题都可以反映到这个热线当中去，就在我们隔壁直播间叫说办就办节目组啊，
1: 嗯，
0: 他会追踪您的问题，反映到有关部门，一直到您的物业啊。查询一下是如何给您帮您解决，给您出谋划策，谢谢啊。
1: 好，
0: 哥说到了扣个一，谢谢啊。啊，现在人吃饭都不按点儿了。像他说的3点钟，那是刚好就是一波
1: 下午茶的时候。
0: 哎，对对对对，就是一波人吃饭的点儿。
1: 嗯，
0: 你想一想哈，你早上起来，你不吃早饭，你要是过了8点之后，你肯定9点钟就不饿。
1: 对，
0: 10点，
1: 嗯，
0: 11点你才吃早上饭，
1: 嗯，
0: 你是下午饭，你3点钟不正常吗？
1: 对，假期的时候经常这样安排，应该很多人都是这样。我发现每次吃饭的时候，我不是一个人，
0: 我是
1: 一群人，
0: 我都是饿醒，
1: 我也会饿醒。我发现了，就早上6、7点钟，6点到8点，我一定会醒一下，
0: 嗯，
1: 然后呢，就觉得自己特别饿，然后就忍一下，因为那个点儿实在没有人起来陪我吃早餐，尤其是放假的时间点儿。
0: 几点？
1: 6点多。
0: 6点多。
1: 有的时候最晚的一次是8点，我醒了。
0: 什么是早上？
1: 早
0: 上？
1: 早上？
0: 早
1: 上？当然是早上。
0: 哎，我都是那个饿醒的，就是每天早上我都是饿醒，正点刷新。
1: 但其实过了那个点之后，我就发现，哎，我再醒来的时候就不饿了。
0: 那
1: 嗯，饿过了。
0: 就我们家楼下卖那个叫烙馍卷菜的那个，
1: 嗯，
0: 他是我同村发小的妻子，
1: 嗯，
0: 他不认识我。我见他熟悉，
1: 嗯，这么牵连，
0: 老牵连了。然后每次和他交流的时候都非常客气，
1: 嗯，他会给你多加一个鸡蛋吗？
0: 不会，做生意、啊、
1: 你多放点辣椒
0: 啊、对啊，然后是的，应该就是我和他老公认识，
1: 嗯，
0: 我们平常呢也就是聊的比较少嘛，
1: 嗯，
0: 他那天就是我去买早餐的时候他就很震惊，
1: 就是你怎么起来了？
0: 对，他说
1: 你放假不休息吗？
0: 他意思是这个点我不该忙呢，
1: 嗯，哦，
0: 平常上学那个点儿忙坏了、
1: 哦、
0: 知道吧，但现在这个点儿呢他就不忙，他就坐在里面和店面的人聊天，
1: 嗯，
0: 我说嗯、拿一个，他说哦他就来了，他反应了一下，他说、
1: 嗯、
0: 哎呀人家起这早
1: 没想到呀，
0: 对对对，
1: 哎，说不定那个比如说在上班的时候上学的时候早餐点改成晚餐点就生意会好过来了，因为作息就反了嘛，把这个萝卜尖菜放在晚上吃哎，是吧？
0: 哎，你别说，还真是哈。这个假期这个期间呢，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啊，
1: 嗯，
0: 是吧？这就已经回来了，你就收收心吧啊。
1: 不收心能怎么办呢？那人家说了，其实假期也没有完全结束，放假也没有完全结束，因为还有一个，还有一天假。
0: 还有是哪一天？
1: 补假。周六嘛。
0: 啊。
1: 就是周六，我们还要上班，还要上学。
0: 哎，周日又放假了是吧？
1: 嗯，怎么叫又？本来就应该放假，这么知足？
0: 我天，我不知足哈、啊，真是啊！
1: 来看一下我们网友怎么说啊？就针对我们今天话题，国庆假期返工第一天、
0: 嗯、
1: 什么样的感受？
0: 我算是今天体验到了什么叫做肉身到岗。我早上的闹钟响了3遍，我才爬起来。脑子里还回放着、
1: 啊、你也有今天，
0: 对对对，脑子里还回放着假期呢睡懒觉吃家常菜的那些画面，
1: 嗯，
0: 我坐上工位我半天了我没进入状态，我总觉得这个节没过过瘾，
1: 有点恍惚。
0: 哎，我以前有
1: 什么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肉身已经起来了灵魂还在睡觉。
0: 我以前这个就是工作压力现在没现在大的时候。
1: 你现在有什么压力啊？
0: 就是干的事想的事儿，
1: 嗯嗯嗯，
0: 不多的时候，
1: 嗯，
0: 那时候只要值好班然后呢和主持人对接好就行了、
1: 嗯、
0: 我这一说大家都知道什么岗位，
1: 嗯
0: 啊，然后呢我就坐在那儿，我在想我这中午这去上哪买啥菜呀，你我一想我买什么菜呀，
1: 嗯，
0: 我为什么要买菜，今天已经都开始上学了孩子就意思就这种情况，就是小其他小朋友那时候我还没结婚嘛，
1: 嗯，
0: 就别人的这个孩子都已经上学了，这中午这么所有店该开门了呀，
1: 嗯。
0: 我也在想，我说哦，原来现在已经上班了，
1: 嗯，就是典型的过眯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偶尔有一个这种情况，
1: 嗯，
0: 或者说你中午在小憩的时候， 哎，猛然一醒，说：“哎呀，这下午该去哪儿钓鱼呢？”
1: 嗯，
0: 看一下四周的环境，发现后自己已经在空位上了。
1: 哎，你会不会那样？比如说你午觉睡的时间比较久，一直睡到下午，就是太阳落山的时候，然后你猛然一醒，不知道就感觉在问自己：“我在哪儿？这现在是什么时间？”
0: 有一次，
1: 对，这发生了什么事情？人呢？
0: 我分别有两次这种情况，
1: 是吧？我也有过。
0: 有一次是我发烧，
1: 嗯，
0: 中午吃了药就开始睡觉。然后那天我调休
1: 哦，
0: 下午还得来上班嘛，
1: 调休也得搞点事情做。
0: 我真是就是调休那天调休、
1: 嗯、
0: 然后下午还要来直播，
1: 嗯，
0: 然后我就那天恰好是个阴天，我中午睡的时候呢有一点阴、
1: 嗯、
0: 睡了大概有两三个小时突然醒了，我因为出汗了嘛，
1: 嗯，
0: 醒了之后我就猛然坐起来了，我一看手表，我说早上四点多，我说不对啊，早上四点多，我就反应了一会儿，
1: 嗯，
0: 反应了一会儿，我说坏了，我得赶紧去上班了，有点耽误了。因为那里面吃完那个药是真困。
1: 对，感冒药，我这两天不是也感冒吗？吃完感冒药之后，我今天早上6点钟的时候醒了一下，我说、啊、别迟到了，要打卡了。
0: 对对，就有那种
1: 感觉，
0: 忽然回神的感觉。
1: 嗯。
0: 然后我就开始爬起来，就开始去上班。我走的时候，我说实话啊，我从我楼上下来，骑上我的车子。我都走到半路了，我还没反应过来我要去干嘛。
1: 对，感觉脑袋当时宕机的，对吧？啊，
0: 这第一回，第二回是过年。
1: 嗯，
0: 中午呢，我们会去我干娘家吃饭。
1: 哦，
0: 就是年三十那天，因为年初一走的比较多嘛。
1: 嗯，
0: 然后年三十那天去干娘家吃饭，吃完饭中午喝了点酒，没喝多。
1: 嗯，
0: 反正也不少。
1: 还挺有原则。
0: 嗯。
1: 因为晚上还有二场，
0: 晚上没有，晚上年夜饭嘛，
1: 嗯，
0: 然后就回家了，回家我就开始倒头就睡，我爸叫我起来，
1: 嗯、
0: 说其实吃饭了，我说这第二天了吗？我这早上都开始吃饺子了，这，我爸看了我一眼，走吧，啊，我走了我们就去了，我走的路上我发现我说大家怎么都起那么早，
1: 啊、
0: 嗯，其实
1: 当时你还没反应过来，
0: 那是个傍晚。嗯
1: 那我也会这样
0: 吃年夜饭，
1: 对对对，就是下午睡太久了突然起来又没反应过来，现在此时此刻是上午还是下午
0: 啊？嗯，然后那当时的情况呢，我父亲就吐槽我说你废话真多、啊、那意思就是就那天我喋喋不休在说话。
1: 你平时也是？
0: 就是你平时也是啊，就喝完酒更喋喋不休。
1: 哦，
0: 就这种情况。哎呀，真不是真不是自己故意的啊。
1: 就有的人喝酒完之后就打开了那个话匣子，开始一直说个不停。
0: 嗯，日益秀晶为你什么时候回的亳州？
1: 前两天。
0: 前两天
1: 啊？
0: 你去哪儿玩了？
1: 啊？
0: 去哪儿了？
1: 周边。
0: 他怎么知道你出去了？
1: 我也不知道，怎么知道？我都不知道这是谁。
0: 你得一个朋友。
1: 应该是啊。
0: 是吧？
1: 嗯，那看继续看我们朋友们怎么说啊。
0: 说假期这几天呢，就是
1: 晚睡晚起
0: 啊，
1: 生物钟彻底的乱掉了。然后今天一大早呢，赶去上班，路上整个人昏昏沉沉，坐在工位上不停地打哈欠，脑子呢就是反应速度比平时还要慢半拍。喝了两杯浓茶之后呢，依旧还是提不起精神来。
0: 没到呢，没到时间点了，这两杯浓茶会在晚上起反应。
1: 人家说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什么样的境界了？
0: 嗯，
1: 早上要喝咖啡来提精神，
0: 嗯、
1: 晚上要整点那个小酒
0: 来助眠。
1: 然后如果说这酒呢还没有什么作用的话，还要再来两颗褪黑素。
0: 哦，
1: 好难啊！
0: 其实啊，这个我是听过一个朋友说哈，
1: 嗯，
0: 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说，这个褪黑素啊，它对你的这个睡眠帮助啊。其实没有那么的大，
1: 就比较微乎其微。
0: 它就是刺激你分泌这个玩意儿，
1: 嗯，
0: 然后让你就觉得哈、哦，这个睡眠质量的有所提升
1: 啊。那
0: 大部分的朋友是在于心理上
1: 啊，你吃完之后觉得我吃这个了，很快就可以睡着了。
0: 你啥不干了吗？就放那儿了。
1: 嗯嗯。
0: 你要是吃完之后继续玩手机，我觉得你还睡不着。
1: 我真的这样试过，我吃完之后，然后我就觉得自己不困呢，然后拿起手机再玩一会儿，怎么没有效果呢？但是有的褪黑素真的是有那种安眠的作用， 就我有一个朋友，他就吃那个褪黑素，那给我两颗，我没吃。然后当时他吃的时候，吃过之后呢，说像被人下了药一样，直接晕过去那种。
0: 啊，但是当时我告诉你，那这有的人确实是这种情况。
1: 对这种药比较敏感。
0: 对，
1: 嗯，
0: 我也是，我有的时候我就对白酒敏感，我一喝白酒。
1: 对白酒敏感，对红酒就不敏感了吗？
0: 红酒也不敏感，红酒很慢，你知道吗？
1: 嗯，黄酒呢？
0: 黄酒有点上头。这几天把这几款酒尝遍了，
1: 全喝了，
0: 对，
1: 一个也不放过。
0: 对，
1: 那你假期其实没白过呀？
0: 哼，真没白过，
1: 是吧？
0: 我天天都是求你了，
1: 嗯，
0: 我今天不喝了，求求了，我今天不喝了，求求了，就这种。
1: 平时上班的时候找酒喝，假期之后我求你了，我不想喝了。
0: 上班咱也不找酒喝，这是你把我送到的，我现在是个酒桶，真是哎呀。
1: 但是也话说回来，就比如说你假期的时候、节假日的时候，如果说没有酒精的话，也挺无聊的。
0: 男人坐在桌上，就是自己的亲朋好友吧。
1: 也不是男人，女人也是啊。
0: 我觉得也是，就是赶紧改了嘛。亲朋好友坐在一块儿，你坐在桌上，你说你要吃饭，点一桌子菜，这没点酒精，
1: 对
0: 不行。我觉得这个东西，
1: 这个气氛就打不开。等喝一阵之后呢，这个氛围就上来了，哎，这才是节日的氛围。
0: 食之无味。
1: 对，大家都开始你听我说。
0: 对对对。哎，我朋友圈现在好像好多朋友已经变了。
1: 怎么了？
0: 就现在不说这个，你听我说了。
1: 那你说啥？换词儿了？
0: 他现在大家好像没有这个，就是当年那种年少轻狂的那种感觉了。
1: 应该这一批人已经变成老灯或者中灯了。
0: 哦，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哦，对对，
1: 是吧？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老灯了，
0: 我忘记了自己的年龄。
1: 对我们所说的，就是说你听我说，喝完酒之后会有这种习惯的，就是。咱们的父辈那个你时代的那个人吗？
0: 就
1: 是吧，
0: 大哥，
1: 嗯，
0: 你听我说，
1: 对对对对对，
0: 二哥，
1: 嗯，
0: 你听我说。
1: 然后别人如果插话了，你别否来，
0: 你等一下，
1: 跟我否完。
0: 对对，类似这种情况。
1: 嗯，
0: 现在好多朋友就慢慢就处于这种，就喜欢听了。
1: 哎，是吧？
0: 嗯、
1: 哎，我觉得如果说喝点酒之后就听别人讲故事也挺好的，因为有些故事是你没喝酒之前你听不到的。
0: 哦，
1: 是吧？
0: 你这个八卦的心啊，哎，真是，
1: 是吧？
0: 我今天上班之前我还想到你呢。
1: 嗯，
0: 我有一个朋友，
1: 你有朋友有八卦？
0: 啊，中午回来的时候，
1: 嗯，
0: 他们两个在群里面聊天，
1: 嗯，
0: 聊天聊着聊着聊着呢，说有一个朋友被另一个朋友就是造谣了，
1: 嗯，
0: 要是你，我当时你肯定会想谁是谁，我认识吗？他在哪儿？然后我们以前见过吗？你要带入我，你肯定会问这句话，
1: 对对对。
0: 那当时呢，我看到这个信息之后，我第一反应就是我见过吗？不是，我就想在群里问一声。
1: 嗯嗯嗯。
0: 我一个平常不八卦的人，我都想在群里问一声。
1: 我怎么了？
0: 太精彩了，里面内容真的。
1: 嗯。
0: 然后我说这要是理科。
1: 我也跟你打起那个群聊电话，都加入进来，然后快点，我们在这说吧，在这说，不要打字了。
0: 哎，就这种情况，就是特别觉得引人入胜的那种感觉，知道吗？
1: 嗯。
0: 受不了。
1: 但是如果说就是生活中少了一些八卦，我现在完全能接受。以前觉得哎无瓜，觉得没有什么乐趣。这几天放假，我觉得哎很清静。怎么了？为什么这么眼神看着我？
0: 你开始入定了，开始
1: 对对对
0: 进入禅，入禅了，这是。
1: 对，我开始什么修身养性了。
0: 哎，你对这个八卦你怎么看？就是没有什么精彩的事情发生，就觉得这个世界平淡无奇。
1: 嗯，
0: 以前是这样的，现在
1: 就觉得平淡的生活里面好像特别没有乐趣，没有盐，
0: 没有盐、啊，没有味儿，
1: 是的吧？
0: 然后你现在就属于什么情况？你要是换一个角度去看，就是允许一切事情发生，这个事我以前讲过啊，
1: 嗯，
0: 允许一切事情发生，你会发现它真的是好奇妙，就允许一切事情发生，
1: 嗯，对，
0: 你不做争执，
1: 嗯，
0: 就他想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1: 嗯，
0: 不做争执。你会有源源不断的瓜，
1: 哦，
0: 每天都在吃新瓜，有的瓜它有可能不保熟。
1: 哎，不过现在我对于吃瓜我保持的态度就是，比如刚刚你说那个造谣，我觉得很大成分就是有这个谣言的成分，所以我现在就理性吃瓜了。
0: 造谣，
1: 对吧？
0: 肯定是造谣，
1: 是吧？现在要理性吃瓜
0: 啊，
1: 嗯，不能盲目的跟风了。
0: 然后我们就会讨论这一点。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啊，有些爷们也挺八卦的。
1: 哎，对。哎，其实身边有一个能和自己一起八卦的朋友，真的挺好的。要不然你一个人就像一个傻子，像一个神经病一样，在那儿，
0: 嘿哈嘿哈，是吧？我发现好多朋友就是这种，就是现在属于你这种状态。
1: 嗯，
0: 就有的时候聊到一些投机的话题的时候，在疯狂的和手机交流。 就那群朋友，
1: 我会这样很投入，
0: 在同一个时间点和同一群朋友聊同样的一件事情，
1: 嗯，
0: 但是现场的这个事情不是这样的，
1: 嗯，
0: 你反而还能坐得住，很厉害这种能力啊，朋友们。今天的话题呢是来聊一聊这个国庆假期返工的第一天你的感觉怎么样啊，都可以在我们的视频下方留言，也可以通过要度社工的视频号以及抖音搜索博主广播电视台在下方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那么上半段的稍作休息，近段广告啊，然后2分钟马上回来。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啊。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迎
1: 大
0: 家。
1: 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感谢您
1: 当然呢，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进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中来。
0: 谢谢。
1: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节目中来啊。哇，这么好看吗？是今天的吗？
0: 是现在我去看一眼。
1: 哎，今天的夕阳还是特别美的啊！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向窗外望一眼啊，特别好看。
2: 看不见了。
1: 我们这儿看不见吧？应该。已经看不见了。
2: 落了。
1: 来继续看啊。
0: 西边的谁开的这么多楼？真是。
1: 就我们群里面，就是我们的悦动群里面发的特别美。
0: 我感觉是是是，刚刚因为在上播之前，我在办公室往西边看了一眼，天空就非常好看了。
1: 其实上班第一天这个天气怎么这么好呢？和我的心情形成了一个极大的反差，你知道吗？
0: 对我是鲜明的
1: 对比，
0: 不是不是不是鲜明的映照啊！
1: 终于上班了，
0: 哇，老开心了，
1: 哎，我看到很多人说就是返工第一天，非常有落差感。因为比如说现在交通特别便利嘛，比如说我可能昨天还在重庆吃着火锅，这一刻我已经坐在工位上了，昨天我还在爬着雪山，这一刻我已经蹬着去单位的自行车了那种。
0: 哎呦，
1: 然后很多人就说接受不了这种落差感，就感觉好像放假这几天就换了一个人格，换了一个世界在生存。
0: 喂，
1: 你看不是你，你没体验吗？你这几天一直在嗯哼，
0: 我一天在忙，就是就是当个服务员，真的很开心。
1: 哎，如果说身边朋友来，就是比如说来到自己家乡，或者说你要带着他们玩，其实是一个挺累的工作的。因为你要想你带他去哪玩，这个地方他会不会喜欢玩，你要想带他吃什么，哎，这个东西适不适合大家的口味，对吧？
0: 哎，你让他规划。
1: 他会说，哎，我不了解这个地方呀，啊，你来帮我推荐一下。
0: 上网搜啊。
1: 有广呀。对
0: 呀。
1: 然后我就看有很多人分享就是做攻略嘛。然后就是大家做的都是同一个攻略，因为全是广告。会有这种感觉。所以说要跟着本地人什么吃喝逛会比较那个。
0: 好一点是吧？
1: 对啊。
0: 哎呀，让跟着我特别没意思。因为我们家楼下全解决了，
1: 因为你觉得最好吃的就是家门口的那家，
0: 对，吃什么
1: 我家楼下那家，
0: 对，也真的是，如果不是什么特殊的，不是什么特殊的食物，就我们家楼下就完全可以达标。
1: 哎，吃习惯了，你是那种比如说吃一家店，你会一直吃这家店，不会开发新的同一家就是类型的店铺。
0: 我就当 NPC 嘛，定时在他家刷新，
1: 是吧？
0: 但有一点啊，你这个人要是饭店老板干猫着了，就是口味有些改变了，我就不会再去点。
1: 你就舍弃它了。
0: 哦，对，我们家楼下有现打现的，就有一家做的面其实挺好的。
1: 然后飞了。
0: 换人了吗？还是换厨师了，还是换名来着？突然就不好吃了，我再也没去过。
1: 哎，我也是，我要吃一家东西，我会一直吃这一家，然后突然间它有那么稍微一点变化，我都能感觉到。
0: 对。
1: 就我喝咖啡不是经常喝咖啡，然后有一天咖啡豆突然间变了，你就说不上来哪里不对了，我再也不喝了。
0: 你们家咖啡豆变了，
1: 因为我喝酸奶，我觉得它哎，糖分变了，和以前的味道不一样了，多了一点奇怪的那种酸味儿，哎，我不喝了。
0: 有没有那个，你好，这是真的咖啡豆啊？瑞秋静说，我看到了，看到了天是吧？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祝你的生意什么事业呢一路长虹啊！除了富婆谁还那么关注亳州啊。西安是无声无息的在刷新我们大亳州每个著名景点。
1: 什么景点啊？韶华里。
0: 我的天哪，他的2000多个赞啊。
1: 你知道我韶华里那个国庆假期没有去吗？中秋节去了一下，中秋节当天人超多。
0: 我们是错峰出行，咱俩去的是一天。
1: 中秋节当天下了小雨。
0: 不是不是，没下小雨。 我们可能是假期里面哈，
1: 嗯、
0: 我去了那天，我们是下午去的，
1: 嗯，
0: 晚上活动开始的时候我们走了。哎，我就发现，我觉得这个车怎么越来越多呀？
1: 嗯，
0: 我就在考虑这个问题，我说是不是今天有活动啊？哎，果然没猜错，
1: 嗯，
0: 好几天的活动，
1: 回个消息啊。
0: 哦，好，行，没问题。
1: 我姑姑回家了，
0: 嗯，
1: 说过年再见。
0: 哎呀，完这两天老是收到这样的信息，
1: 嗯，
0: 自己的朋友就突然说要回去了，走了，过年再见了，好多。我说一说啊，嗯嗯哼。哦，哎呀，
1: 算不过来，你已经算不过来了，你知道吗？
0: 六个朋友，六个朋友都是这样。我怪不得我七天都没休息哦。
1: 你想，你一个朋友安排一天，你就已经满了。
0: 这六个人还是互相不认识，他要互相认识还好。
1: 哎，你知道我是特别不会那种，我特别不会弄肠子那种人，就是。
0: 啊，你就是跟肠走
1: 啊？对，
0: 你不会聚肠。
1: 嗯，就是我不知道如何把这一群人和这一群人两群人安排在一起。
0: 他们俩互相不认识，你永远不要把他们安排在一起。
1: 对，大家都会觉得很不舒服。
0: 除非什么样的情况？就比如说你开辟一个新的地方，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去一个不是饭店的地方，
1: 嗯，
0: 或者自己动手 DIY，
1: 嗯，
0: 我请了个大厨，这是我的朋友
1: 啊、
0: 嗯。然后另一个呢，我请了一个就是特别会布置现场的朋友，
1: 嗯，
0: 这两波朋友组到一起，一个带氛围的，一个带美食的，
1: 哦、
0: 他们就能互相再次认识，
1: 这样可以，
0: 这样可以的、
1: 嗯。
0: 但是你要是邀请别人去饭店吃饭，这不行，
1: 就很尬。
0: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谁谁，这是谁谁，人都三四十了，
1: 嗯、
0: 还要进，就不是这样的。
1: 对，来继续看我们今天话题。我们今天话题呢，聊的是就是国庆假期返工第一天感觉怎么样？
0: 嗯哼，
1: 哎，你说吧。
0: 国庆回老家，天天陪父母唠嗑吃饭，哎呦、
1: 嗯，
0: 心里特别舒服。
1: 对，
0: 今天返工了，心里满是不舍。坐在办公室，时不时的就会想起家里的饭菜，露出笑容，想念家里的烟火气息，心里空落落的。
1: 嗯，
0: 还没适应离开家的日子。
1: 嗯，我看近两天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个话题，
0: 嗯、
1: 就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一个什么样的身份，能让我就是和家人分开就是这么久？
0: 我告诉你，
1: 嗯，
0: 超过3000就行。真的。
1: 就有的时候就有的人就开始说啊，我现在突然间想回家了。
0: 嗯，
1: 哎，怎么说呢？这种情绪，假如说你在家里面待久了，你又想走了，
0: 对，想去上班嘛，
1: 嗯，
0: 我不能碌碌无为啊，
1: 嗯，
0: 我要干什么干什么。
1: 就那个情绪在当下，比如说在车站的时候，最容易给那个散发出来了。
0: 还是太年轻，
1: 嗯，
0: 就是我不是说在这说大话哈，
1: 嗯，
0: 不是说就是这个，像我们。像这样的朋友们都说哈，
1: 嗯、
0: 你才多大年龄？你才30多岁，
1: 已经老了，已经老了。
0: 或者说你刚30冒头，
1: 嗯，
0: 你都在大谈什么？就是你
1: 像我们这个年纪了，
0: 我们这个年纪有什么经历？但是朋友是真的，就是属于什么情况呢？因为现在节奏非常快，你身边的朋友告诉你的事情，加上你自己经历的，
1: 嗯，
0: 你要想一想，以前你可能到达某座城市，你甚至要坐2-3天的车，
1: 对，
0: 现在飞机呜。一会儿到了，
1: 对，
0: 然后你在那儿奔波，然后呢开始新的生活。其实这一座城市你根本不需要太长时间，一周，
1: 嗯，
0: 一个星期就完全可以了解当下的这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嗯，
0: 因为以前人接触呢是要慢慢接触，
1: 嗯，
0: 现在就直打直的给你告诉你说我需要什么，你需要什么，
1: 嗯，
0: 你应该干什么，我需要得什么，
1: 没人陪你磨叽。
0: 对对对，没人陪我你对对对对，这话哎呦非常准确，
1: 是吧，
0: 真的没人陪你磨叽。
1: 嗯，
0: 然后呢你再回到自己家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哦。
1: 但是你回到自己家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好像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0: 哎，有一句话其实现在特别适合，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层。
1: 嗯。
0: 我们这个年龄层呢，以前老说一句话，叫做“荣归故里”。
1: 嗯。
0: 你回家，你回家发现你是混得最差的那个。真是，
1: 而且我发现，嗯，好像是的，但我会觉得在外面同学就是怎么生活多姿多彩的。
0: 我前两天看了朋友圈一个文案，
1: 嗯，
0: 这个朋友呢是在魔都工作，
1: 嗯，
0: 然后自己朋友嘛，回自己老家在山东，
1: 嗯，
0: 然后他的发小呢就在一个山东的一个县里面吧，
1: 嗯，
0: 他们就逛县里面那个商场，他发现县里面的商场基本上那些什么奶茶店啊。 或者说一些稍微大点品牌的衣服店啊，
1: 嗯，
0: 有，都已经有了。
1: 嗯，就咱们这儿都已经有。
0: 他说我在那儿，我买一件上衣，900块钱，不到1000。
1: 嗯，
0: 我考虑了3天。
1: 嗯，
0: 他在家里1500，拿了3件。
1: 哎，为啥？
0: 就1500啊。
1: 嗯，
0: 就是他在那个地区，他要为900块钱的支出，想3天的时间。
1: 嗯，
0: 然后他的朋友在家里面买1500的衣服。
1: 嗯，
0: 说我送你一件吧，呀，一次买了3件。
1: 哎，就压力不一样。
0: 哎，对对
1: 对，
0: 对他就直接1500，他说1500，他说他像。他像什么买什么买雪糕一样，
1: 超市大
0: 折
1: 嘞。
0: 对，他说
1: 买二送一，
0: 而且这衣服1500啊，好啊，我送你一件吧。然后他当时下单3件，一件给他妈，一件他，一件他的。
1: 他就是不一样，所以心境也不一样。嗯，环境不一样，心境不一样。
0: 对，就是每天各有各的好。
1: 哎，
0: 你们接触的人群不一样，了解的东西也不一样啊。
1: 对。那继续看我们的网友们怎么说啊？说返工第一天感觉事情堆得满满当当，
0: 嗯，
1: 假期积攒下来不少的工作任务，一打开电脑，各种消息代办全部涌过来，瞬间压力就上来了，手忙脚乱，一时间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处理。这说明他的岗位很重要呀，
0: 哎，
1: 是吧？
0: 哎，这个我哎，
1: 对吧？假如说哎，你会有吗？比如说像我们就是我们普通的职工。打开手机就是说上班了，发生什么事儿了也没啥，很平静的开始了这个复工的工作。
0: 对，
1: 对吧？
0: 我们不会说突然猛然一下积攒很多的工作。
1: 对，但如果是领导的话，肯定比如说要签这个呀，看那个，对吧？处理这个，
0: 嗯，
1: 问问那个，就和我们当下的工作是不一样的。
0: 对，他可能是个领导
1: 啊。我看很多人，如果说他已经就是在工作中，就是在单位里面很重要，出门旅游还要拿着笔记本在那回复各种工作消息啊，处理工作文件啊，那种。
0: 哎。朋友们，就是我，就是和好多的这个一线员工们，他们就是在这个期间当中，在不断的完成自己的工作。
1: 嗯，
0: 这假期也在不断完成自己的工作，只是不在办公室了而已。
1: 嗯，
0: 也在互相沟通。
1: 嗯，
0: 就是不着急了，就属于什么样状态呢？就是比如说我和青哥发完信息，
1: 嗯，
0: 我说青哥，我想要个录音。
1: 嗯，
0: 这消息发过去了，要是在工位，最多超过20秒就回了。
1: 啊，这一下，
0: 这2小时以后给我回信息。好的，几点要？我2小时又再给他回，到傍晚5点了。你现在给我吧。然后呢？你要如果说
1: 过2个小时，
0: 实在比较着急的时候，6、7点钟给你回了。
1: 嗯，
0: 你现在还要吗？我说要啊。他说好，现在给你发。
1: 嗯，
0: 发完之后呢？你看你到家里面，我们那儿一坐，本来没什么事儿的时候，你现在哎，大家都在耍手机，那我工作一下吧。
1: 嗯，
0: 就把这事给完成了。
1: 嗯，但其实你会发现也影响不了什么。
0: 哎，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就是不会因为工作的某些小事情打断了你一天的节奏，
1: 对，而且也不会影响你的最终的这个工作的成果。
0: 哎，
1: 就很舒服。如果说在正常工作中调和一下这种假期的这种松弛感，
0: 嗯，
1: 就脑子不用想得多爽。
0: 不行，这个工作时间确实不行。领导问你要文件，我去，
1: 那立刻给，
0: 我去不得劲，我后儿再给你。不能这么办啊。
1: 嗯，社会主义接班人说上班第一天迎检，嗯，好事儿。
0: 哎，就说明您的工作比较重要嘛。
1: 嗯，
0: 所以说他会迎到来迎检，
1: 这样你会更好的切入到你的工作状态，
0: 很快，
1: 对吧？
0: 就忙忙叨叨，忙忙叨叨，这一天就很充实。
1: 嗯，
0: 对吧？
1: 其实我现在坐这里还没有特别适应，
0: 还没适应
1: 啊。
0: 哦，坐这一天了，我有点适应了。
1: 我就下午来的那一会儿也没适应过来。
0: 我4号就来了一趟。
1: 我昨天晚上又在想我明天得有什么工作，我就想我今天下午还有值班，一定要给自己还写了备忘录，还定了闹钟，就怕自己忘了。
0: 我说实话，这假期这几天我没出门，
1: 嗯，
0: 我来单位的次数可不少。
1: 嗯，
0: 我这7天得来4趟5趟。
1: 你来干嘛了？
0: 你看有一天来上班，
1: 嗯，
0: 另一天来开车，
1: 嗯，
0: 还有一天我突然想到我的杯子没刷，我来上来刷刷杯子。就这种情况，就坐在自己工位上。
1: 你就是舍不得自己工位呗。
0: 不，没有，那工位那谁想坐谁坐啊。现在我的电脑，我的工位就是咱台
1: 公共的。
0: 对对对，他们因为我那儿能有一个加密狗啊，能上传什么东西嘛，
1: 嗯，
0: 然后就到我工位上，我就转了一圈，我看今天谁来了，
1: 嗯，
0: 谁没来，然后就和导播打着招呼，说今天你上班吗？我说不，我来溜达溜达。哎，我就走了，就这种情况。
1: 没想到你是这么爱上班的人。
0: 我不爱上班。
1: 别人会以为。
0: 就是诗朗诵。
1: 嗯，
0: 我爱上班。
1: 美颜说这个说挺羡慕上班的人的，还能放假啊。就是我发现有这样的一个规律，就比如说上班的人他放假的时候特别心安理得。 嗯，就是休息的特别爽，感觉自己一定放假就是要休息。但是如果说做生意的话，还有人说，比如说别人放假，他也在放假吗？此时此刻，
0: 有的人硬，
1: 对，
0: 确实硬，他就放假，嗯，
1: 会跟着一起放假，但其实没有我们这种心安理得的感觉，会觉得自己没创造什么价值。
0: 我是见过，我这个朋友圈有一个这样的朋友，嗯。他呢是属于什么情况呢？他的工作的性质取决于他不能放假哦，他每天都要在那个岗位上，嗯，然后呢，他怎么办呢？他一周他请两天假，
1: 一周请两天，
0: 对，
1: 那干脆不用去了，
0: 就周六周日他请个假，周六周日他请个假，然后他的老板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请假呢？嗯，我们现在是规定一个月四天假，嗯，啊，他说是啊，你不是给我放四天假吗？我再请呗，嗯。他说我再请几天假。他说你为什么要请假？他说我要休息啊，就是他的嗓子就叽撩叽撩的，就那种。他说我要休息啊。我说你这硬啊，你这工作你到底怎么办呢？嗯，但是我这一般情况下呢，我也不喜欢在哪上班，那没办法，我就辞职呗。说完这句话之后，第三天就辞职了。是当时啊，他这个工作还挺难找。
1: 爽文。
0: 啊，对的，他自己这个又干了个小生意。嗯。他干个小生意呢，
1: 不会也要请假吧？
0: 是，
1: 我给自己放两天假。
0: 哎，真的是，嗯，他会跟自己的员工说好，我周几我不来。
1: 哦，你们看着办。
0: 对，比如说我周几我不来，嗯，但是有点收敛了，嗯，就是以前他会一星期请个假嘛，现在呢不了，他属于是两星期请个假。哦，他给自己请假，
1: 毕竟是自己的生意，对吧？
0: 自己请假。然后呢，最绝的是什么呢？最绝的是他的国庆假期。嗯。他会让自己的那个员工找到自己的亲属来这个公司上班，
1: 为什么？
0: 给他们发工资啊！嗯，他要放假，他要出去玩嘛。
1: 哦，都把别人叫过来上班，他出去玩。
0: 对，然后这个运行当中的时候，他会指派一个自己最得力的助手，告诉他说：“你要是想请假，你就直接请。然后呢，你能不能沟通？你要能沟通好，我就不来了。你要是沟通不好。”你给我排个班儿，
1: 嗯，而有这样一个老板也挺好的
0: 啊，他特别爽，
1: 很随性。
0: 然后他就邀请了这个，你看你像假期嘛，嗯，有的人就说我假期我也没啥事儿，他这个
1: 我就想来上班，
0: 对，基本上都能干，嗯。然后他就把这个生意交给他这个朋友了，嗯，他这朋友呢就以三倍的价格雇佣了一个人，
1: 哇！
0: 但是呢，他挣的这个钱呢，其实和他往常的支出差不多，
1: 嗯，啊，其实挺好的，
0: 稍微高一点，
1: 很会合理安排。
0: 他就说。我就取那些我能挣到的钱，
1: 嗯，挣不到的钱我就休息。
0: 哎，这对，就是本来这我要是老老实实待着七天，我能挣三倍以上的价钱，嗯，就是我可以少干一月，但是我不，嗯，而我得生活。
1: 哎，他就很会劳逸结合
0: 啊，嗯，
1: 钱也挣了，假也请了，
0: 对对对，
1: 也生活了，
0: 怪不得你现在还
1: 单身，也工作了。
0: 这是这种情况，我就觉得，哎，这活
1: 要自由啊，这种人
0: 很通透，嗯，活得很通透，
1: 嗯。来继续看我们网友怎么说啊。我倒没有特别抗拒上班，假期呢玩的也很尽兴，只是突然从悠闲的生活切换到忙碌的工作，多少呢有点不适应。还好和同事碰面，大家互相聊一聊假期的这个见闻，说一说去哪玩了，聊着聊着呢就慢慢找回上班的感觉了。这个就没有结，就是上班综合征
0: 啊，对，当时我本来就想聊这个上班综合征，嗯，但是呢因为每次放假回来我们都聊这个，
1: 嗯，
0: 今天就改了，
1: 就不聊了，
0: 对，就不聊了，嗯，但这个就确实很好。我建议大家返工第一天，如果说第一天你还没缓过来神儿，明天到工位之后呢，先和自己的朋友聊聊天，
1: 嗯，
0: 再开始进入到自己的工作，
1: 对，
0: 这样反而会好很多。
1: 哎，我今天早上见同事之后，我发现我们有这么多天没见吗？感觉昨天才见过。
0: 你这是先假期
1: 有没有这样？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0: 没有啊。基本上没有，因为平常我也见不到他们。
1: 嗯啊，我也没见到呀。然后突然间今天早上在说话的时候，我发现好熟悉的感觉啊！怎么回来这么快？
0: 李老师，我就这么告诉你，嗯，咱的同事见最多的是你。
1: 嗯，
0: 我
1: 也是。
0: 见最多的是你，
1: 我也是。
0: 因为你看，我们如果说要来这儿，你要出口播，你就直接进口播室了。
1: 嗯，对。
0: 你就在那小屋里坐着，嗯，然后和电脑什么作伴。我要来这儿就坐直播间。
1: 就坐这儿。
0: 对，这个空间还不能别人进，
1: 嗯，
0: 所以说和别人交流只能信息沟通，
1: 嗯，
0: 这个不见不到真人，你明知道他在。
1: 对，我记得口罩时期的时候，那个时候还要录节目，就完全见不到人。
0: 啊，没人
1: 是吧？啊，
0: 就是你走了吧，走了，我上去了。
1: 对对对。
0: 那个时期，我和大老冯我们俩见最多。
1: 嗯，你们俩当时还做节目呢。
0: 做节目
1: 哦，
0: 这也直接直播做节目，就是他说特别好玩，就是门岗室有人，
1: 嗯，
0: 你见不到，
1: 你看不到。
0: 上楼了，这个电梯下来了，然后呢，你要坐另一部电梯上去。
1: 嗯嗯。
0: 然后我先到，先消遍毒啊，是他在走，
1: 他在消遍毒，
0: 然后我们在一起就去工作，
1: 嗯，
0: 就是所有的聊天全在电脑上。
1: 其实你们俩可以连麦的，也不用来了。
0: 我那不行，就是咱的技术不支持。朱小美说：“向你的朋友学习，
1: 对吧？所以你今天可以放假了，开始收摊吧。现在
0: 你别向他学习，
1: 你就立刻学习去，
0: 学不来呀、啊。”这个他有点厉害。
1: 嗯，其实这种人就很松弛，我觉得挺好的，对吧？如果一直紧绷，
0: 他能不好吗？他不好好干，他只能回去继承家产。
1: 那多好呀，那也可以。
0: 我的妈呀！上次他爸和我聊天，就是那上次他们俩开视频呢，
1: 嗯，
0: 说叔叔好，他说你有没有兴趣来东北工作？我说我没兴趣。
1: 这我少个儿子。
0: 不是，我说我没兴趣。他说怎么了？我说东北冷。他就他爸就在哈哈哈哈在那笑。他说你挺幽默的。我说
1: 那、他在亳州，在东北的亳州人吧？
0: 他是土生土长的亳州人
1: 啊。
0: 然后呢，他的父亲在上海，
1: 嗯，
0: 他的母亲在东北。然后呢，还有
1: 他在亳州
0: 。
1: 天哪！
0: 他也在河南
1: 啊，
0: 就是各地奔波，挺多的。他这个生意不方便给大家说了啊。
1: 嗯，来。还有时间看一位啊，说这和你一样，假期里走亲访友，吃了不少大鱼大肉、
0: 嗯、
1: 吃喝也没有节制，返工第一天呢肠胃有点不舒服，总觉得很油腻。
0: 嗯，
1: 接下来几天呢准备这个饮食清淡一点啊，慢慢把作息和饮食都调整回正常的节奏。其实上班真的带给我们很多好处，就是你的作息是健康的，饮食是健康的。
0: 对对对对，
1: 一日三餐，对吧？还有中午还有午休。
0: 嗯，
1: 早上还不让你赖床，让你早起。
0: 对对对 对，
1: 多好，上班真好，
0: 真棒。
1: 中间不用放假的。
0: 对对对，可是我现在还不敢。对，你现在肯定不敢，叫、嗯、谁也不敢。
1: 我让他收工，他说他不敢呢。
0: 哎，这正是饭点啊。
1: 嗯，
0: 这个建议大家这两天如果说真的吃多了大鱼大肉的话，
1: 太油腻了，
0: 少吃点。
1: 嗯，
0: 甚至你可以饿一顿，
1: 对，清个肠。
0: 对，就是比如说早上饭啊，你可以吃清淡点，
1: 嗯，
0: 中午饭少吃点，晚上饭少吃点，
1: 嗯，
0: 或者中午多吃点，晚上少吃点都行。
1: 好，总的来说呢，就还是需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还有身体状态，
0: 嗯，
1: 才能这个复工比较顺利啊。就很多人刚刚就已经说，就是灵魂还在家里面，在假期里面。
0: 是怎么判定你现在逐渐恢复到一个正梗呢？
1: 嗯，如何判定？
0: 就是说，你说上班去，走，站起来就走
1: 啊、
0: 哦，那时候就属于。
1: 如果还要眯瞪一会儿，都没得好来。
0: 对对对对对对，说上班了，走，你站起来就走、嗯，就说明现在你已经进入到工作状态了。
1: 对。
0: 如果说你要说你站起来之后，就像李老师说的，你还有点迷点，想现在睡一会儿。
1: 对。所以说这七天假还是挺长的，所以都已经形成一个习惯了。是吧？
0: 一个公司破产。
1: 这七天过的，
0: 你看那新闻没有？
1: 没有，怎么了？复工回来哦，我看过其他类似的，就是复工回来之后公司没了是吗？
0: 我七天蒸了，蒸发了他的公司，我太吓人了。这真是他奋斗了十几年
1: 啊，怎么会没呢？
0: 资金链的问题，然后就这样了。好吧，这个大家去关注社会新闻啊，好吧？
1: 嗯、对，好。
0: 朋友们，今天到这个点儿上就应该和大家说拜拜了，
1: 拜拜。
0: 明天啊，我们下午再会吧，好吧，五点半啊，
1: 明天见啊，
0: 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科，
0: 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3: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0: 舞琴系。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舞琴系。
1: 闭目静养，
0: 习练舞琴系，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1: 一首丹田。
2: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为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宿命如红线缠绕，风起处，千年等待，不过是光阴长河里转瞬的涟漪。原来生生世世不是虚妄的誓言，而是烙印在灵魂深处，流转于轮回之间那无法消解的印记。在时间折叠的皱褶里，每一次心跳的温度都成为穿越前世今生、横跨光年也无法湮灭的印记。

是惊心动魄的壮游，我们今日的旅途却成了浮生掠影的奔忙。歌词里两岸浮生一句，道尽了现代人看似略尽繁华，实则心灵无依的悖论。我们比李白的轻舟更快，却更早地在速度中失去了归途的方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他静立镜前，像隔着一层薄雾的月光，光与影在沉默中对峙，灰尘缓缓蒙蔽了清辉，我们都在寻找另一个自己，在喧嚣中捕捉灵魂的回声。孤独并非荒原，而是灵魂的独舞场。当月光刺破云翳，照见心底那只扑火的蝶，破碎的羽翼反而映出星辰的轨迹。原来最深的痛楚会结晶为光，当镜中人终于与目光交汇，所有灰烬都开出倔强的花。

茫茫人海，城市霓虹，我如失群之鸟，在喧嚣里沉浮飘荡。人声鼎沸处，唯有孤独刺穿胸膛。然而当我终于寻得你，恍若迷途者重拾归途的灯火，这世界顷刻间褪尽了冰冷与陌生。此刻捧在你手心的暖意瞬间融化了所有迷惘与不安，从此逆风跋涉亦无畏，因知晓身后有你目光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泛黄的旧照里藏着整段青春，指尖拂过相纸，便掀起一场无声风暴。那年攥在掌心的明信片油墨早已被时光漂成月色，唯有邮戳的印记仍像枚滚烫的烙印。岁月在树叶间风化成沙，少年心事被装订成褪色的标本，轻轻一抖就散落满地星光。再回首时，恍然如梦的何止往事，还有那个笨拙却发着光的自己。

在城市的洪流中随波逐流，职场里沉浮，人际中辗转。然而这飘荡并非软弱，而是我们抵抗虚无的方式，以流动的姿态对抗着生存本质的荒凉。当根系无处可扎，飘荡本身便成为存在的证明。所谓安定，不过是风暴中的片刻宁静。经文齐唱出的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困境，在漂泊中寻找意义，在无根中确认存在。飘荡从来不是选择，而是存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爱是双刃的，一面是极乐的火焰，一面是刺骨的煎熬。我们沉溺于它的温度，却无力躲避它灼烧的剧痛，心在爱与痛的夹缝间挣扎，像被无形距离撕扯。煎熬中有尽头，当余烬冷却，才明白有些燃烧只为灰烬。放过自己，从爱恨的焦土中站起，那才是真正的解脱。
4: 你

渺渺星辰飘摇于浩瀚，终将消隐于风。这歌词如月华般清冷，刺破虚空，映照出存在的脆弱与本质的追问。生命原不过是刹那交汇的微光，我们却总在竭力留下不被磨灭的印记。每一次刻骨铭心的书写、歌咏与描摹，皆是以意识之躯时刻永恒。刹那交汇即永恒，存在追因，问而存在。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以前觉得中药都是苦的，上周去亳州旅游，带了两包甘草酸枣仁的药膳包。今早我拿来炖汤，揭开锅盖，一瞬间满屋子都是清香。我家那挑嘴的小孙子连喝两大碗，还追着要喝呢。
3: 药补不如食补，把甘草、白芍、菊花这些温和本草揉进一日三餐，不是生病才想起补，是平常日子里慢慢养好身体。
4: 我是熬夜的，之前脸色黄的像放酒的雪梨，在社区中医馆拿的玫瑰桑葚黄芪茶喝了小半个月，同事都问我是不是偷偷去做了美容。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小王，你又停这儿了，这是消防通道，万一有事消防车进不来，全楼人都跟着遭殃。
2: 哎呀，张奶奶，我就停一会儿，去对面买碗牛肉汤，马上回来。
1: 你一会儿他一会儿，这条路还能走吗？上次我送孙子上学，车堵在门口出不去，孩子差点迟到。
2: 那停哪儿合适？
1: 前面50米就有公共停车位，地下停车场也有空位。
2: 行，我这就挪。
1: 记住啊，车位画在哪儿，车就停在哪儿，消防通道别站，一车一位，大家都方便。
2: 得了，张奶奶，以后我就是这条街最守规矩的仔。
3: 规范停车一小步，城市畅通一大步。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1: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2: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3: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1: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3: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0: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1: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4: 嘘，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5: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0: 点的太多了。
1: 没事儿，一点儿也不多。
2: 你看你这
1: 太客气了，
2: 你点这么多菜，哎，
3: 老朋友难得一聚，
1: 来来来，
2: 吃吃吃吃，
1: 来。
0: 剩了那么多，我们打包吧。
4: 嗨，不用了。
5: 我不喜欢吃这些菜，我想吃点我自己喜欢吃的。
1: 好，好，好，服务员，快拿菜单来。
6: 不剩饭，不剩菜，文明餐桌从我做起。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的新车实体按键是越来越少了。以前的车呢，中控台密密麻麻全是按钮，空调、音响、导航，每个功能呢都有对应的按键。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实体按键为什么会越来越少，未来按键会完全消失吗？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萧敬腾怎么说我不爱你。

十多年前的车中控台是什么样的？空调、旋钮、音响、按钮，各种功能按键密密麻麻一排，虽然看着很复杂，但是用起来方便，盲操作都没问题。现在的新车呢，基本上就是一块12寸或者15寸甚至更大的中控屏，有的连空调调节都要进屏幕菜单，有的甚至把换挡、灯光控制都集成到屏幕里了。特别是新能源车型，更是把极简风做到了极致，车里面除了方向盘和屏幕几乎看不到实体按键。有的车型呢，为了追求科技感，连多功能方向盘上的按键都换成了触控式的，实体按键正在从汽车里面慢慢消失。

那为什么实体按键越来越少？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成本控制。实体按键需要单独开模、采购、组装，每个按键呢都是成本。一辆车几十个按键，积少成多，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换成一块大屏，所有功能都能用软件实现，成本更低。第二个原因就是设计趋势，现在都流行极简风、科技感，大屏加少按键，看起来更简洁、更高级，符合消费者对智能汽车的想象。第三个原因呢，是功能越来越多，现在车机功能啊太丰富了，导航、娱乐、车辆设置、智能驾驶，这么多功能如果都用实体按键，中控台根本放不下，只能用屏幕菜单来管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来对比一下实体按键和触屏的优缺点。实体按键的优点呢，很明显，第一呢，盲操作方便，开车的时候不用看，手一摸就知道是哪个，按一下就管用，不分散注意力。第二呢，反馈清晰，按下去有咔嗒的手感，知道自己按到了。第三呢，可靠性高，按键不容易坏，戴手套也能操作。缺点就是占地方，功能有限，看起来不够高科技。触屏的优点呢，第一就是功能强大，什么都能控制，还能随时升级更新。第二呢，看起来简洁高级，科技感强。第三呢，节省空间。缺点呢，就是盲操作难，开车的时候要盯着屏幕看，分散注意力，有安全隐患，而且容易误触，反应慢的时候还会卡顿。

哪些功能适合触屏，哪些功能必须保留实体按键呢？这个问题很重要。适合触屏的功能，导航设置、娱乐播放、车辆参数设置、氛围灯调节，这些不常用的，开车时不需要频繁操作的功能，放屏。

目里面没问题。必须保留实体按键的功能，空调温度调节、风量调节、除雾、音量调节、切割，这些开车的时候要经常操作的功能，最好有实体按键或者旋钮，因为这些功能开车的时候频繁用，要触屏，要低头看，很危险。还有双闪、车窗、门锁这些安全相关的功能，必须是实体按键，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可惜现在很多车企啊，都为了追求极简，把空调调节都放屏幕里面了，真的很影响安全。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接孩子逛菜场，图省事路边随手一停，是不是你？
3: 就停一小会儿，没啥大事吧？
2: 可别大意，学校、小区、菜场门口乱停放，堵了通道，挡着行人，整条路都动弹不得。
3: 那咋办？
2: 中心城区精细化治理，停车泊位里顺向停放，不占盲道，不堵消防通道，接送孩子做到即停即走，人人守秩序，道路更畅通。
4: 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0: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实体按键为什么会越来越少。很多人说语音控制能不能替代实体按键呢？现在的车机语音控制确实越来越强大了，说一句话都能开空调、调温度、导航、放音乐，不用动手，看起来很完美。但是语音控制也有局限，第一，识别率不是100%，有口音，环境噪音大的时候呢，经常识别错，比如说你开空调，它可能给你放首歌。第二呢，就是反应慢，说一句话要等一两秒才反应，不如按键快。第三呢，多人说话的时候容易被干扰，车里面有人聊天，语音控制就不好用了。

说完功能，我们再来聊一聊车企设计理念的变化。以前的车企啊，设计以实用为导向，怎么方便怎么来，所以按键多。现在的车企，尤其是新势力，设计以科技感、未来感为导向，怎么炫酷怎么来，大屏无按键极简风，就是为了让你觉得这车很智能、很高级。还有就是受手机的影响，现在呢，大家都用智能手机，习惯了触屏操作，车企呢就把手机的交互逻辑搬到了车上，觉得这样用户更容易接受。但是车和手机不一样，手机是停下来用的，车是开着用的，开车的时候操作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再来说一说消费者的反馈和吐槽。对于实体按键越来越少，消费者的态度呢也是两极分化。年轻人觉得挺好，科技感强，用着习惯，跟玩手机一样。老司机和经常跑长途的人啊，就吐槽的比较多了。第一，不安全，开车的时候调个空调要低头看屏幕，很容易出事故。第二呢，不方便，开车的时候想调个风量要进好几级菜单，等调完都开出几公里了。第三，容易误触，触屏呢没有反馈，经常按错，本来想调温度结果切了歌。第四，卡顿的时候急死人，车机一卡什么都操作不了，连空调都开不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有没有折中方案呢？其实是有的，很多车企呢也在探索。第一种就是保留关键功能的实体按键，比如空调、音量，用旋钮和按键啊，这个其他功能呢投放到屏幕里面，这是比较合理的方案，兼顾科技感和实用性。第二种呢是多功能方向盘，把常用功能呢放在方向盘按键上，手不用离开方向盘就能够操作，比较安全。第三种呢就是触控板加旋钮，比如宝马的 iDrive 还有奥迪的 mini， 那么用旋钮和这个触控板来控制车机，不用伸手去够屏幕，操作也方便。第四种呢是 HUD 的抬头显示，把重要信息投射到挡风玻璃上，不用低头看。还有就是语音控制加手势控制作为补充。好的设计呢，其实应该是多种的交互方式结合，而不是简单的把所有按键全部砍掉。

汽车上的实体按键呢，不会完全消失，但会越来越少。首先呢，安全相关的功能，比如双闪、车窗、门锁，肯定会保留实体按键，这是底线。其次呢，常用的功能，比如空调、音量，可能会保留旋钮或者是按键，因为这些功能开车的时候频繁用，触屏确实不安全。其他不常用的功能呢，都会集成到屏幕里面啊，通过语音或者是触屏来操作。还有就是交互方式会越来越丰富，语音控制、手势控制、眼动追踪，甚至是脑机接口都会慢慢的应用到车上。未来的汽车交互呢，应该是多种方式的结合，让你在不同场景之下都能够更方便的操作，而不是一味的追求无按键。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今天傍晚的云也很好看。前几日刷视频，手机机械的上滑，各种声音画面一闪而过，然而有一条只有一行字，少年心性是很珍贵的东西。不知道是谁写的，不知道配的什么音乐，甚至没看清背景是什么，但那一行字出来的瞬间，眼眶突然就热了。少年心性是什么呢？它像是一种尚未被实现完全驯化的生命力，它似钻石也似玻璃，它会在踏入社会后逐渐被磨去棱角。当你发现努力未必有回报，真诚可能被利用时，保护那份心性就是保护内心的一小块自留地。如果你正拥有它，请大胆地用它碰撞世界，哪怕留下伤痕也是青春的勋章。如果你已失去它，也无需沮丧，这是长大教我们的本事，也是长大从我们身上拿走的东西。但你可以偶尔从琐碎中抬头，像少年那样，去为一朵云、一场落日、一个无用的梦想而热泪盈眶。只愿岁月流转，你心底的那个迎风的少年从未走远。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0: 早上的7:30，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正在行车路上的车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王杰。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李振。
0: 欢迎正在行车路上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车友朋友们能够锁定我们的早高峰时段。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早间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到多云，14到27度，偏南风2到3级。另外呢，涡阳县、蒙城县、利津县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温度，提醒大家早晚温差比较大，注意要添衣保暖。

在行车路上的各位车友朋友，如果大家遇到任何的突发的路况，也欢迎大家和我们取得联系，发到我们的 QQ 群当中或者是微信群当中，我们会第一时间分享给正在行车路上的车友朋友。那么此时此刻来关注一下主城区的一些通行状况。目前各条主干道，无论是太王大道还是养生大道还是西医大道，目前来说的话呢，是基本畅通的一个状态。如果大家路过三草路往工业路的这样的一个交叉口的话，也就是我们平常说到的三草小学的附近，要注意行车慢行，此处有一定的拥堵的状态。

另外，在太王大道与紫渊路交叉口自北向南的方向车流有增加的一个状态，也就是在第五小学的附近，大家路过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保持车距。

0: 昨天呢，很多朋友应该都关注到了，是我们的全国高血压日。我想很多朋友应该跟我跟李振一样，都对高血压不陌生。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就是真的会了解这个慢性病吗？我昨天有看过一个科普啊，就是说你知道什么叫最高压，什么叫最低压吗？就是那个毫米汞柱的意思。就是我们提到高血压都知道它是被称作是心脑血管的疾病，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也是当下我们很多老百姓的健康当中越来越突出的一大问题。那今天在赶路的路上，不妨我们静下心来听一听这段健康的科普，不光是听给自己的，也可以记下来讲给家里的长辈听。
1: 对，一说起这个高血压，我们第一个就是念头啊，可能就是说年纪大了才会得这个病。但是现实的情况就告诉我们，高血压带来的疾病负担正在我们国内持续往上走。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王增武研究团队曾经在细胞上杂志上就发表了一份研究成果。研究显示啊，咱们国家成年人高血压的患病率还在不断的攀升，2021年到2022年，成年人的高血压的患病率就已经达到了31.6%，对比2012年至2015年的数据呢，就整整上升了8.4%。换算成一个通俗的说法，差不多咱们3个成年人里边就有一位高血压的患者。那这个数字一听完，很多相信啊，很多听众心里面都是咯噔一下子，这我旁边不知道谁就有这个高血压，是不是？
0: 我们身旁也会有很多的同事，就突然间就告诉你说，哪一天他就突然间血压高了。所以说，其实我们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高血压并不是全国的一盘棋，也不是个别地方或者说是会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全国各地很多情况呢，是一样的，但是又有一些差别。例如说，像西部、北部，那整体的患病率就会比较高。那城市和农村之间在治疗效果啊、血压控制水平上啊，同样也存在着不小的差距。那这种差异呢，不是完全天生的，它的背后其实隐藏着我们的饮食习惯啊、生活方式，也折射出当地的医疗资源，包括医疗资源的分布啊、环境带来的多重影响。
1: 咱们首先可以看一下这个地理层面的特点。整体来说啊，咱们国家就是西部地区高血压的患病率是全国最高的，2019年的数据达到了32.9%。那东部呢，或者是中部地区相对会低一些。还有一个很直观的对比，就是北方整体的患病率是普遍高于南方的。那说到这里，很多朋友应该马上就想到了吃的问题。
0: 没错的。
1: 那北方老百姓日常吃饭口味偏重一点，吃盐呢，是长久以来这个。就是吃盐吃咸是长久以来的饮食习惯，腌制的咸菜、酱菜、酸菜啊，做菜的时候这盐放的都很足。那长期下来，钠盐的摄入超标就直接拉高了高血压发病的风险。
0: 刚刚听完李振说完了南北东西的地域差异之后呢，我们来看一看城乡之间的现实情况。值得欣慰的是呢，从2011年到2015年这几年呢，农村居民对于高血压的知晓率啊，包括开始接受治疗的比例已经有所提升了，但是短板依然很突出。例如说这个高血压的控制呀，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其实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普遍的。那如果有一个现象，就是农村还是落后于城市的。拿2015年的一组调研数字来说，城市高血压患者血压能够稳定控制的比例大约是31%，而农村呢仅仅只有26%。什么叫控制率啊？那简单来说一下，就是已经确诊为高血压并且已经吃药调理之后，血压长期维持在合理范围的人群占比，就是你已经知道自己有病，而且愿意接受、愿意去治疗当然这个有这样的一方面的意愿，不等于就把血压管住了。很多农村的患者呢，可能知道自己血压高，药呢他可能是吃的断断续续的，就是感觉自己没有难受，没有不舒服，就自行停药了，那血压反反复复，控制效果就大打折扣。
1: 除了这个南北差别、城乡差别， 经济水平也是一个绕不开的因素。相关的调研数据也显示啊，在国内最贫困的地区，老百姓没有查出高血压，得不到治疗，这个血压始终得不到有效的控制的风险，对比那些最富裕地区，那分别就高出了很多。那没有被诊断风险是富裕地区的8.5倍，没有接受规范治疗风险是2.8倍，血压控制不住的风险达到了2.6倍。那这句话翻译成大白话呢，就是收入的水平高低，能不能方便地找到医疗资源，几乎实实在在影响一个地方普通人能不能管好自己的血压。
0: 嗯，
1: 说大白话一点，就是你经济好一点，看病又方便，你定期去测量血压，遵循医嘱来吃药。那条件不弱的地区呢，很多人一辈子就很少去医院，那更别说是去
0: 测血压了。
1: 对，没事测测血压了，等到出现自己头晕胸闷，甚至发生一些心脑血管意外的时候，那一查才知道自己的血压有很大的问题，或者是早就出现问题了。
0: 对，就像刚刚李丁说到这一点，我想很多人身边的，尤其是正在行车路上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都有共鸣。就是有时候会发现身边人一直在说，哎，最近头晕啊，最近胸闷啊，一直都没有往血压方面去考虑，也没有排除，也就是很多人一辈子很少去真正的测量血压。其实讲到这儿大家都能明白，就是地域之间的高血压的患病率的差距啊，并不是某一个单一的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一连串的，也就是很多的因素叠加出来的一个结果，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成因链条。那接下来我们一层一层拆开来讲。首先讲到的就是饮食文化，刚刚李振也说到最核心的就是高盐的问题，就是钠摄入比较多，尤其是我们北方还有很多的西部，很多家庭代代传下来呢，大家都是口味比较重，尤其是在饮食上。例如说我们经常会在餐桌上出现腌菜腌肉就很多啊，我们炒菜的时候也会就是一咸三分味儿，就是这个调味会下手比较重。那很多家庭做菜呢，就是凭感觉放盐嘛，他当然不会说刻意的去控制这个盐包括钠的一个摄入量。那钠和盐呢，就是诱发高血压升高最重要的推手，也就是非常重要的。盐吃多了，身体里面的钠离子的积蓄，血压随之也就会变大，那长年累月高血压的风险啊就上来了。所以很多人都说啊，我吃着不咸啊，其实生活当中有大量的隐形盐，例如说我们吃到的火腿肠，就是些便利食品当中的哈。
1: 对对对，
0: 还有很多的像腐竹啊，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腌的咸菜呀，各种酱菜呀，包括我们很多小朋友，包括很多年轻人喜欢吃的零食里面都藏着不少的钠，这些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容易会忽视的点。
1: 对，这个钠除了这个我们说吃到的盐之外哈，可能还有里面放了很多的味精，这里面也含有很多的钠元素。这个钠元素超标啊，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超标了。那第二个重要的因素呢，就是肥胖还有代谢的问题。根据2027到2017两轮全国性的健康调查就发现，高血压加上肥胖啊，这样一个双重的这个健康负担，正在从城市慢慢向农村转移。那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年轻的男性群体。
0: 嗯，
1: 因为不少年轻人啊，一边是腰围是越来越粗了，肚子越来越大了，一边呢血压水平就慢慢的往上走了，这两个是正相关的。
0: 嗯
1: 啊，这就引起出现了一个很受关注的社会现象，就是高血压年轻化。咱们以前总觉得啊，这高血压是老年病，你好像是50岁之后啊，
0: 或者是40岁之后才会出现的，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对。那体检的时候查出血压偏高，那很多人啊，年轻人觉得自己这个20多岁、30多岁的时候就能查出来这个血压有点高了。那很多人年轻人觉得自己身体好啊，也平时没有啥不舒服的地方，那就没事儿吧，就不当回事儿。但是啊，高血压有一个外号叫无声杀手，很多人血压就是已经超标了，但是啊，没有头疼啊、头晕啊，或者是不舒服啊这些明显的这个感受，可伤害已经在你的血管里面一点一点的在发生，等到这个症状集中爆发的时候，就已经造成血管、心脏、肾脏的一些损伤了。这个结果呢，也是 不可逆的，
0: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些放在心上啊。
1: 嗯，
0: 第三个因素就是我们说到的医疗服务资源的差距，无论是城市啊还是农村啊，其实现在很多的像我们的医疗就诊条件啊都非常方便，想要去测个血压可以去社区门诊啊，大医院包括家里都可以备一个这个量血压的机器。嗯，但是确诊之后啊，要做一个长期的监测，要规范用药，长期随访，然后呢要医生啊根据你的这个具体的情况来调整治疗方案。那我们来反观，就很多的低收入的地区，例如说很多的农村地区，主要是依靠基层卫生院，它可能部分的基层机构面临人手紧张啊，或者是常备药品保障不足的一个现实情况。
1: 嗯，
0: 那有一些患者呢就会觉得麻烦。
1: 嗯，
0: 包括你测一次血压啊，就可能你需要不停的去复查。那还有人会觉得买药不方便，还有人就觉得啊，吃吃停停，就是没有不良反应了就立马就断档了，就不再治疗了。像慢性病的管理啊，它贵在长期的坚持，就是一旦你这个坚持断了，或者说是你的这个随访链条断了，血压管控就容易落空。
1: 嗯，除了吃胖啊、看病啊这些看得见的因素，还有一个相对冷门，就是很多听众可能也不太熟悉的点，那就是环境和微量元素同样也会作用在血压上面。
0: 嗯，
1: 有一项长达20年的随访研究啊，得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哈，就是咱们国家北方部分属于低硒的地带，你像黑龙江、辽宁、山东、河南这些地方，那如果居民日常膳食当中硒的摄入比较充足，那患上高血压的风险就会明显下降。但是事情呢也不是说越多越好
0: 哦。
1: 换到南方一些天然高硒的地区，比如说江苏、湖南、广西，它虽然这个硒的摄入量很高，摄入量过量，那也反而会增加高血压的风险。
0: 那这里就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微量元素要适度。
1: 嗯，
0: 当然不是刚刚说到的啊，补得越多越好，缺的时候要适度的食补，但是呢，不要盲目的购买各种补剂，不要那种大量的去吃，也不是越多越好。
1: 嗯，
0: 那硒这个东西呢，它来自于食物，例如说我们日常吃到的坚果、鱼类、鸡蛋，它都含有硒，而且是含有硒的谷物，都是很好的来源。低硒地区的人群要优先考虑食补，而不是盲目的吃保健品。
1: 嗯，
0: 啊，听完这么多的现实情况，那大家应该会问，既然我们国家啊高血压的存在这么明显的有地区差异，为什么这个大家在防控工作的时候没有看到特别的区别呢？其实我们国家啊，也就是说在这个防控高血压方面一直在讲究因地制宜，可能大家没有特别的去了解这个细化层面啊。就是大的层面来说的话呢，国家是在不断的完善公共健康体系，优化基层医疗，包括慢性病管理体系。那落实到我们每个人普通的身上，就要结合自己所处的环境、自身的情况，然后呢不同的去区别对待，也需要我们自己做好自己的健康第一责任人，也就是做好自我的管理。
1: 咱们分开讲，不同的区域、不同的人群，重点要做什么？首先啊，就是咱们说到的这些西部地区还有北方啊这些地区高血压高发的地区，第一位首先做的就是减盐。这个大家就很难做到，因为你可能已经日常形成习惯了。
0: 对，
1: 但是大家可以日常的逐步清淡化。
0: 清淡化没味儿呀。
1: 对，但可以逐步的，比如说今天少放一点先试一下，哎，可以接受了之后，慢慢的。那有条件的家庭呢，可以选用低钠盐。
0: 哎，这个好。
1: 对，其实现在低钠盐也不贵哈。
0: 嗯，
1: 当然肾功能不好的朋友啊，选用低钠盐要遵从医生的建议啊。那餐桌上尽量减少腌制的食品啊，咱们可能也是有这个习惯，就是每尤其是
0: 萝卜干啊，
1: 对啊，家里面会常备这些啊
0: 咸菜
1: 腌制的食品。
0: 嗯，
1: 对，那可以充当一个菜，然后尤其是年纪大的人特别喜欢这个口感。
0: 对，
1: 那咸菜腌肉一定要少吃一点，炒菜的时候呢控制放盐，去慢慢的改变我们的习惯。那减盐 也不是说一天啊就能立刻完成，那人也受不了，是不是？口味可以一点点的往回调，时间长了，你舌头也适应了清淡的味道，同样也吃得很香。
0: 嗯，那咱们再来看看农村和低收入的地区，它的首要任务呢就是扩大血压的筛查覆盖面。其实落实到每一个人呢，这里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刚刚李振不止一次提到的，现在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高血压和我们没有关系，其实35岁以上啊，建议每年至少测量一回血压。大家体检的时候，日常的时候，去卫生院工作的时候，忙的时候，或者是办事的时候，大家别嫌麻烦，就可以免费的测血压。很多人一年到头可能都不去体检，从来不知道自己的血压数值，一旦确诊高血压，一定要记住几个重要原则，坚持遵医嘱用药。首先第一个误区，我想很多人应该都存在，就是他没有头痛啊、头晕啊、难受啊，他自己就把药停了。就是高血压的药物，它不是吃下去去缓解你的头疼的，它的核心作用是长期的稳住血压，保护血管的。就是你没有症状不代表说你的病就好了，擅自停药带来的血压的忽高忽低风险反而更大。
1: 对，那一定要就是听医生的话，
0: 对，遵医嘱，
1: 他没让你停药，千万别就自主把这个药给停了。还有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个元素硒这件事儿啊，那处在低硒地区的朋友们呢，可以适当的吃一些坚果啊、鱼、鸡蛋，就是富硒谷物这类食物，通过日常的吃饭就完成了食补。还有就是一定要说的，就是不要迷信啊各种富硒保健品啊，过量的补充反而会带来新的健康隐患，食补优先，适度就好。
0: 嗯，在这还是要跟各位朋友来强调一下，年轻的群体就是年轻人。现在呢，高血压的年轻化的趋势呢是越来越明显，年轻人更不能掉以轻心。包括很多的上班族啊，很多的这个工作的压力比较大呀，包括经常熬夜，可能三餐吃的外卖比较多一点，包括重油重盐、久坐、少运动，体重是不断的上涨，这些呢其实都是诱发血压升高的危险因素啊。年轻人我觉得应该很少会主动去测血压，
1: 对，基本上不会想到这件事儿。
0: 对啊，大多我觉得像我们啊，一般情况下就是单位体检的时候一年一次甚至两年一次，去真正的看一下自己的血压。就是我们在这提醒年轻的朋友们，还有我们身旁的这个上班族们，一定要定期的体检，不能偷懒，平时呢还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腰围，就是管住体重，控制住腰围，保持适度的运动。还有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要少熬夜，尽量的去控制一下饮食，就是节制一下，就是刚刚好就好。那这些小事呢，可能是延缓高血压年轻化非常现实，但是也是非常可行的方法，就是听起来千篇一律，其实是最有用的方法。
1: 讲到这里呢，我们梳理一下整体的现状，就是咱们国家高血压流行趋势还在加快。简单来看呢，就是全国的平均患病数字率其实是看不到全部真相的，背后呢是西部北方高发，农村低收入地区血压控制率偏低，还有呢就是环境营养带来地域差异，这一系列的现实告诉我们，血压这个防控不能一概而论，一定要因地制宜。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啊，首先要认清自己所处的环境带来的健康风险，如果在北方西部地区就要格外重视减盐，如果在农村呢，那记得就是主动去测一下血压，如果还很年轻，那就不要觉得高血压好像和自己无关，尤其是你的腰围偏大的话，那如果你处在这个低硒地带，首先要食补，拒绝盲目的吃保健品，了解了存在的风险，针对性的做好防护，才是我们普通人面对高血压最实在的健康智慧。
0: 在这里呢，最后还是要和大家多说几句啊，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误区。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就是血压高一点没事儿，就是吃一点调理调理食疗就跑了。其实这里呢，我们要分清两件事儿。首先就是生活方式的调整，它是一个预防的手段，就是你已经确诊高血压之后啊，它的生活调理只是辅助，不能直接代替药物治疗，所以该吃药一定要吃药，还是我们刚刚说了很多遍的遵医嘱，遵从医生的指导，千万不要相信这种什么食疗啊偏方啊。当然还有一部分患者我们也不止一次说到了，就是觉得血压降下来可以停药了。我们刚刚也提到，就是慢性病大多需要什么长期的管控和坚持， 停药一定要咨询你的医生啊，自己不要做决定。
1: 嗯，那早高峰路上呢，很多司机朋友，也有赶路的上班族，也有送孩子上学的家长。希望今天的这一段小科普呢，可以让大家对高血压多一层的认识。高血压是非常普遍慢性病，但是绝非小事儿。它伤害的不只是血压的数值，长期的失控会增加像脑梗啊、心梗、心衰、肾脏损害的一些风险。所以管住血压这件事儿是一场持久战，不光是患者自己，整个家庭都应该重视起来。有空的时候呢，可以带着家里的父母长辈啊，测一测血压，问问药有没有按时的吃，提醒他们清淡饮食。很多健康问题重在预防，早发现早干预才是上策。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飞蛾生宝宝了，清平夫妇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亲历者。走在路上，随时随地接收资讯。
3: 着呢，
4: 那为什么这几天都没接电话？
3: 哎呀，真的好着呢，就是不凑巧，你一打电话他就睡了。
4: 妈，您的老胃病怎么样了？
3: 好着呢。
4: 好着呢，为什么还偷偷的去李阿姨的诊所？
3: 哎呀，真的好着呢，你老不在家，没人跟我说话，我就是找他聊聊天儿。
4: 妈，我爸是不是生病了？你的胃病是不是又犯了？你能不能别老说好话？你能不能说真话？能不能说真话？
3: 真话，真话就是真想你呀。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呀？
5: 每一位擅长说好话的父母背后，都有一句思念儿女的真话。真爱他，
6: 真爱他，
5: 快回家，
6: 快回家。
0: 时间走到7:54，此时此刻城区的路况是什么样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热点区域。那首先大家关注到的应该是建安路。那在建安路主干道当中啊，建安路和我们日常走到的耀都大道的交叉口，自西向东的方向，还有自东向西的方向都有一定的拥堵。大家如果想要走建安路的话呢，尽量避开这路段。那与此同时，平行的另外一个方向，也就是大家经常走的魏武大道，魏武大道目前呢是魏武大道与紫苑路的交叉口，自西向东的方向会有一定的车流的增加。另外呢，就是北进城的方向，从这个我们进入到隧道，也就是建安路和这个我们的立新路的交叉口，在进入到建安路的这个路况呢，会有一定的车流量的增加。其他的路况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例如说我们经常会走到的我们的汤王大道。汤王大道还是两个堵点，第一呢就是新华医院的附近，汤王大道和光明路的交叉口，以及我们的红学英才中学的门口附近，也就是我们大家经常走到的那个我们的汤王大道和柴胡路的交叉口。大家路过以上路口的时候呢，要注意啊，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如果有条件的话呢，大家可以避开这路段。那与此同时呢，在我们的这个侨城万达广场的附近，也就是无论是这个我们的桥城万达广场和耀武大道的交叉口，还是说这个在这个15中学，也就是桥城中学西校区的路口啊，目前都有车流量拥挤的一个状态。大家路过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